0: 最前沿大模型。爆火同时，月之暗面宣布暂停新用户订阅。 K3 为何引发全球瞩目？国产大模型短板何在？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虹口区区长蒋蕊做客本台2026夏明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城市治理精细化要往纵深推进。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松江区区长王静。
0: 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三天，票房已破3亿。八仙何以成为暑期档新黑马？播送记者的报道。
1: 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增持回购。财经早餐会带来解读。
0: 杭州当地表示，黄总请你去包厢事件系误会，当事双方已和解。为何误会一场，难解公众心头疑惑？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1: 菲律宾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国海警局发布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俄罗斯延长中国公民免签政策至2027年底。中国使馆证实，3名中国公民在俄境内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1: 特朗普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美官员称将向中东增派战机。
0: 英国国王任命伯纳姆为新一任首相。环球马上说介绍唐宁街十号新主人。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厚植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抢占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加快探索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以五个中心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全力服务保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运营发挥作用。会议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伟大，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努力建设属于人民、造福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丝毫不能大意，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五个中心建设重点任务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把整治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同推动全市重点工作紧密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好，深化拓展。要始终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整体谋划和协同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做好上海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市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观众超过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过30亿。大

0: 会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闭幕式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副市长陈杰做成果总结。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9亿元。现场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打造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启动 Uni AI 智联生成项目，上海联通将投资超250亿元，加强智算基建建设，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惠民服务、城市治理及数字生态深度融合。启动2026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以赛事锤炼成果，让具身智能加快走向产业一线。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成立，将推动物理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1: 早间点击，
0: 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连日来持续引发热议的国产大模型 Kimi K3。 因为太过火爆，距离 Kimi K3 发布不到一周，月之暗面就按下了暂停键。前晚月之暗面宣布，由于算力资源紧张，暂停开放 Kimi 新用户订阅，将有限算力优先保障现有订阅用户。昨天月之暗面再度回应称，此次调整仅涉及新用户订阅，现有会员权益保持不变，老套餐并未取消，已订阅用户仍可正常使用，并按原规则自动续费。
2: Kimi K3 发布后，国内外的开发者社区迅速涌现了大量的体验和测评，使其成为了 AI 圈新的焦点。有舆论称 Kimi K3 的发布是国内 AI 的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那么 K3 到底有多厉害呢？根据独立 AI 模型评测机构 Artificial Analysis 发布的最新智能指数， Kimi K3 综合得分达到了57分，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l。 与此同时， K3 完成单项任务的平均成本约为$0.94，与 GPT 5.6 Sol 基本相当。于业内而言，更重要的是，这是首个进入 Artificial Analysis 综合榜单前三的开源模型。长期以来，开源模型整体落后闭源模型半代几乎是行业共识，而 K3 的出现让这个差距进一步缩小。
0: 除了评测成绩， K3 本身的参数规模同样引发业内关注。 K3 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
2: K3 强大的性能吸引开发者快速涌入，在调用量持续攀升的背景下，月之暗面很快遇到了另一个问题，算力。过去两年，大模型行业更常见的叙事是训练一个模型需要多少 GPU， 参数规模达到多少，而不是因为用户太多不得不暂停开放订阅。事实上，训练完成并不意味着算力投入结束，尤其是在 AI coding、 agent 等场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模型需要持续调用工具，读取上下文，执行多轮推理。一个请求占用 GPU 资源的时间远高于传统的聊天场景。模型能力越强，上下文越长，用户调用越频繁，对推理算力的消耗也就越高。眼下一些头部模型公司已经开始取消无限量使用，提高服务价格，本质上都反映出推理资源依然紧张。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说，
3: Kimi 的 K3 确实非常厉害，尤其是在前端领域，国内国外的评测机构和用户都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这个是国产 AI 实打实的进步。但暂停新用户订阅这个事情也暴露了我们在算力方面的短板，国产芯片在数量、质量以及对国产模型的适配和调优上仍有短板。算力紧张直接制约了服务的提供，我们必须要正视并补齐这个关键的短板。
0: 目前像月之暗面、质朴、 Minimax 等独立模型公司获取算力主要依赖两种方式，一是租用公有云厂商的算力服务，二是建设自有算力集群，但前者资源有限，后者属于重资产投入，需要较长建设周期，因此模型厂商的算力供给始终存在一定压力。 K3 暂停开放新用户订阅也许只是一次短暂的资源调配，但却让外界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大模型竞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模型能力决定产品能否吸引用户，而推理算力、基础设施和持续服务能力则决定它能否承接真正的大规模应用。
2: Kimi K3 的发布也反映了当前前沿模型领域的竞争激烈。 K3 发布当天，港股 AI 龙头质朴的股价跳水大跌 28%， 美股半导体板块也走出了今年以来最差单周行情。华尔街资金集体抛售芯片股的核心逻辑很直白， K3 性能对标海外顶尖大模型，推理成本更低，还开源可用。
0: 与此同时，模型的更新与研发也在加速进行。 K3 发布后第二天，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旗下20000亿参数模型在各方面都优于15000亿参数模型，即将完成初步训练。马斯克称他或许能超越 Kimi。 对此， Kimi 官方账号发文回应称，欢迎马斯克加入20000亿加俱乐部。
2: 此外，阿里巴巴也宣布最新大模型千问 3.8 即将正式发布，新模型参数2.4万亿。目前千问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经首发上线。业内人士坦言，随着大模型研发门槛的降低，竞争反而变得更加激烈，哪怕是头部企业也面临着随时被替代的风险。彭家浩说，
3: 大模型的参数和智力并不再是单一的判断标准了，还要比拼大模型价值兑现的效率。未来算力的发展可能有三个趋势，一呢是从堆算力转向提效率，聚焦在单位成本下 token 的产出；二呢是打破孤岛，通过算网融合来实现算力更加普惠的供给，进一步的降低成本；三是深化国产芯片加国产模型的协同，构建自主可控的生态。
2: 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地处中心城区的虹口，老龄化程度高，老房也不少，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到底怎么往深里走？在昨天的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虹口区区长蒋蕊接听热线，现场办公逐一回应，请听报道。
4: 上周日，一场暴雨突袭深城，虹口累计最大雨量达到176.8毫米，短时雨量达历史极值。直播节目中，家住榆林路63号的于女士来电求助，大雨中家里出现漏水，希望尽快派人上门维修。
5: 像去年红黄集团跟我们也抢修过，解决漏水问题。但在雨这么大，又发现了大面积的漏水。还是没有到位。这个房子的那个地基啊，已经没有支撑点了，已经糊烂了。
4: 虹口区房管局局长邱兵表示，这处房屋属于历史保护建筑，此前已进行过抢修，但因年代久远，屋面漏水、墙面及吊顶破损脱落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6: 这个房屋啊，它属于历史保护建筑，进行修缮的时候是需要专家评审的。那么后续呢，我们已经将这个房屋的第二次力保修缮呢，已经上报到我们市区的库里。那么初步呢，如果通过的话，大概在明年会进行一个历史保护建筑的修缮。
4: 虹口区区长蒋蕊现场表态，要求房管局等多部门联动，在满足力保建筑修缮要求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修缮方案。
7: 我们的这个修缮的方案呢，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细化，让它的抗大风、抗大雨的这个能力得到提升。后续我们这几个部门，建管委、房管局、虹房集团呢，再和街道一起和咱们这个小区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核实。
4: 虹口区老龄化程度在全市位居前列，当天的热线中多个来电都与养老有关。市民刘女士说，家里老人同时享受养老消费券和长户险两项政策，她原本希望由同一位护理员上门服务，这样老人更安心，却被告知行不通。
5: 家里老人呢，这个前三五年呢就已经使用了长户险，那么消费券是今年应该刚开始的，那么我们也是为老人申请到了这个满额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券，那我就希望同时在照护险的服务上呢叠加这个护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构呢它不具备这样的上门服务的这个资质。
4: 养老消费券和长户

0: 险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资金来源也不同，目前政策尚未打通。姜瑞坦言，这确实考验部门协同和政策衔接。
1: 这个资金的监管非常重要，但是呢，怎么更好的在确保资金使用规范的前提下，让老人的服务能够尽可能的统筹，这个确实是考验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政策之间的这个打通。它本身渠道就是两个渠道，但是对老百姓来，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落到一个具体的老人身上了。
0: 养老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有市民反映上农新村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的问题，也有市民呼吁老年大学放开对于报名人群的年龄限制，蒋蕊都一一作出回应。
1: 参与了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和听众朋友互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启发，有些是对我们政策的盲点需要这个填补空白，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工作要日益向着精细化的方向去纵深推进，也是感谢听众朋友的监督。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农民富则乡村兴，农民增收是检验三农工作成色最直观的民生标尺。面对家庭农场如何造血强肌，科技人才如何下沉赋能，农文旅如何链动增值的时代课题，松江给出了充满青春气息的答卷。如今在这片浦南大地上，00后已经接过了父辈的锄头，翱翔天际的无人机变身植保专家。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今天介绍松江田野上的青春突围。
3: 去年刚刚回到家乡，是我们家里的第三代家庭农场主。
4: 28岁的沈新月腰间扎着围裙，正忙着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小沈眉眼清秀，嗓音甜美，让人很难将她与管着220亩水稻田和30亩果园的农场主的身份画上等号。
3: 我那些同学都是往城里面去挤的，只有我往田里面去栽。我那个时候也想得比较清楚嘛，不缺一个年轻的白领，但是呢，这样这片田的话会缺一个比较懂经营啊，然后会玩流量的年轻人。
4: 沈新月的致富经念得既实又新，压道共生果林套种，他精算着一块地挣几份钱的生态账。他还在田间地头直播拍视频，把城里的客流引进来，春赏油菜花，夏采葡萄，秋收稻米，冬栽草莓。农场一年销售额突破260万元，净收益超过80万元。在松江区区长王静看来，松江200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家庭农场模式，20年来不断优化升级，朝着科技、绿色、品牌化方向深耕。到了小省这一代，解决了卖得好、讲得好、体验好的问题。
5: 乡村振兴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回来，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舞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农业的主力军，像数字农业、机器换人等广泛应用，农业的含金量十足。
4: 比沈新月更早回到家乡的何阳阳将目光锁定在了科技新农上。2018年辞职回乡的他，创立土狮堡农业专业合作社，将植保无人机技术应用到种田中，并开发农业数据一体化驱动平台，打造智慧农场，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在节约50%人力的同时，助推粮食亩产保质保量。
6: 我们是一直深耕农业数字化建设，利用 5G、北斗和人工智能建立数字农业驱动平台，在水稻耕种管收的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要把我们土狮堡合作社的数字农业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模块，让周围的农户合作社过来看、过来学，让大家一起干。
4: 位于浦江之首的东下村也因为一群年轻人的回归焕发新生。2022年返乡青年创客丁伟从一间90平方米的村咖做起，随着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又盘活了9栋闲置农房，逐步构建起了涵盖餐饮、茶室、民宿、研学和新媒体运营的系列业态。丁伟的项目去年营收突破了1500万元，带动了86人稳定就业。
7: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拿一粒米做文章，业态与业态之间的一个融合，可以让游客春季可以来插秧，夏天我们可以体验露营的感觉，然后到秋天割稻，然后到冬天我们可以体验围炉煮米酒，四季不重样。
4: 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要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松江家庭农场解决了产业增收，乡村旅游和新业态解决了就业增收，而极地经济则是最稳的底牌。王静说，松江这块水土既要守得住稻香。

0: 与乡愁，也要装得下创新与梦想。
1: 以改革破局，激活内生动力，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功能完善、生态宜居、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新农村，让松江乡村产业更旺，环境更美，百姓更富，不断交出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
0: 以上。

0: 来关心天气。昨晚8:14，上海市气象台更新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出现1小时雨量6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天气。8:40左右雨势渐停，目前预警信号已经撤销。申城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全天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95%到70%，体感依旧闷热。一直到明天，申城都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到夜里多阵雨或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并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后天气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申城又将迎来一段持续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6度。
1: 上海市高考本科普通批次录取正在进行中，昨天10位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报名的考生代表走进高招集中录取现场，零距离接触上海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请听报道。
2: 在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10位考生代表现场揭开招生录取的神秘面纱。
3: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阶段啊，是我们本科普通批次的这个投档录取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我们涉及到了所有考生最多的一个阶段，我们4万多的考生都是在这个批次要完成一个录取的工作。
2: 录取工作从7月16号开始，首先要进行多轮模拟投档。相关负责人介绍，模拟投档有两个目的，一是让高校提前了解生源情况，为正式投档做准备；二是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与高校反复沟通，为本市考生争取更多升学机会。工作人员边说边展示，
4: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像这边的话就是一些调录计划，就是前面说的新增计划，就是在我们模拟投档阶段，那高校可能觉得我们今年上海的生源质量非常好，那他可能想适当的在上海增加一些计划，那么他就需要通过这个教育部的专网提出申请。就是北京理工大学，他就是今年在我们模拟投档阶段的话，他就在上海增加了这边增加了2个计划。
2: 相关负责人介绍，正式投档前所有投档数据都要经过系统校验和人工校验2道关，其中系统校验有2套不同系统进行比对，2套数据完全一致后再经人工核对准确方可投档。走进录取现场，几台电子大屏幕实时滚动着各高校的录取状态，相关负责人向考生们讲解不同状态的含义。
3: 那大家看哦，学校有几种状态，一个是院校在阅状态，就是代表着你收下了我们投档的这个数据，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分配。等待审核就是代表着我们学校已经把专业分配好了之后，把这个结果要交到我们考试院进行审核了之后才算录取结束。
2: 走出录取现场，考生代表们说，看现场听介绍最大的感受就是放心。
5: 看了总体的录取现场，是有一种非常安心非常放心的感觉。我也一直对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分工，他们会多次去复核我们的这样一个录取结果，
6: 其实就是想知道它这个流程是什么呀。在外人看来就是有点神秘感，打动我的就是各个部门他们都井然有序，然后极力的保障了整个高招的一个公平和公正。
2: 目前本次投档的高校正陆续完成录取结果反馈，7月23号带全部录取审核完成后，市教育考试院官网、上海招考热线将开通录取结果查询。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杨丽轩报道。
0: 上海市第7次综合交通调查主要成果昨天发布，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5636万人次，轨道交通占比升至64%，平均通勤距离增至每次10.2公里，平均时耗减至每次36分钟。全市实有小客车621万辆，有车家庭占比43%，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显著，总量达172万辆。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东航 MU-231 航班昨天搭载239名旅客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标志着东航正式开通上海至都柏林直飞航线。根据计划，东航上海至都柏林直飞航线的往返航班每周一、三、五执行，单程平均飞行时间约13小时。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国产动画电影总是不断给人惊喜，由东方梦工厂倾力打造的国风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打破传统神话叙事，以全新喜剧视角重构八仙成长故事。

0: 是成为2026暑期档新黑马，上映三天票房已破3亿，豆瓣开分8.3，预计将挤入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第一梯队。这部影片究竟给了观众怎样的惊喜？请听报道。
1: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2: 说重点，
1: 重点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定义，真相只有你自己掌握。
3: 这句台词在电影里反复出现，故事也围绕着瞒天过海展开。跳出八仙过海的陈仙套路，八个性格迥异的市井小人物机缘巧合集结于蓬莱仙境，组成一支破绽百出的草台班子，开启了一场冒充神仙的冒险。知名影评人、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宋磊说，这是一部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
4: 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5: 俺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当母鸡下蛋，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
3: 不要说不给人物设定，电影里的蓬莱仙境神仙也有求必应的 KPI， 走到政务柜台前也得证明自己是自己，这些密集的梗让人瞬间梦回职场。
6: 这不是不行不行，我太紧张了，快别吵别吵。
3: 而在反派上司二郎神面前唯唯诺诺的福禄寿三星更让人忍俊不禁。本片导演编剧牟正阳说，就是要让班位浓一些，用熟悉的现代场景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7: 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又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
3: 更让观众拍案叫绝的是剧情的一再反转，许小姐看完后忍不住在朋友圈写了一段影评。
8: 八仙我觉得整体的动画制作和剧情流畅程度是不输哪吒的，有笑有泪，有小笑点也有大爱，尤其是最后半小时的反转又反转，看到主角背后的谢谢两个字，前面的伏笔全都圆上。
3: 八仙是新任导演牟正阳的第一部动画长片，最初并不被市场看好，但凭借多轮打磨的剧情和过硬的画面质量，影片通过点映加预售的方式逐步打开局面。随着点映票房逐步走高，导演郭帆、学者易中天等人发文力荐，口碑持续发酵。朱女士就是在刷到自来水影评后决定带着孩子来一探究竟。
9: 一开始我们是没有打算来看的，包括这个钟离权他的形象有点像杰克船长啊等等，就是这种的解读，所以说我们还是决定自己来看一下，我觉得还蛮惊喜。然后中间有一些故事情节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而且在最后给我们留了悬念，我觉得可能会有下一集。
3: 从不被看好到票房黑马，电影《八仙》的口碑反转本身就像一出好戏。目前影片在票务平台上的预测票房已超过15亿元，这部暑期档黑马的浪潮才刚刚开启。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0: 昨晚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进击打击乐团的铿锵鼓槌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圆满收官。本届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32场演出密集登场，线下触达观众近3万人次，线上覆盖超1000万人次。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昨天，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硬币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同步在九世美术馆启幕。在黄浦江畔的百年建筑中，50件明清官窑珍品与全球19国当代玻璃艺术家的先锋之作同台亮相，被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跨越东西、纵贯古今的夏日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11: 步入九世美术馆3层，明清颜色釉瓷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散发着静谧的光芒，从红釉的热烈到蓝釉的深邃，这些摒弃了繁复纹饰的瓷器以最纯粹的色彩诠释着中世以色达意的审美哲学。这是上海博物馆与九世美术馆的首次馆际合作。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
12: 我们上海博物馆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藏品资源，现在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
2: 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九世集团有非常多的城市的空间，像九世美术馆等等，也是非常受观众喜欢的艺术空间。双方应该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11: 如果说三楼的瓷器展是向内的文化溯源，那么二楼的玻璃硬立展则是向外的艺术探索。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的重要国际艺术项目，玻璃硬立首次落地上海，集结了托尼·克拉格、托马斯·舒特等全球顶尖艺术家的作品。展览以威尼斯狂欢节为线索，试图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策展人、威尼斯玻璃周策展委员会成员让·布朗夏特分享。
12: 威尼斯的玻璃，它是活化的，不单是一种技术，它是和知识、和工匠、和传承、和延续密切绑定的。在当下，如何让一个延续千年的材料和工艺，在新的时代焕发出生机，是我们每一个参与者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11: 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认为，将这两个展览并置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策展理念。他特别提到了美术馆所在的建筑本身所蕴含的融合基因。
13: 九世美术馆它的设立是在一个百年的老建筑万国博览建筑群，它本身就是代表了上海百年的一个开放，代表了上海中西交流当中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以此完全不同的一组展陈的内容，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
11: 为了让艺术更好地融入都市生活，九世美术馆还突破传统单一展厅模式，着力打造了集展览、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
14: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区域，更多的是一个公益型的和艺术相结合的文化交流区。因为这两天天气还比较热，所以呢，我们目前还是开放了室内的空间，但是我们会因地制宜，大家只要有需求，我们也会开放中山东一路面对黄浦江的这个露台的一个区域。
11: 7月24号至8月23号期间，每逢周五、周六，场馆还将推出艺术奇妙夜，并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0: 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昨晚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记者跟随黄浦消防在菊门路573弄和汝南街小区看到，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电动车停放充电是否规范，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有无堵塞，消防设施是否完好。黄浦区消防救援局三大队朱刘静表示，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进楼入户等行为基本没有发现。在长效治理方面，黄浦消防将联合街道、物业等多部门不定期开展日常检查。
15: 刚才去现场看了一下电动自行车棚，地上的也有地下的，包括呢还有一些室外的增设的充电桩，包括看了一下有没有非线充电，挑了几个楼层在疏散通道啊，看一下有没有堆雾情况。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是不定期的多个部门联合对小区，包括就是沿街面的商铺都会进行开展日常检查，然后包括街道还有卫星消防站夜间也会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小区的物业的巡查人员也会进行相应的巡查。
10: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0: 暑假期间，孩子作息容易乱，高油高糖的零食也吃得多了，儿童超重肥胖问题在这个时段尤为突出。为落实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上海市儿童医院近日推出了暑期减重训练营。与市面上常见的短期减脂训练不同，这期训练营以家庭共育为核心，不只看孩子瘦了多少，更看重孩子和家长能不能一起养成长期吃动平衡的健康生活习惯，请听报道。
16: 3、2、1。
17: 儿童医院的训练营内，三位康复治疗师带着小营员开展趣味循环训练，开合跳、弓步走、分组竞赛轮番开展，全程游戏化训练模式，让孩子们主动动起来，在互动中完成每日运动目标。9岁的4年级小营员琪琪体重已经90多斤，和同龄伙伴一起运动比赛，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16: 一些运动，比如说开合跳、跑步之类的。
18: 觉得累不累？
16: 有一点累。
18: 家长为什么说让你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啊？
16: 他想让我瘦一

0: 和市面上普通的减脂机构不同，医院减重营背后是多学科团队在支撑，营养专家现场教孩子搭配一日三餐，识别高热量零食，心理医师通过互动游戏疏导自卑情绪，缓解社交压力，康复治疗师全程带着运动，同时还开设家长课堂，手把手传授居家体重管理方法。家长王先生坦言，自己和孩子的收获都不小。
1: 我们还是比较看重的是说他能养成一些习惯，包括在这边通过一些训练，他自己在日后中能够自己也用这样的方式去锻炼。通常一个家庭小孩胖呢，父母可能或多或少也会胖，那么我们也会自己去关注这些饮食，包括说可能对小孩的运动的频次这方面，我们也会慢慢更加重视一些。
0: 训练营在暑期滚动开班，去年首期学员平均减重5.1公斤。儿童青少年保健部康复治疗师沈莹莹介绍，减重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训练营小手拉大手的模式，核心就是把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传递到每个家庭里。他特别提醒，暑期既是孩子追高的黄金期，也是容易发胖的高风险期，家长的作用尤为关键。结合多学科干预的经验，他给家长们送上了几条实用建议。
2: 饮食要规律，早餐、中餐、晚餐一定要定时，注意荤素搭配。第三点就是说吃动平衡，那要强调运动。那暑假的话，因为天气会比较炎热，小朋友的活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我们可以在室内啊做一些简单的有氧操啊这种。比如说傍晚了，天气凉快一点，那我们也可以带小朋友出去做一些运动。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热力来袭，迪士尼十周年造梦启航游戏动漫月华丽登场，夏季音乐节、奏响经典、暑期旅游季、长阳商场更有世界树之巅大展等你探访，详情关注上海商务爱购上海微信公众号。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6: 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出现波动。昨天证监会在北京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在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大家表示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7: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理财部总监钱启敏认为，证监会及时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这一举动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它不仅是意见传递的渠道，更是观察政策动向的窗口。
8: 这个座谈会所透露出的政策信息呢，包含两个方面。从管理层角度来说呢，是继续强调了广大投资者作为市场的本源是非常重要的，重视投资者的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维护这个市场的平稳运行。同时也讲到了进一步要强调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秩序。所以我觉得管理层对市场的重视以及作为一个监管者的角色也进一步凸显出来。第二个层面就是与会的投资者一方面呢，他们也是看到了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是呢是不改长期向好的趋势，但同时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方说最近市场比较关注的像量化交易以及 AI 的算法，因为量化主要是通过 AI 算法，然后呢在这个高频共振的过程当中可能起到了助涨助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希望制度呢能够加以完善。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对接，对于下一阶段政策面的进一步的完善以确保市场平稳运行还是非常重要的。
6: 今天中国神华、中国中车等5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就发布公告，出手增持，提振市场信心。其中，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表示，已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昨天，又有多家央企上市公司集中发布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铝业控股股东12个月增持10亿元至20亿元，中国中车计划6个月增持1.5亿元至3亿元，中煤能源拟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国电南瑞拿出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保险机构同步发声，长期看好国内权益市场配置价值。券商分析师表示，监管座谈、央企资金入场、险资长期布局形成稳势组合拳，引导市场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助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AI、 高端制造、高股息央国企具备估值修复空间，叠加中报业绩支撑，市场修复具备资金与基本面双重逻辑。
7: 另外，昨晚近百家护士公司密集释放利好，涉及回购增持、业绩预喜、中期分红、险资长投等多个积极信号。具体来看，回购增持方面，当天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同时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测算显示，新增回购金额和增持金额合计达到113.75亿元。此外，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半年度业绩方面，昨天沪市新增15家公司预喜，其中上港集团得益于母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港口主业利润增加，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约84.7亿元，同比增长5.35%左右。
6: 昨天，华尔街巨头花旗集团调整了新兴市场资产配置建议，花旗将韩国股票评级从高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花旗策略师给出的 MSCI 中国指数2026年年底的目标价为92美元，潜在上行空间达31%。花旗表示，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由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板块扩散，中国市场可能从中受益。以上就是财经早餐会。
5: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9: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杭州一女子在餐厅就餐，被服务员传话，黄总请你去包厢，拒绝后离开。调查称是认错人，餐厅道歉，双方和解。按说该翻篇了，可误会说冲上热搜，舆论迟迟不散，一场乌龙，后劲为何这么大？因为这7个字踩中了公共空间安全感的敏感神经。年轻女性在公共场所被陌生人搭讪，甚至被骚扰殴打的案例早已不是新闻，包厢叠加黄总这个充满权力暗示的称呼，画面感太强，让人本能警觉。这不是过度敏感，而是太多真实事件积累的集体记忆。然而比起追问误会的真假，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一句认错人的传话能制造如此强烈的不安？因为事件里藏着太多不合常理的细节。认出了熟人，正常人的做法是走过去打招呼，发条微信，打个电话，偏偏选择让服务员传话，摆出一副叫你来见我的姿态。这种做派不像日常社交，倒像权力关系的表演。涉事餐厅同样失分，服务员成了包厢的传声筒，一句传话让人品出阶梯服务的味道，事后停业整改却始终失声。这些细节不澄清，猜疑就不会退场。也有网友怀疑这是摆拍剧本，这种怀疑本身就是一道社会伤痕。当人造热点反复愚弄公众，下意识选择不信，变成了大众的自我保护。信任被透支的代价就是连真事都要先打个问号。一次误会可以和解，但公众的不安不会轻易散场。这提醒我们，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不能只靠事后道歉来修补，更要靠事前规则的明晰。什么样的传话服务是越界，什么样的消费场景让人不安，这些边界需要在一次次讨论中廓清。把规则理顺了，安全感才能落到实处，这才是这场诡异的误会留给舆论场最有价值的回响。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8:48，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九月对美国进行的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

0: 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
1: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潜逃至美国。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昨天遣返回我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
0: 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
0: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当天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0: 当地时间20号，上任才2年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宣布辞职。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已经在白金汉宫接受了国王查尔斯3世的授权，正式组建新内阁，就任首相。算上伯纳姆，英国已经在10年里换了7位首相。这场走马灯式的换帅背后藏着多少问题？新首相又能否扭转局面？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0: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马。两年前，斯塔默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下大选，胜选时喊出要重建这个国家的口号还言犹在耳，怎么短短两年就黯然离场？其实斯塔默下台的导火索先是自己的任命决策出了大错。2025年2月，他任命曼德尔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没想到曼德尔森很快被爆出和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还爆出他没通过安全审查就被外交部强行放行赴任，最后闹到英国警方启动刑事调查。哪怕斯塔默坚称自己对此不知情，也挡不住辞职压力陡增。再加上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一口气丢了近1500个地方席位，党内要求换帅的声音直接压不住，斯塔默再怎么说要迎战挑战，最终也只能交出党首和首相的位置。至于英国为什么会陷入十年换几位首相的怪圈，分析人士说得很明白，表层是首相施政不力失了民心，深层是英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早就积重难返。脱欧留下的长期政治分裂，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生活成本攀升，公共服务体系承压，这些难题没有一个能靠换个首相就快速解决。执政党但凡支持率下滑就想着换帅挽狂澜，可频繁更换首相反而打断了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削弱执政能力，就这么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新上任的伯纳姆喊出要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承诺下放中央权力给地方，推动英国再工业化，改革民生公共服务，还提出要扭转资源过度集中在伦敦的失衡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摆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堆拖了十几年的老问题，从生活成本危机到移民政策分歧，每一个都不好解决。伯纳姆能不能跳出英国政坛频繁换帅的恶性循环，兑现自己的改革承诺，还得看接下来的实际行动，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3: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
4: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的严重疑问。
3: 据法国方面20号消息，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
4: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5号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还在发愁暑期亲子出游去哪玩？来松江，一站式解锁自然野趣与科普奥秘，玩学两不误。热爱自然科普的小探险家们，千万别错过辰山国家植物园、联动上博、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展的双语种植营、世界树之根、玉鼠鼠和他的朋友们。玉米播种、养护、采收、实质，那可是独一无二的自然实践课堂哦。
1: 九里工坊全新上线狂欢萝卜大马戏，一整支专业摇滚乐队搬进马戏大棚，全程即兴现场伴奏，高空惊险特技，极速环球飞车，热血马术表演，奇幻魔术盛宴，目眩神迷。

0: 全家老少一起来开怀尖叫。
1: 偏爱户外探索的家庭，不妨奔赴蛇山国家森林公园，参加森野小趣林间盛夏亲子科普活动，观测鸟类和植物，或是前往浦江之首萌宠农场采摘蔬菜，投喂小动物，让孩子拥抱自然，在阳光下肆意撒欢。
0: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宿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露，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8: 中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5: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4: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5: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16: 早上好。
17: Morning。
9: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9: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

0: 重要瞬间，
1: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2: 我是朱红，
3: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4: 我是实习播音新雨。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
0: 来关注内容提要。为人才提供人工智能的入口，让具身智能加速融入千行百业。
1: 加昆泰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绘就3D 文旅共融新画卷。
0: 新兴产业专场招聘会举行，提供130个岗位。
1: 装艺结合，秀出国潮魅力。2026嘉定国潮妆造才艺大赛复赛开赛。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遇到过不靠谱的低价游吗？又该如何来分辨？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如何让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让人才的创意想法成为可落地的创业项目，打通从技术成果到市场应用的全链条。跟随记者前往位于南翔镇小美科技园的智能创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一探究竟。
8: 人工智能机械臂，具身智能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联创中心一楼展厅里陈列着来自未来产业相关的科技成果。在南翔小美科技园内，依托联创中心将科研人员、高校学者、政策专家和投资人链接在一起，为有志于创业的青年科学家赋能。落实机器人上海研发中心2024年9月落户于此，目前已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走向市场，研发团队规模接近250人。
9: 创新中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联合培养的一些方案，和高校和机器人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给我们做了一些联合培养，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以补充我们在具身智能的布局也好，还有一些新产品的一些研发，提供了很大的一些这个人才。
8: 在同一层楼面上的跨维智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参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0: 我们总共带去了一个软件，还有是三大主要的一个落地场景。软件的话就是跨维机器人，三大场景的话是一个商超的一个扫码，还有是那个下象棋，还有是这个就是小维咖啡机器人。
8: 据介绍，该公司是一家以生成式世界模型驱动具身智能高效落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自研生成式具身智能引擎，打通数据、模型、本体、场景的全链路闭环落地体系。截至目前，公司产品已应用于50余个细分行业，落地项目超过1500个。企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园区和艾瑞克联创中心在创业初期的贴身陪跑。
10: 为我们是初创企业嘛，我们其实还是技术导向的，我们技术这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财务、销售还有是一些法务方面，在小米科技园这边包括南翔政府的话，在这三块的业务上面是帮我们做到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共享这个平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源。
8: 接下来企业计划在嘉定打造一款会打咖啡、爆米花和冰激凌的集装箱机器人，更好地赋能区域文旅商体展。从高端制造到工业赋能，到烟火日常的便民服务，再到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从工具到同伴的转变，融入千行百业，赋能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今年七月，在小美科技园内，全新的沉浸式实操互动中心建成落地，以动手竞技、人机对战为核心，馆内设置多类可亲手参与的趣味竞技项目，市民可零距离操控各类智能机器人，在趣味对抗中直观感知前沿技术。
2: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人才、企业、科技、资金还有政策信息集聚的一个生态体，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价值所在。
8: 作为全市高端制造业主阵地和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初步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生产服务的完整生态链，为 AI 加工业软件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试验场和广阔的大市场。近期嘉定发布 AI 加工业软件发展与龙头企业培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将以推动 AI 及工业软件融合创新为主攻方向，抓紧龙头企业培育，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 AI 及工业软件发展嘉定模式，为全市乃至全国工业软件自主可控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嘉定样本。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嘉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731.4亿元，增长7.5%，占全区工业比重再次跃升，提升至41.1%，首次超过40%。
7: 上周六，思源抚今嘉定颂王一艺术作品展在太当代湖畔艺术空间开幕，展览集中呈现了嘉定本土画家王一近20年来的艺术创作成果，丹青笔墨礼赞时代，讴歌家乡。
8: 步入展厅，48件作品分为《红色情》与《家乡颂》两大系列。《红色情》系列部分，王一使用传统山水笔墨书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其中由18幅作品组成的《伟大历程话说百年》尤为引人注目。红军长征、中共一大、原子弹爆炸等重要瞬间串联百年党史，生动展现党带领人民救国、建设、复兴的壮阔征程。
11: 看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感觉是身临其境。
8: 家乡颂系列则将目光投向嘉定故土，大型组画家乡颂采用水墨画的形式，将远湘湖的宜居悠然、F1 赛车场的速度激情、周桥老街的静谧古朴、汽车城的繁忙活力巧妙融合，展现嘉定历史与现代交融、工业与农业共生的丰富图景，
12: 展现了上海嘉定传统的一些景点和建筑跟现代的建筑结合在一起，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新的表达。
8: 王一1959年出生于嘉定，师承海派名家陆衍绍的艺术精髓，不断探索传统笔墨表现当代现实题材的新路径，
13: 既看到国家的发展的一方面，又看到了我们嘉定发展的一方面，这样可能更整体，对我们整个祖国、对我们家乡的一种了解，产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种激情。
8: 展览将持续到9月18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出席开幕式。
7: 日前，理论大家说暨加宽泰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在太仓市举行。活动以理论宣讲传思想，以文旅实践展成果，以 3D 联动聚合力，全方位展现加宽泰 3D 文脉传承、文旅创新、协同奋进的生动图景。
8: 活动现场，婉转昆曲、清雅丝竹、原创理论歌伴舞轮番上演。来自嘉定、昆山、太仓的宣讲员依次登台，立足本土特色与区域发展实践，讲述 3D 守护水乡文脉、推动文旅共生的基层故事。来自嘉定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曲艺宣讲团和文艺宣讲团也带来精彩展演，展现嘉定文旅深度融合的基层探索。
14: 我们也学习借鉴了

0: 昆山、太仓两地优秀宣讲经验，拓展了我们理论宣传的一个新路径。下一步，我正将融合三地宣讲特点，持续打磨本土文艺宣讲作品，让理论更加入人心。
1: 活动现场，同城同心共话“十五五”联学联讲计划启动，未来三地将持续推动资源互通、品牌共建、发展共赢，不断擦亮理想加昆泰宣讲品牌，推动加昆泰文旅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
2: 近日，2026年嘉定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新兴产业专场招聘会在嘉定人才市场举行。43家辖区内优质高新科技企业集中设摊，拿出130个岗位，为求职者提供新兴行业的优质就业机会。来听记者报道。
1: 上午9点，招聘会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与以往大而全的综合招聘会不同，这场小而精的专场招聘会对供需两端的吸引力都更为聚焦。
3: 用工的要求各方面写的都比较详细，相对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呀，或者说我如果找工作我需要到向哪一个方面去发展，这个很好。
1: 在上海凯旋泵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招聘会前，硬件工程师、质量工程师、工艺经理以及数控车床等技术岗位需求明确，月薪1.5万元至2.5万元的工程师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驻足。
4: 企业想要找到一个就是适配性高的人还是有难度的，一般都得3个月左右或者说往上。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匹配的话，那肯定会跟他去一对一去面谈嘛，再去提升这个就是这一块薪资福利这一块。
1: 本次活动面向高校毕业生群体，专门释放了大量零基础、低门槛、高成长性的青年适配岗位。
5: 基础工种之上呢，在这些岗位上呢，我们也都有配备了一些老师，就是相当于师傅嘛哈。那么我们会有这种师傅带徒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管培生岗位的话，那更加是有完善的这个培养体系了。
1: 据悉，嘉定人才市场是嘉定区就业稳岗、人才服务的公共服务品牌之一，至今已有30余年服务经历，努力打造成为市民身边触手可及、全年无休的招聘服务平台。
6: 我们人才市场的一个常设招聘会啊，应该是每个月都会推出不一样的一些招聘会，也会根据我们求职者以及产业的需求推出不一样主题的一些专场招聘会。
2: 日前，2026年我家艺会系列国潮嘉年华嘉定区国潮妆造才艺大赛复赛在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和菊园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剧场火热开赛。来听报道。
1: 在菊园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剧场，各支队伍轮番登场。菊园街道时尚奶奶队带来舞蹈《古韵盛唐》，身穿侍女服的队员们在委婉的音乐与铿锵的鼓点间翩翩起舞，盛唐气息扑面而来。
7: 融合了唐代的宫廷手鼓以及敦煌的胡旋舞，我们在化妆上呢也是采用了唐式的纹样妆造，从而来更加契合这次比赛的主题。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赛场表演来传递我们大国风华。
1: 除了中老年选手外，大赛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
8: 我平常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而且平常就学习中国舞，所以我想参加这次比赛来历练自己。
1: 赛场上，从唐风仕女的雍容华贵、宋韵雅士的清丽脱俗，到戏曲脸谱的浓墨重彩、新中式妆造的简约时尚，选手们将妆造与才艺巧妙结合，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国潮表达。
9: 他们的服装和妆造都非常的漂亮，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个群众团队展示出来的一个风采。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舞台表演的才艺，还有一些年轻的表演者来到现场，都让我眼前一亮。
1: 据介绍，本次大赛作为我家艺会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赛事，自启动以来便引爆了全区国潮爱好者的热情。海选阶段共有近600组选手报名，经各街镇初赛选拔，最终71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站上复赛舞台。经最终评审后，胜出的选手还将代表嘉定登上更高水平的市级决赛舞台。
2: 日前，一批教育类网络大 V 来到嘉定， 近距离。

0: 以了解嘉定的暑期美育矩阵。这个夏天孩子们有哪些新体验，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嘉定区档案馆，光影交织间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影课堂正在上演。场馆通过一个个沉浸式互动场景让知识活起来，孩子们手持学习单，边观展边记录，在展厅内寻找答案。
2: 我今天来这里体验的是这个马路小学种葡萄的一个单元。我觉得他们能在一个小学里种这些葡萄，然后呢还能宣传出来，特别的厉害，能感受到同学们团队合作的意义。
1: 而在韩天恒美术馆，传统篆刻也有了新玩法，电子刻刀代替传统刻刀，平板屏幕化作数字印石，孩子们轻点屏幕设计属于自己的印章，感受篆刻的魅力。
3: 这个是我用我的名字顾仓颉做的一个姓名章，下面还附着一首藏头诗，下面还写了一些我名字的一些由来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4: 我们把这个之前获得过文旅部优秀美术馆奖的一个小刀郎项目呢，作为了全天的开放项目，通过高科技的数字化的一个形式，让初学篆刻的孩子们能够就是很容易的上手。
1: 一路走一路看，大 V 们感触颇深。
5: 看到他们的活动非常丰富，不管说微电影啊，还有这种会议的皮影戏和 AI 的结合，把这种红色教育以及现在的新媒体这种新技术结合起来嘛，让孩子们就比较寓教于乐的，很容易的就能体验或沉浸其中。
1: 据了解，今年6至8月，嘉定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多方协同，共推出130多项未成年人公益实践活动，部分特色项目同步向长三角青少年开放。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8: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为主，主要降水可能出现在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暴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可达34度，体感闷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降水主要出现在午后到夜间，以局部的短时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在28到33度。周四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沃区天气转为晴热，多午后局部雷阵雨，气温持续处在高位，极端最高可达36度，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最低气温在28到29度，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
9: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10: 要欢迎光临，
11: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12: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 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

0: 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闭幕。
3: 藏品入户主题活动登陆上海经国园，足不出户邂逅雪域风情，
2: 近万名选手参赛第18届双拥杯驻户部队军民健身大赛圆满落幕。
3: 服务费比电费还贵，这合理吗？多位电动汽车的车主向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据媒体调查发现，车主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额占位费可能已经悄悄扣除。同一根充电桩换个入口扫码，总价居然能差出一截。电动汽车车主遭遇诸多充电收费乱象，急需关注。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扫码充电就像开盲盒，充电桩收费该好好管管了。
4: Attention，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3: 上海发布消息，7月19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的嘉宾出席大会。本届大会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昨天大会闭幕式在世博中心举行，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9亿元。现场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打造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启动智联申城项目，上海联通将投资超250亿元，加强智算基建建设，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惠民服务、城市治理及数字生态深度融合，启动2026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以赛事锤炼成果，让具身智能加快走向产业一线。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成立，将推动物理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2: 本届大会在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凸显上海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国际影响力，充分彰显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责任担当，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注入新动能。大会期间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在沪签署，该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集聚100多家投资机构、200多位专业投资人，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开展路演展示。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专家，其中图灵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11位，外籍演讲嘉宾432位。大会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展览总品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截至7月20号，大会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上官新闻消息，跨越千里山海之约，共绘民族团结画卷。

0: 昨天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携手绽芳华藏户同心促交融，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暨藏品入户进机关宣传帖活动在上海市妇联金国园举办。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此次活动通过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发展成就图文展、高原特色好物市集、七地市文旅资源推介、非遗手作体验等丰富内容，让上海市民近距离读懂新西藏的发展故事，感受沪藏对口协作、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更让市民群众在看、逛、坐、赏的互动中实现山海相连、情感相通。展厅以新旧照片对比、纪实图文、发展数据为载体，系统梳理了西藏75年来在各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一组组鲜活史料，一组组亮眼数据，直观展现西藏如今的蓬勃生机，让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感受雪域大地的幸福变迁。市集汇集了三大品类百余款高原特色产品，打造沉浸式雪域购物空间。舌尖雪域板块带来牦牛肉、青稞系列制品、沙棘饮品、藏茶、高原蜂蜜以及虫草、松茸、藏天麻、藏贝母等原生态的高原农产。一旁的藏式手工艺品展区陈列着唐卡摆件、藏香、藏银饰品、藏式挂件、藏纸文创、编织皮具，承载藏民族千年手工匠心。原创藏式文创融合岩画、藏绣、牛皮画等元素，推出兼具美学与实用性的日用摆件，让高原美学走进都市日常生活，拓宽西藏特色产品销路，以消费帮扶助力高原产业增收。
1: 活动还设置了互动体验专区，市民可以亲手参与，带走专属手作纪念。藏香手作，学习草本原料配比、古法研磨、揉泥塑形、自然阴干全套传统的工序，自制藏香留存、藏式手编，编织寓意吉祥的藏式手链，感受藏族编织纹样里的美好祝福。现场还能临摹绘制唐卡，市民游客可以在专业匠人指导下调配天然的矿物颜料，描摹唐卡吉祥纹样，体悟非遗绘画魅力。藏茶，宋代点茶，以西藏高原白茶粉演绎宋代点茶技艺，接佛茶沫，体验茶百戏，融合高原茶韵与中华传统茶道，实现汉藏传统文化互鉴交融。活动集中展示拉萨、日喀则、山南、昌都、那曲、林芝、阿里四地市独特的文旅资源，圣城拉萨的人文底蕴，珠峰脚下的雄奇风光，山南藏原文明，昌都茶马古道、那曲无垠草原、林芝冰川花海、阿里苍茫秘境同步亮相，为上海市民种下奔赴高原的向往，以文旅互通深化两地人文往来，推动藏沪文旅资源双向联动。
0: 主办方表示，本次金国园专场藏品入户活动是西藏驻沪办与上海市妇联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深化协作的生动实践。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4号，申城市民可以走进金国园，观雪域发展变迁，购高原特色好物，体验非遗手工雅趣，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雪域之约。
1: 东方网消息，近日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第18届双拥杯驻沪部队军民健身大赛闭幕颁奖仪式在海军军医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军地领导为获奖参赛团队颁奖。94826部队、海军军医大学分别进行了军体操、龙狮传统套路汇演。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伴随体育健身，承载着国胜兵强、民族复兴的梦想，以牢记使命立精兵、健身强军张第一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第18届双拥杯驻沪部队军民健身大赛陆续在本市军地体育场馆、城市商圈等开展竞技。本届大赛共设置了篮球、陆上赛艇、乒乓球、羽毛球、舞龙舞狮、军体拳、光电射击、室内骑行、拔河、卡丁车、军民长跑。

0: 共11项团体赛事和公益体育活动，共计19支队伍参赛，近万人次参与由各大参赛单位组织的综合性或具有品牌特色相结合的选拔赛，最后共有1878名运动员进入本届双拥杯驻沪部队军民健身大赛各单项的赛事总决赛，有10余支驻沪部队近400名官兵参与了庆八一军民长跑活动，有超过673人次参与10个赛事项目的技能培训，最终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获得团体总冠军，武警上海市总队获得团体总亚军，海军军医大学获得团体总季军。
1: 本次双拥杯作为上海大众体育季的品牌特色赛事活动，以军民联赛的形式开展组织发动，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更进一步激发了参赛运动员不断拓展和挑战自我的勇气，体现了体育健身不仅是强身健体锤炼体能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军事综合素质和军事技能的重要途径，促进了驻军之间军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作为重军、拥军、爱军的传统赛事，也得到了广大驻沪部队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巩固发展了军民一家亲的军民关系，以体育拥军促进官兵强身健体，服务部队支持强军兴军，这正是主办方多年工作实践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双拥共建风采，谱写了新时代上海国际大都市双拥新篇章。
2: 本天空置率近40%的楼宇，如今逆袭成一元楼，白领直呼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科创高地，现在成了下班抢着去的打卡地。普陀这两处楼宇集群到底藏了怎样的逆袭密码，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初心楼宇，普陀红色新地标。在普陀有两处楼宇集群，一开始都遇难题，但最后却双双逆袭，
4: 到底是怎么逆天改命的？今天一起去看看。
5: 这里是我们天辉2号楼，为什么我们要把导线建立建在2号楼呢？其实它建成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它的产权比较分散，没有一个统一的招商规划，它一度的空置率将近要达到40%，后面却只升到了我们这栋楼宇里面一座一元楼。除了硬件设施的更新之外，更重要的我们就是从服务入手，因为我们天辉广场整个它就是一个城市综合体的概念，我们有楼宇、商住还有商场，它的人群构成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探索形成了我们的3区6联工作坊，我们的楼宇园区、街区和社区，我们把它打破，我们连接各类人群，把他们凝聚到一起。
4: 以前大楼就是大楼，大家办公就是大家都职业状态，对吧？2020年以后就重新建设一种熟人社会的感受嘛，搞了一个比较好的植物园，种一些菜，种一些花，然后老人们也很开心，我们也很有成就感，包括党支部，包括楼宇建设，把这些人和事情都组织起来，把自己的那份热情啊表达出来。
5: 当发觉楼宇外墙有脱落的时候，就是需要动用一部分的那个维修资金，那么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讲，它的负担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有这样的企业能帮我们先做一个前期探测。
6: 我们也在探索嘛，就是用无人机技术去做一些其他的场景，在这边运用之后呢，我们也可以为其他的一些企业去做一些服务嘛，这个也是我们获得的东西。
5: 通过联系、联谊、联谊、联情、联智、联心，打通3区不同壁垒，凝结不同人群的需求，打造我们真如楼宇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3: 天汇面对多元的治理诉求，交出了3区6联的满分答卷。而在桃浦智创城，同样是扎根在一元楼里的党群服务站，早前面对的却是另一道难题。
7: 像我们东方雨虹公司是首批入驻到智创城的企业，刚搬进来的时候，其实园区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人，就2点1线，上班下班回家。
4: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周二、周四晚上都会有一些美妆的课程啊，陶笛的课程啊，然后尊巴的一些运动。
8: 好会起名字，卡路里出逃计划。
4: 是的，是的。我们每个月也会做一些集市，楼里面的企业参与进来，有的是做服装的，他就摆一些服装，一些比较公益的价格，
7: 大家的这种参与率非常高，很好的丰富了我们白领的这种业余生活。
4: 我们每次开展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能搜集一些楼宇管理啊、配套服务的一些意见建议。像有的白领就提出来，办公楼外的扶梯它开放时间比较晚，沟通协商之后，把这个扶梯开放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

0: 在这里服务也不是单向的输出，白领和商户享受着楼里的便利，也悄悄用自己的方式给出回馈。
1: 看外卖员跟快递员太多了，他们也比较辛苦，我们设立这一个点就是为了给快递员跟外卖员提供方便，就我们尽一点微薄之力。
2: 这就是我们那个新兴领域导员学习包，然后里面呢其实我们给他配了一些党章，还有学习的一些书籍，特别是里面我们放了一个淘汇地图，也是让我们的新兴领域导员能够来到淘普认识淘普扎根淘普。
0: 从天汇的破圈融合到淘普的暖心赋能，我发现了最好的党群服务可能就是你缺个搭子我来给你组局，你想省点钱我帮你找方案，你觉得孤单我就把整条街的邻居都拉来陪你。
2: 希望更多的服务我们的白领，服务我们的企业，助力我们淘普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大家在天汇一起天天相伴，心心相会，
0: 这又何尝不是普陀楼宇党建的流量密码，天天相伴，心心相会。
4: 过去糖艺和西点制作行业的技术体系长期深受欧洲传统影响，然而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已经站上了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从跟跑到登顶，中国糖艺西点项目如何实现突破，来听记者报道。
5: 以前是法国、德国西方国家是垄断这个专业的，但现在我们终于都可以拿到金牌了。
6: 从在国际赛场上默默无闻到一举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中国糖艺西点究竟靠什么逆袭？今天我们在中山市技师学院遇到了一位该领域大师级别的人物，听他亲口述说这段夺金之路。
5: 大家好，我是李国雄，也是第78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我们的难点是蛮多蛮多的，糖艺西点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项目，以前我们都是做终点月点的，这世赛很多项目都是欧洲人来去制定这个比赛规则的，就我们要配合他们。他们还有一个神秘模块，他不让你知道，他就是随时抽到什么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做，他抽到用什么样的水果你不知道的，然后你还要去通过水果的组合做成各种拍各种的装饰。很多水果我们根本上就是国内有时候都没有的。我们中国队的选手就是他的优势，就是众人勤快勤劳听话，现在我们都是基本上在世界上面就是排第一梯队。25年我们团队去意大利拿到了世界甜点大赛的团体的一个首枚金牌。在世赛我们也经历过从优胜奖然后银牌，法国的里昂我们拿到了世界首枚的一个糖艺西点的一个金牌，也是见证中国西点行业的发展。是中山技术学院也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基地，现在全国来讲很多地方，安徽啊、浙江啊、还有苏州啊，很多都是基地都发展起来了。我们都是通过我们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今年在上海自己的国家里面也再次拿到一枚金牌。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9: 服务费比电费还贵，这合理吗？多位电动汽车车主向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据媒体调查发现，车主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额占位费可能已经悄悄扣除。同一根充电桩换个入口扫码，总价居然能差出一截。电动汽车车主遭遇诸多充电收费乱象，急需关注。这其中服务费与占位费是消费者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充电设施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支撑，其服务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然而当消费者质疑为何服务费比电费还贵，甚至充电市场延伸出各种隐蔽的收费名目时，所谓的服务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木。很显然，服务能力包含如何合规合法收取服务费等内容。早在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发文指出，当电动车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并在交通运输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后，结合充换电设施服务市场发展情况，逐步放开充换电服务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换电企业数量众多，

0: 市场竞争激烈，具备了较好的市场化条件，因此各地已基本放开充换电服务费，由充换电企业结合市场竞争情况自主确定。
1: 应该说，交由市场确定并不等于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正如专家所称，无论服务费还是占位费，经营者必须守住三条法律底线，明码标价，把收费标准真实准确地摆出来，价费分离，电费与服务费分开标示，分别计价，诚信信用，不得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指出，通过优化场站环境、规范收费标准、做好价格公示、改进运维手段等举措，切实提升用户充电体验。基于此，就该追问了，那些自主定价的服务费有无做好价格公示呢？然而隐形收费、捆绑搭售、总价迷雾，种种乱象显示，多数场站的公示仅停留在有公示的层面，完全达不到有效告知，这显然是不妥的。简而言之，相关部门又是如何规范收费标准的？以占位费为例，上海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显示，车主在酒店停车场的某新能源车超级充电站为车辆充电，充电结束之后未能及时挪车，占用车位94分钟，被扣去了438.4元占位费。如此扣法是否合规、合情合理呢？此类天价收费，即便在合同中留有格式条款，如果没有尽到显著的提醒义务，同样是难言公平合理。
0: 当前，国家将汽车消费作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充电服务也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刚需。占位费也好，服务费也罢，本是市场调节资源的无形之手，如今却混乱一片，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方。一方面，规范收费标准，监管服务费、占位费，畅通投诉渠道，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另一方面，破局之法还在于充换电企业应摒弃粗放的跑马圈地思维，迈向精细化的服务。比如一些地方探索社区、物业、企业三方联动，以机制的柔性化解居民夜晚充电占位的刚性矛盾。充电桩越建越多是好事，但是把账算清、把价标明、把服务做细，才是真正的把好事办好。毕竟只有让消费者的钱花得明明白白，新能源汽车才能行稳致远。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年来呢，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了，确实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的报道，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啊，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的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了。当金融营销披上了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遇到过不靠谱的低价游吗？又应该如何去防范？其实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这个侵权套路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已经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

0: 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的名义组织的低价游活动啊，因为穿上了这样的保险马甲啊，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就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了，所以呢也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更多信任啊。那么我们一起想问一问三位小丁小张还有小桃，平时这个旅游会选择跟团游吗？小张先来说吧。
1: 其实我的话会偏向于就是自己做规划，然后
2: 不太会去跟团。
1: 对的对的。
2: 为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自己做规划的话会更自由一点，
2: 更有个性啊。
1: 对的对的。
0: 那小林呢？
3: 我也是偏向于就是自己规划然后去旅游。除非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可能
2: 不太熟悉的地方，
3: 对，会比较合适。
2: 那小桃呢？
4: 我觉得跟团游也有跟团游的优势，就是它就是你作为一个陌生人，对景点都是不太熟悉的。
2: 对，
4: 但是跟团游它可以告诉你有哪些景点是比较著名的，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玩。
2: 就是比较有规划啊。
0: 其实呢跟团游和自由行啊，三位呢已经是把这个区别都说出来了。可能跟团游是比较省心，不用做攻略，但是呢自由行可能更随自己的意愿啊，个性化会更强一点。但是平时呢像一些低价游啊可能也是比较多的。平时了解过一些套路吗？如果说自己的父母
2: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自己家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低价游的陷阱啊？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大巴车上会 PUA 游客说，你一定要买一些东西，不然我们这个就是有点亏本，
2: 就给你宣传了，开始
4: 支持地方经济，就是
0: 因为
2: 各种套路来了，
0: 对，低价游就要靠这方面去提成啊。
2: 梦雨和心雨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
3: 我之前有过一次跟团游。然后呢那个导游就会说司机是本地人，他每天开我们很辛苦，所以要让我们买一些他那里的特色产品
2: 啊，用司机作为这个借口，
0: 打一些这个感情牌
2: 感情牌啊。那你有没有买啊？
3: 还是买了的。
2: 还是买了。买了什么呢？他当时推销的是什么？
3: 就是一些吃的零食什么的，
2: 当地的一些食物吗？
3: 特色的
2: 零食。那心雨呢？
1: 我的话是旅游的时候就可能那个时候自己家没有开车，就是去找司机。然后他对当地会比较熟悉，比如说可能刚好到饭点了，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吃什么，他就会把车停在某个饭店，然后说刚好这家店比较好吃，你们可以下去尝一尝之类的。可能顺手的事儿吧，然后就会去尝一下。这种
2: 就是比较相信这个司机的推荐。
1: 对，
0: 吃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2: 推荐的好吗？合理吗？
1: 也不是特别好吧，但
2: 也就一般，是不是？
1: 对，就一般，
2: 没有特别好的体验感。
1: 是的。
0: 可能首先呢，每个人的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有个别情况可能会因为这个司机和当地商家也会有合作的。那关于这个低价游，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选择跟团都是有一个预期的，知道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个购物的行程。但是低价游的这个购物行程会特别的繁琐。教大家怎样去防范，有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不知道我们三位实习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呢？小张觉得如何去教我们，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如何去分辨这个低价游呢？
2: 首先，你会不会一眼分出来，就分辨出来它这个是，价格有点不太合理啊？是不是存在这个购物倾向？
1: 其实这种看到了会注意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挺难分辨的。因为他们可能从感情或者其他方面这种方式来就是吸引人的话，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掉入陷阱，就是说感觉在老人身上的话就得更注意一点，可能需要家里面 子女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引导或者就平常了解一下才能更好的规范和避免吧。
2: 嗯，我觉得连你都很难去分辨的话，家里人会不会

0: 会也是一样的情况。
1: 嗯，其实关于这个低价又如何分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就是可能价格过低的话，
0: 对，不要太过低，
1: 那么旅行社的这个成本是收不回来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不合理。但问题就是出在可能大家对这次旅游，到底应该正常情况下能花多少钱，
0: 就可能不太有数啊，
1: 对，也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的监管部门也确实应该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的指引，首先呢是要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让消费者啊投诉比较方便，举报呢也有结果，同时呢也依法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保险低价游，也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还有旅行社等主体要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提高打击力度啊。还是那句老话，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呢也是应该多一份理性，提前的。关注好这趟旅游啊，到底应该正常能花多少钱，是否合理？还有这个低价游，它合同当中所列出来的一些条款，是不是有一些坑？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
0: 还是要做一下功课啊。
1: 嗯，如果真的是遭遇到了保险低价游的一些套路啊，还是要积极的进行维权。
0: 是。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的旅游安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7: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8: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大热天儿，出游避暑，最怕什么？中暑、溺水、踩踏或者是走失。哎，在河边玩水看着浅啊，但是这个底下藏着这个深坑暗流，可真的是要命。那在大太阳底下爬山，头晕眼花，也分不清到底是中暑还是热射病了，那耽误可是不得了。如果在旅途的半路上遇上大暴雨，开车趟水到底行不行？在景区人挤人，一转身孩子不见了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用一些啊真实的故事来跟大家唠点干货啊，顺带教大家，哎，如何配一个几十块钱的急救小包，在关键的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那么最后叮嘱大家一句话：出去玩别侥幸，平平安安回家才是真本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体验式高级导师、户外登山研学导师王东。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一年一度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啊带来小贴士、直接招。今天还请来了一位青少年代表小王。小王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小王有一点紧张，不要紧，一会儿我们聊开了的话，相信你的话匣子一定会打开的。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哎马上要出游了，正在制定出游计划的，哎，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哎，让王老师替你把把脉，看看你准备的是不是到位。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出游应急避险指南，这份提醒请查收。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我这个话筒想传递给我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小王，在刚刚在导播间未播的时候，我就问小王，我说怎么暑假没出去玩啊？他说我都玩回来了。去哪儿了小王啊？给我们讲讲。
2: 南京
0: 、这么近。这家长是不是忽悠你啊？就觉得哦，去一趟这么近的南京，就已经把我暑假的这个出游计划都已经达成了吗？满足吗？你觉得？
2: 挺满足。
0: 哦，挺满足的。那看来家长有心了吧？这份出游的这个规划制定的非常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知识的一些啊增进啊，眼界的开阔，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用心了。对，其实王老师哈，最近这个我一说天气很多极端天气，二说人群，特别是在上海或者是南京一些就热门的旅游城市，真的是人山人海。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不时的刷到一些哎呀让人令人心痛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出游安全的事故。影史专家啊，其实经常就是去怎么说呢，去一线救援。其实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特别是在暑期这个阶段，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哪些最常见或者需要警惕的险情？这些险情主要集中在哪类呢？
1: 好的，那我这边也跟这个广大的听众分享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位的肯定也是目前最多的，就是亲子的短途游。但短途游过程中呢，其实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的小规划，查一下你要去的景点的最近的，比如说半个月啊，一周这种天气，为这个天气做好准备。如果行程已经提前订好机票啊，或者要自驾啊，那么如果有下雨的，如果有狂风的，如果有这种非常特大灾害的，可以选择放弃。 如果是轻微的，只是一些小雨，那么我们备好相关的雨具啊，包括徒步过程中泥石流啊等等啊，这些是亲子短途旅游的一块要注意的。
0: 哦，其实您刚刚说呢，其实短途游的话机动性还是挺强的。
1: 没错没错，
0: 特别是有极端天气的时候，您说如果有天气原因要果断放弃，这个我觉得不要犹豫不决。
1: 是的是的，大家也看到了，天气真的是非常无情啊，我们这个整个中国的多地灾难，龙卷风，地震，甚至大台风，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经历了，
0: 对对，
1: 包括昨天晚间的你看嘉定的那一场狂风暴雨，
0: 对，来的突如其来、
1: 啊、是啊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防御它，只能说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真正要做的。
0: 对，保护好生命安全，这个是首先的关于这个近途游的一些事前准备。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近郊露营，大家会看到，因为可能很多父母没有办法做到请个小长假，对吧，陪同自己孩子出去玩，那么都会果断的选择周末，那会到我们近郊的这些地方，比如长江边啊，一些这个相对应人少的，比如说树林啊，对吧，
0: 对，
1: 广大的草地啊去露营，这个太常见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是地球变暖的那一年，大多蚊虫啊要比前几年都要厉害。
0: 哦，还有这个说法。
1: 是的，尤其是这个在那个江苏浙哦 sorry 在浙江杭州这边做得非常好，他把那个很多那个捕蚊器啊安到了各个的这个人流量密集的这个野外的这种丛林啊公园啊里面，而且它这个很厉害，是通过温控模仿人体的体温把所有的蚊虫聚集起来
0: 诱捕。
1: 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不可能达到这么先进的，那大家都知道是身上的驱蚊水肯定不能少，
0: 或者驱蚊贴，哎，小小的。
1: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地区差异，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上海的，简单来说上海的相对应的本体病毒啊，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扎我一下，我相对应愈合起来或者用相关的本地的药会比较好一点
0: 快，
1: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您试试，可能当地的这个疟疾也好或者蚊虫叮咬，它散播的这个病毒啊不一定是一致的。
0: 哎呦，王老师说这个我深有体会。之前跟我的小闺蜜去厦门，哇，那个蚊子把我们咬的，
1: 没错，
0: 肿的，
1: 是的，
0: 它真的毒性特别大。
1: 是的，因为我们没有本地抗体，可以这么理解。
0: 要遭罪了，所以还得提前做好，预防就是当地的一些，像您说蚊虫叮咬的一些，
1: 对，包括身上还是要带一些药物。因为我们本土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啊，
0: 对对，
1: 你说简单的伤风感冒大家都懂，但是一些比如说特效药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带着老人和孩子的，那这些药物一定要备好，
0: 随身携带。
1: 对，比如说我带我儿子也好，出去我绝对是身上有个医疗包的，随时随地要用。
0: 作为家长，这个一定要留个神儿，这个
1: 是
0: 必须要带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什么拍照的什么三脚架、相机，甚至补光灯，这个都可以不带，但是你的行囊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应急小药包。
1: 对的，而且可能我觉得带十次，你一次都用不上都有可能。但是用上的时候真的是派大用场。
0: 对，应急的情况下，你当时都慌了，那个
1: 有备无患。
0: 对，随取很方便。
1: 是的，
0: 对，这个是刚刚您说的，特别要叮嘱，比如说近郊游啊，扎帐篷、露营的一些蚊虫叮咬，
1: 是的，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这个非常及时。
1: 第三类呢，也是最常见的，叫河边的戏水。为什么说河边戏水呢？标准的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有救生员，非常相对非常安全，对吧，你万一溺水了或者呛几口水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及时能给您救回来。但是你在户外，比如说这个野河也好啊，这个水坝也好啊，你都不知这个水况的前提下，对吧，下水了，谁知道哪里有暗流啊，或者哪里水深水浅，或者地下的水下的结构，这个都是不能开玩笑的。所以说水这一块每年是夺去很多很多孩子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口啊。
0: 对，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要提个醒，很多家长特别是比如说八零后啊，他说七零后家长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夏天都是这个就在河里洗澡，没事儿，我不这边好好的吗，我会游泳。但是恰恰是因为会游泳就麻痹大意，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
1: 没错没错。
0: 好，这个是下河啊戏水。
1: 对，还有一个呢，刚才既然说到短途了，那反之肯定是有长途。那么长途这一块呢，我有的时候会带我儿子这个摩旅 或者开车，对，
0: 哇，
1: 我们会走很远的路。但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一个呢，可能是疲劳驾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能开玩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无非还就是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或者中间途经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驿站也好啊，这些让你歇歇脚的地方啊，一定要都要了解一下，而且提前要做好攻略。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坑吗？
1: 其实谈不上坑啊，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缓冲带吧。比如人是需要休息的，而且每一次比如说夜间赶路跟白天赶路是完全两种概念
0: 哦，
1: 而且实时的路况，比如说很多要自驾318的，对吧？去雪山的，那你能确保当天或者你要去的那一天没有雪崩，
0: 对，
1: 没有雪灾，甚至有没有塌方等等，这一系列啊，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其实广播这一块是非常好的，我随便到哪个地方我都会转接到当地的交通广播
0: 哦，
1: 它会实时通报，这个很关键。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巧思，
1: 对，它比那个微信上面的都要快
0: 哦，
1: 都要快。导航可能高速公路上它会说，哎呀，前方那个道路施工，或者有车祸，这个等你知道了，你也无非就在那堵一堵嘛，堵个一两个小时，杂音就过了，但是你到偏僻的地方，信号差的地方，那还是广播靠谱。
0: 对，而且广播它通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应急广播的功能。
1: 没错，没错，实时的告诉你哪里有躲避的地方，对吧？就这块挺好的。
0: 这个非常好，对，这个我们喜欢长途自驾的朋友们也要留意疲劳驾驶，或者是及时获取当地的一些路况、天气信息。
1: 是啊，是啊。
0: 哎呀，综上所述啊，这么多坑，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也不免去这个困惑。昨天我还跟我同事聊天儿，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决定，就是带孩子去哪儿去旅游。
1: 是的。
0: 我说这个去北京，他说不行，北京人山人海，体验感很差。我说去云南吧，凉快，17-18度。他说不行啊，云南万一爆发山洪，这也没得跑啊。所以他说那我还是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家长在出游之前制定这个计划一定是非常的头疼。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分解吧。
1: 好
0: 啊，很多的孩子亲水，那当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是也很有这个特性，亲水。所以家长在选取出游目的地，比如说到水边、河边或者是海边，哎，因为我刚刚在岛屿当中，这个还说了，说的，哎，这个水边看着是挺浅的啊，还能看到什么小鱼小虾，但是底下却藏着这个深坑或者是暗流。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把目的地放在了水边，可能有哪些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杀手？
1: 好，这里呢我就说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最被容易忽视的啊。大家可以想，如果有成人陪伴，是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80-89%是安全的。为什么？他不会让孩子主动的去危险的地方，对吧？他会看着他。
0: 对，他首先要把这些危险的因素过滤一遍，
1: 对
0: 啊，删一遍。
1: 这一种呢，其实相对是安全。那第二种呢，就是孩子一溜眼不见了，这种也比较多。那么他去哪儿了呢？他只不过就是完成了自己孩子的天性嘛，他爱玩爱探索，
0: 他去探索了，
1: 对，他探索去了。那探索的过程中呢，有些家长呢会慢慢的陪伴，倒也还 OK。那有些家长可能一忙活玩手机，对，说起玩手机可能就真不能差那么一分钟两分钟
0: 分神了。
1: 是的。那我说为什么说看得到，因为很多事故都是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么的严重。什么比方，我最近看到就是地区我就不讲了啊，那就是说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去往海边，那在夏天基本上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疏忽，孩子他本身是无意的，捡贝壳而已嘛，对吧？
0: 这个不是海边很正常的操作吗？
1: 对呀，他就慢慢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而已啊，平白无奇的一个浪，也不是惊天骇浪那种概念，很平常的，就打到你的脚脖子，最多再高一点，孩子觉得没问题啊，凉凉的还挺舒服的，再往前走了两步以后，发现脚陷入沙子以后拔不出来，后面再紧接着那个浪就把他直接带走了，
0: 就给他扑倒了，
1: 扑倒以后是反吸，把他吸到
0: 海里去了。
1: 是的，这个时候母亲 在找的过程中是大声呼救、大声哭啊等等，就着急嘛。
0: 就是你已经看不到这个孩子的人影了，
1: 模模糊糊能看见一个，比如一个头
0: 在挣扎，
1: 或者一个手露出手面。然后当时的确现场也有人去救了，但救的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嗯嗯。
1: 最后孩子呢很侥幸啊，最后是把他救到了岸边。
0: 哎呀，太。
1: 然后遇到的其中有一个人也是董兴会复苏啊，算救回来了。对，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又是没有遇到过这些人的，那你怎么办？
0: 对对，很多事情它是我们不去抢讲这个巧合，我们要肯定要就是万无一失才行。
1: 一定意义上是要看管好。第二呢，往往淹死的都是胆大水性好的，真的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因为你胆小，你不会刻意的去跳到河里江里去游一游吧，
0: 离着远远的。
1: 对
0: 对，
1: 有恐惧感是正常的。
0: 对
1: 啊，但是你往往那些水性好的游一下也没什么啊，就这种概念。最其实我觉得厦门的是，我跟我儿子去厦门的时候，在鼓浪屿周边玩的时候，那晚上嘛特别漂亮，也有灯光，就是不注意那种小贝壳，还有底下的那些小尖沙，还有一些小的，因为它水冲刷以后石头不是圆形的了，被冲刷成尖尖角角的，
0: 我的天，
1: 也比较多，就我们手就轻易的就划伤了，
0: 刺伤了。
1: 对，而且这种很难愈合，而且很痛嘛，那个是海水，
0: 海水沙的慌。
1: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一定要多注意啊。
0: 对，哎呀，小王，你喜欢水吗？
2: 喜欢，
0: 还喜欢。会游泳吗？
2: 不会。
0: 你不会游泳，那你去海边的时候怎么办？会有一些就是，会用一些，比如说游泳圈套在身上，或者是身上的穿个背心儿，或者是这个浮板这一类的。
2: 对对。
0: 哦，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海，就是有这种亲近感，就愿意跟它近距离接触，
2: 对，
0: 比如说踩踩浪啊，捡捡贝壳啊，那有的时候会不会玩的时候就是比较忘我，可能就忽视了身边的一些危险？这个时候就是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自己要去多留一些心眼儿的，就做好安全的这个防护，有没有？
2: 有。
0: 都有哪些呢？比如说
2: 就是防止被那个浪卷入海中，

0: 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那个泥沙暗流特别多，就是人很难挣脱出来。就
1: 你遇到过这些险情吗？可这个我们小声说，可能有的时候贪玩了，就真的是没留心，遇到过这些险情吗？
0: 我就有一次小时候，就是我不是在那浪边，就是在一个河那边，
1: 在河边，
0: 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想往下走，然后就滑了一下。
1: 哦，是踩水草还是石头什么的呢？
0: 对，就那个坡有点滑，然后我小时候
1: 它那坡陡了，
0: 对，然后就往下滑。
1: 哎呦，那你这就闪了一下身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怕。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长了个心眼儿，
0: 对，
1: 你们到海
0: 都会留个心眼，就看到河都会看一下是不是危险。
1: 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安全距
0: 离
1: 的。
0: 嗯，
1: 此外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什么？还有没有同样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一些啊？
0: 就
1: 提醒
0: 水，就夏天
1: 防溺水，
0: 就是
1: 像你不会游泳的话，你肯定是会穿好这个安全背心的。
0: 嗯，对对。
1: 嗯，这个是不容忽视的。那其他的还有吗？就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很享受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个过程，是吧？
0: 嗯，对
1: 对。那只要做好安全防护的话，你玩的还是挺尽兴的吧？
0: 对对对。
1: 嗯，有没有家长扫兴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的我正投入的，然后家长这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过来又给你一顿呲的，给你一顿这个一顿说什么的，这种情况有吗？
0: 没有没有
1: 啊？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呀，家长还是很懂事的嘛。
2: 我小说一下啊，
1: 嗯，
2: 就是我儿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从小呢，我对他的干预相对应比较少，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坑嘛还是要自己踩一下，对吧？这个对他来说，哪怕就呛几口水，包括他有一次我不在，他跟他哥哥一起去水上乐园玩，那有个藏浪池嘛，其实那个藏浪也很危险，他回来就跟我分享了，他说哎呀
1: 被拍了，
2: 他说老爸我喝饱了，但是
1: 游泳池的水不好喝，
2: 对，也是一种经验。我说其实没问题，你经历过总是好事，对吧？
1: 太好了，就在这过程当中，家长做这个适度的引导啊，或者是干预啊，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享受更尽兴啊。
2: 是的是的是的，体验。
1: 对，这是在哎呀讲到了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的一个啊陷阱跟杀手。其实我们最不想见到的，就刚刚王老师说了，有些小朋友很幸运，他会遇到一些就水性很好的这个泳客，能把孩子拉上来做一些急救。但更多的哈，就是往往大家不知道真的落水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遇到专业人士那当然是很幸运，但还有很多就是手足无措的这个人啊，
2: 是的，
1: 这怎么办啊？
2: 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潜意识、一些画面从脑海里回想，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从水里边好不容易救上来了，拎着两个腿倒挂，
1: 就这样抖啊抖啊什么，
2: 抖啊抖啊、
1: 嗯，
2: 然后还有一种呢，在他背后啪呀拍呀拍，对吧？是不是这种画面马上就印证出来了？但这种画面呢，这种方法呢？在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信息量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这种判定下，你觉得这是对的，对吧？可能老方法偏方等等，
1: 我在倒水，
2: 对，但是实际呢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这样会延误真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那我们为什么一直推广要去学那个心肺复苏呢？心肺复苏就是要第一时间给孩子进行到胸外按压，对吧？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心脏啊，他因为呛水，肺部呛水。其实真正呛水呢，他不是淹死的，他是憋死的，
1: 喘不上气儿了。
2: 对，因为人体他会有潜意识把口鼻屏住，我要，因为我在水下嘛，我不能喝水。
1: 哦，
2: 他会有这种，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意识以后呢，导致他一旦憋不住，突然那一口吸入大量的江水、河水或者海水。好，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他更慌。更加的就是要折腾。那这个时候呢，我要说的心肺复苏是一块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红十字会的相关网站去免费学习，这个大家其实也懂。那最主要的就是现场救护，你没有办法确保每个人都会心肺复苏吧？
1: 对。
2: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首先孩子肯定是要救上来，不管用什么。

0: 方法。
1: 嗯，
0: 第一步，
1: 救
0: 上来以后呢，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嗯，
0: 那么打捞跟现场第一时间救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事后，一个是事前。
1: 哇，
0: 那么所以说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是第二时间第二人到达现场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要做什么？第一个，力所能及的拨打110120。

0: 再去搭一条人命进去了。
1: 对的，
0: 咱们一定要说实现实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那力所能及的，比如现在因为各个城市啊，它普及了这个溺水方面的知识，
1: 嗯，
0: 从娃娃开始就开始普及，
1: 嗯，
0: 大家可以仔细的周边找一下，尤其这种大城市有湖的有水道的，就像嘉定，
1: 嗯，
0: 大家可以仔细看，比如说环城和步道周边都会有配圆形的橙色的很醒目的救生圈。
1: 看到过。
0: 对，
1: 看到过
0: 啊，就是这个概念，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概念，
1: 嗯，
0: 去把它找到，或者周边找个树枝竹竿都可以，
1: 对啊，对，
0: 还有一种已经遇到了你周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让它在水里折腾折腾，前提是你多少会点水啊，
1: 嗯嗯，
0: 你有这个能力去救它的，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去救它，让它给它点时间让它折腾完，不然你跳下去你不是专业救生员，
1: 嗯，
0: 他抱住你的时候你就是救命稻草，
1: 就把你给摁水底下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抓住你用的那个力可能是他平常的3到5倍。
1: 我的天哪，
0: 那几百斤的重量或者小百斤的重量，
1: 嗯，
0: 又加上他的身体的这个抓力，他会抱住你，
1: 嗯嗯，
0: 那请问你怎么救他？
1: 对，
0: 那我们行业内啊有个标准术语，一个让他折腾会儿，
1: 嗯，
0: 的确没力气了，
1: 嗯，
0: 哎，尽快的游到他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能配套救生圈，对吧，给他协助的浮力带回岸边。
1: 对对 对。
0: 如果上述都没有，
1: 嗯，
0: 那就绕到他后身，
1: 嗯，
0: 就是身后，
1: 嗯，
0: 慢慢的从他的腋下穿过，一只手臂也慢慢搭在你的就是你的小臂上，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游回来。
1: 哦，
0: 慢慢的游回来，
1: 哦，
0: 游到岸边再进行救治。这个问题不大。
1: 哦，
0: 千万不要让他是力量最大的那个时候，
1: 扑腾正来劲儿的，你下去的话，
0: 哐当把他一起了，
1: 完了，一起给你抓下去了。
0: 啊，对，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就先让他喝饱水再救。
0: 对，多少让他喝两口，问题他其实不是喝水，他就是蒙着，
1: 嗯，
0: 他想求救，
1: 嗯，
0: 那个救生欲特别强，那个时候力量，啊，他是最高峰的。
1: 可以想见这个惊恐的这种情绪，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是要刚刚您说的，如果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考量，嗯，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生命。要去呼救，
0: 是的，
1: 啊，或者
0: 是
1: 利用工具，
0: 是的，
1: 正确的救援。
0: 对，您拨打110和120，其实第一时间也是对他最好的这个呼，
1: 对，
0: 方法了。
1: 对对对，他有这个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总比你自己瞎折腾强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留心哈，啊，不要到时候这个英雄主义泛滥啊，到时候真的会后果会很严重，可能是我们都承受不了的，
0: 嗯。是的，
1: 刚刚我们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在水边啊自己的一个防护啊，或者是一旦有人落水，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一个施救，对，争取最大的这个救援时间，在我们救援的这个术语当中叫黄金。
0: 四分钟，嗯
1: 嗯，你看看四分钟我们要做多少事儿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不要慌，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在水边、河边、海边，嗯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啊，最近您看到从入伏开始，我们嘉定已经连续发布黄色、橙色预警，这天真的是太热了。你说而来一场这个暴雨，真的跟下开水一样，下完更热了。
0: 没错，没错。正好也是40天嘛，
1: 对，40天，这个过程还挺漫长的。
0: 是的，
1: 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还是要组织一下这个外出游玩，那就是容易高温中暑，甚至是有这个热射病的这样一个危险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是啊。好，
1: 头段时间去南京热吗？
0: 哎，这里我想说一下，我跟我儿子，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的那天是很热啊。
2: 啊，嗯，对。
1: 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掉蒸锅里头了？
2: 对，确实热的。
0: 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嘛。
1: 那选的地方真好。
0: 没有，那里呢也是我这个当时读军校的地方，我想回到故土看一看。
1: 哦，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一个呢，我儿子呢也想去那个侵华日军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啊，去看一下，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学习研学为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这些经历啊，不管天气热也好啊，怎么样，我们比较幸运，真的比较幸运。当天去呢，的确38度，隔天就变成30度了，
1: 哇！
0: 然后连续3天都是30度，
1: 断崖式下跌哈。
0: 对，而且又下雨，非常凉快，就阴天的感觉，所以蛮给力的。
1: 好，
0: 嗯，所有景点搂了一遍，除了人多闷热，其他的其实也还好。
1: 嗯，
0: 也还好。
1: 那当然，在一个景区当中，我碰到这么好的天气啊，那肯定是为旅途加分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
0: 嗯。

0: 有一些其他的景点真的是热的让你难以忍受，但是
1: 没错，
0: 大家都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还是要顶着酷暑出去玩。
1: 是啊，是啊，这
0: 咋整？
1: 这里呢，我其实被我儿子上了一课啊。他跟我说：“老爸，其实真的天气热的时候没有必要啊，真的我们要到户外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还不如这个凉快凉快。”其实这句话呢，对于大人来说呢，感觉哎呀，计划都定了，票都买了，钱都付了，怎么就不去了？去，
0: 预约都预约好了。
1: 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是最清澈的。他是最明白的，因为学校里也教嘛，对吧？就这个。
0: 对，所以我我在这儿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小王，为什么或者什么样的经历啊，会让你有就是这种就跟爸爸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选择啊，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听从家长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这个想法，当时的想法。
2: 就是天气太热了，就那种容易中暑。容易中暑，然后就感觉有点就是中暑了，就晕厥，有点就是
0: 头晕脑胀，
2: 对，就不舒服。
0: 嗯，
2: 那我觉得就寻思这样了，那还不如在带着吹着空调在外面跟火炉一样热得很。
1: 是的，其实没错，
0: 是我们一零后小朋友吗？
1: 是的，是的，是一零后。
0: 对，真的跟我们是想法不一样哈。其实。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孩子们对于事物的判断，他就是单向的，很纯粹。
1: 是的，
0: 就是嘛。我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吃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那当然，量力而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准备点武器。这里的武器呢，打引号啊，我给大家做几个小推荐。
0: 好的，
1: 一个是足量的水。水。足量的概念就是我们每天人家说八杯水嘛，那我就打个比方折算到一天，那你最起码要保证一升的量是在你身上的。
0: 一升的话，这矿泉水瓶一般在500毫升500-600毫升，那得喝多少？四五瓶。
1: 但是呢，这个四五瓶呢，你一天分摊下来也没有多少。每次去旅游，我儿子他也知道，我们一人只带一瓶500毫升左右的水就够了。但是这个景点我们会核算，这个景点的预估是2个小时以内，那这个500毫升刚刚好，不要带太多，太重了。
0: 对，这个水还是挺沉的。
1: 对，然后、
0: 太好了，对，2个小时一瓶水。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做个小的有心人啊。大家会说啊，哦呦，这个开玩笑，我儿子会说，哎呀，老爸，我看见这个末日那种片子啊，是不是真的？我说这些目前没有发生，不能他说它是真的，对吧？但是我假设啊，如果真的是什么东西物资都缺乏的时候，我们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碳基生物。糖、盐，不是米油，一定记住这句话。
0: 天哪，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这个
1: 对
0: 认知。
1: 为什么啊？人家为什么说要补点那个盐开水，对吧？喝一点糖开水，其实盐糖放在一起就是电解质啊，
0: 可不是嘛？
1: 对，所以为什么你出去，我有的时候叫你买个廉价的2块-3块钱的一包糖，和2块-3块的一包盐，我背包里会放好。这两包东西能救最起码5到10个人以上，在你没有不吃不喝，没有水的前提下，或者水很少的前提下，这真的是救命了。
0: 天啊，就是普通的我们日常厨房里的
1: 白砂糖，对，
0: 和盐吗？就可以了。
1: 大家会这个脑补的话会有那种哎呀士力架巧克力，对吧？糖果，
0: 对呀。
1: 但是真正意义上
0: 或者是脉动，
1: 它的原料是什么？白砂糖。
0: 还是这些吗？
1: 还是白砂糖。
0: 那还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什么电解质水呀什么的，实际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嘛。
1: 糖和盐就是这些，就是这些
0: 主要的一些元素。
1: 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背包里边放好。
0: 哇，对，这个也是什么，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说可能我们都说就是做这个准备叫什么，不是万无一失，叫什么这个词儿，我现在
1: 有备无患，
0: 有备无患。对
1: 对
0: 啊，或者是对，是这个意思。
1: 对的，
0: 对
1: 的，就这个意思。
0: 就像这个也是极端情况下，像您说的就是物资不充足的情况下，
1: 还有你明显会感觉一个人疲乏累出虚汗， 这个时候就补充一点，这可是救命的东西。
0: 哦，懂了，自己要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呀，因为您出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人呀。
0: 嗯嗯。
1: 成年人 OK 的。
0: 嗯。
1: 但是小孩老人呢？
0: 嗯。
1: 你要时时关注。
0: 嗯。
1: 啊，这个很关键。还有就是。
0: 好，懂了。
1: 最最关键的是避开时间点。
0: 啊。就是说太阳最大的时候，
1: 没错，主持人，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呢，温度是全天是最高的。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做好防晒，不管用雨伞，或者用防晒衣等等，或者防晒喷雾啊，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补水。
0: 哦，
1: 因为你在出汗嘛。
0: 对，
1: 水补进去出汗没有太大问题。
0: 嗯，
1: 适当的躲到阴凉处。
0: 嗯。
1: 就 OK 了，其实问题就不大，不太容易中暑。
0: 不是，对。好，这个是一时间，二就是说你出游之前要备好这个水，哎，按照你整个行程的时间长短，哎，去做一些准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们所谓的这个装备呀什么的，就在王老师这儿来看，简简单单啊，
1: 一定要简易。对。
0: 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像很多朋友所谓的，就是打造一副我出游或者是远足的这种形象，看着都累。
1: 这个呢，我们行内叫装备党，
0: 装备党。
1: 就可能技能不够，装备凑嘛。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大包小包那个登山包，浑身从头到脚，不管
0: 都武装起来，
1: 不管品牌不品牌无所谓了，就是一定是对应我当时要去的场景的。但是其实发现了啊，真正意义上的是身体，
0: 就是还关注这个我们本身啊、人的本身。
1: 为什么说你比如说你要前往高海拔的地方，
0: 嗯，
1: 提前要喝点藏红花，对吧？或者身体要调节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防止高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提前要做好的，一定是要做提前。你如果一时兴起的想法，如果就近没问题。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跟你平原完全两个气候的，那一定要打个问号，身体允不允许？就好比人说你要去这个雪山，像我们这种经常健身的，哎，高反率反而比不健身的人要高，
0: 概率要高。
1: 对，我们需氧量比较
0: 大。
1: 对，就普通人觉得 OK， 一点小氧就 OK 了。我们上去就一直要吸啊，对吧？
0: 氧气罐随身携带。
1: 我家里也，那我儿子也知道，经常买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户外的。我说我自己要先研究透，
0: 嗯，
1: 包括自己也要踩踩坑，
0: 嗯，
1: 不然说些话就没有实际性意义了。它没有标准性的东西在那里，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哎呀，特别有意思，对，所以外出的话，特别是现在已经入伏的这个天气了，我们要做好这个啊，就是出门之前的一个补水，避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1: 是的。
0: 另外的话，简简单单，你说我不想在路上买电解质水，你小包你备好这个盐糖，哎，到时候万一流汗流多了，及时补充，这样身体恢复的也快。
1: 这里我要漏了一点啊，小补充一下，就是冰，冰或者冰水，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身体非常热的时候千万不要喝。
0: 那我们去这个冷饮摊买的都是冰水呀，
1: 包括冷饮
0: 迅速降温，
1: 包括冷饮
0: 冰激凌什么的。
1: 它不是迅速降温，它会让你血液变缓，而且不会带掉大量的
0: 热量，
1: 只是让你的潜意识的感觉上面会凉快。其实你身体并没有刻意的降温。这个时候如果你喝点温水，它跟身体的体温36.5或者37度接近的话，它反而散温性更高。你看见出汗其实就是在降温，
0: 对，
1: 并非你吃根冷饮但是汗又看不见感觉凉快了，其实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0: 哦，
1: 一定要。
0: 我懂了，实际上在这个冷饮摊也没必要追求从这个冰柜里拿出一个拔凉的这个饮料，我就买个常温的啊，然后温温的这种喝下去倒是快速降温。
1: 是的，尤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
0: 白开水
1: 矿泉水也 OK。
0: 哎，白开水现在有一种饮料的品牌就叫白开水，
1: 哎，我儿子超爱喝娃哈哈吧，我觉得
0: 对。哎，小王你为什么会就是小朋友嘛，那肯定都喜欢碳酸饮料，酸酸甜甜的这种。
1: 以前也经常喝，后来戒
0: 了。你怎么会改变这习惯，然后现在喜欢上白开水的呢？
2: 就是我之前就看了个视频，他们就那个科普，就是专门那个有个那个展示墙，就专门看那个饮料里面放多少糖，多少糖。
0: 哦，我知道了，对比度哈，
2: 对，
1: 是的，真的吓人，
2: 对，太吓人了。
1: 对，我儿子以前还要胖，现在减了30斤了，也算有点成果。
0: 哇，真棒，真有毅力啊。那你就是其实从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这个角度看，我肯定是喜欢喝刺激的、爽的、甜的，但是白开水的话真的没什么味道。作为一个小朋友的话，你能够就是坚持，我觉得是肯定背后还有一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嗯，还有什么吗？嗯，给像你一样喜欢这个，曾经喜欢这个饮料啊，或者是高糖的这些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好吗？嗯，为了身体健康，
2: 就是那个就是含糖量太多了，就其实得少喝，就不能多喝。
0: 就是你看那个糖分已经很可怕了。
2: 对，
0: 当时糖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觉得？你感受都大吗？或者我不能再这样了，或者我已经行动不便了啊，或者是我什么怎么样了，让你下定决心？
2: 就是这个，就喝多了感觉特别就是胖，
0: 嗯，
2: 就喝一杯饮料，它最少得胖个1到2斤，最起码。
0: 哇，你这个体感真的太准确了。
2: 对，
0: 嗯，胖，行动不便，
2: 对，
0: 身体素质下降了。
2: 对，
0: 嗯，然后其实你是。当然我相信爸爸肯定平时会说你少喝点啊，不要再喝了，但你真正能够从内心认识到他对身体的危害，那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了。
2: 嗯，对，
0: 白开水就是你的唯一饮品了。
1: 对，有一些家长还是少说，让他自己去学，自己去看，他突然一天就悟了，真的就是这样的，
0: 就悟了。
1: 我们说再多没有用，
0: 是吧？可能平时磨破的嘴皮也没有用，
1: 没有用，
0: 他真的有开悟的那一瞬间。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习惯，我觉得像家庭教育都是靠家长去引导，适度的放手啊，这个可能是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心得啊，那刚刚也扯远了，哎，这我们不是讲这个什么吗？这个高温出游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对呀，你天儿这么热，比如说你身体胖胖的，你出去他也累呀，是不是？然后这个汗会狂飙。前两天这个台风，哎呀，就是感觉来势汹汹哈，就我们江浙沪啊、福建一带就严阵以待。没想到登陆之后。这怎么裹挟着这个水汽啊什么的，一路北上，就最远飙到了这个山东那边去了。
1: 是啊。
0: 哎呀，这个所以就说你一看，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吐槽天气预报不准，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专家也比较冤得慌。天气瞬息万变，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啊。
0: 嗯，
1: 很多这个气象台它都没有办法，就当下的。这个测试仪器已经没有办法测试17级以上的了，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大家看啊，它来势汹汹，包括我们家做了很多措施，我在玻璃窗上贴米子，也是听你们广播电视台，然后贴好以后，哎，的确是有效果。但虽然好像这个没来啊，台风没来，只来了个5、6级的，就是意思吹了吹就结束了。
0: 就是说我准备了这么多，然后你居然这么对我。
1: 对，我家的水也好，泡面
0: 物资全储备好了。
1: 对，就是怕就是断水断电嘛，一旦断水断电，我家里能供到比如说1个礼拜或者10天左右，等待救援过来，这就 OK 了。对我来说就我爱人，我爱人也不理解，他骂我，哎呀，
0: 他觉得你虚张声势，
1: 对，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人的其实惰性都是这样的。
0: 小王，你觉得老爸这样有必要吗？
2: 有必要。
0: 哎呦，哦，这回站在爸爸这边了，为什么呢？
2: 其实人家不是，其实台风来了有备无患嘛。就是你不能抱侥幸心理。
0: 对，
2: 你不能就说什么他5、6级的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什么的。
0: 对。
2: 准备好还是比较好，
0: 对，以防万一嘛。对，这个词儿我才想起来，刚刚我就想表达以防万一啊，你一万次能防一次，
1: 够了
0: ，
2: 对，
0: 哦，
1: 是的，
0: 对。好，我们继续对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台风天啊，很多朋友就是有高铁出行的，好了，那个高铁也就停运了啊，或者是退票了，那或者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这种像高速上啊，这个雨刮器来不及刮呀， 我觉得就适当的要停靠一下了，是吧？嗯
1: 嗯，对，停靠是一块啊。嗯，因为你在中途万一它是突发性的，你这个地方要避险的时候，第一个车距要保

0: 持好，双跳蹬打好，
1: 嗯嗯，
0: 停并不是第一最好的处置方法。为什么？如果你停了，那后面的车来怎么办？还有应急车道，如果你停了，后面的人跟着你一起停又怎么办？也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呢放缓车速，在可视范围内，就像您说的，雨刮器都刮到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对吧？那我们一定保持可视范围，在慢车道，在慢车道，但是速度也一定要适当控制。我有过一次是自驾去福建，正好遇到一次超大暴雨，那个轮胎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水面都是打飘的，
1: 天哪，跟开船一样。
0: 而且你眼前就能看得到前方在打雷，然后泥石流那个小流漂就流下来了，那条路一半就堵住了。那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呢，胆大心细。比如说前面你人其实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技能，六感里边叫预知危险，这叫体感，你会通过眼睛、听觉甚至嗅觉去感受到危险，这是我们人身为这个高级动物的一种本能。如果你预知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紧急处理。你明明看见前面在泥石流陆陆续续，你还冲过去吗？就搏那一弯不行。
1: 他有的时候，
0: 对，
1: 你说我可能就我车速会比他快，我就冲一下试试。
0: 千万不要这样，
1: 没必要。
0: 还有就是你如果被困了，我们假设都看到后面那一步啊，如果你被困了、被埋了，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不小心掉到水里了，你要怎么办？这是个很系统化的课程。
1: 天啊，不仅仅是冲过去那么简单，万一遇险了的话，你接下来你该怎
0: 么
1: 做？你没有这个能力自救啊。
0: 对，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想到前一步？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大力的推广啊，救生锤啊，或者自动这个，我车上就有。那当然这个广播看不到啊。它是一个自动充气的一个救生锤，打破车窗玻璃以后，遇水它就自己爆开了。爆开以后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哇！
0: 然后你套到腋下，或者可以救一到两个人，就能带出车外了。
1: 它首先是一个就是破拆的这个工具，像你说救生锤，
0: 就跟这个一样大，比这个稍微略长一点。
1: 哦，小瓶的矿泉水这么大，
0: 扔到河里它就砰一下爆开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0: 然后头上有个尖，破窗。
1: 哦，这个功能还是二合一的，先是破拆，然后就是。它就是爆成救生圈，
0: 对，它里边有一个应该是叫氮气的一个小瓶子，遇水呢它有个触发装置，一小瓶氮气足以可以撑满整个，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是2到4个小时，慢慢泄气慢慢泄气，所以是很够用的。
1: 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某平台、某多平台呀，或者某宝平台去搜关键词，
0: 29.9包邮，开玩笑啊。
1: 这个叫啥？
0: 这个就是叫应急，这个救生圈。
1: 应急救生圈。
0: 有手动有自动两个版本。
1: 哦，手动、自动。
0: 大家可以现在就搜。
1: 对，这而且这个体积小小的，
0: 小
1: 也不占什么地方。
0: 颜色是橙色的，扔出去充气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哦，它还很醒目。
0: 对，这个因为我是看过很多我们救援队之间也会交流嘛。这个交流下来，目前这款产品呢，相对应比较。真的很 OK。
1: 哎呀，这个太棒了！对，你看，就是所谓的装备档什么的，你一定要更新啊。要应用起来，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哎，对
0: 对，好一点的也就100来块钱。
1: 这个是一次性的吧？
0: 对，一次性的。
1: 哦，
0: 那手动的那种可以再次利用，用嘴吹的嘛。
1: 哦，吹气儿。
0: 对。
1: 这个倒是还是吧，就是我们就怎么快怎么来吧，还是这个自动的吧。
0: 一定一定把那个大课题变成这个能说得懂、能接地气、能一句话两句话能大家理解、
1: 简简单单了解的。
0: 是的，是的，就这个概念。
1: 这个是自驾途中遇到这些啊，就是险情的时候，
0: 是的
1: 啊，我应该去怎么处置？还有您刚刚说，就是户外电闪雷鸣，这两天我们。这边这个雷暴也很多啊，这瓢泼大雨啊，这边电闪雷鸣，那东方明珠真的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
0: 是的，是的，那个雷电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
1: 对
0: 对，因为它是最高的这个避雷针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包括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电视塔。
1: 电视塔
0: 一样的道理，
1: 承受很大压力。
0: 这里我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也是我亲身体验过一次。我眼看着我的雷电就在我的这个右前轮，大概也就两米左右的位置，唰一下打下来，打下正好打在旁边那棵树上。
1: 哦，他
0: 那我打个比方，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见太奶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预备的这种准备了。我想完了，这么大的雨，雷又打在我跟前，我想这一次这个导电嘛，万一我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1: 啊？
0: 哎，后来我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
1: 那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感受吗？就是一是首先是视觉，然后听觉，就
0: 当时呢，当时首先很害怕，这是真实的第一体感，
1: 恐惧。
0: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又不能在那停留，车因为还在行驶过程中，那我只能远离那个危险区域。远离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的意志还是清醒的，无非就是有点恐惧。那直到我到旁边的有一个就是挡雨的一个地方，我把车停靠下来以后，我四周检查了一下，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去感觉，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能老祖宗保佑了一下，真的有点神学的味道。但是后来科学的解释了我当时的现象。首先，我们待在的车子的这个车壳啊，它是一个保护你的装置，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导体。但是呢，它因为有四个轮子是橡胶的，它就不导电。你在里边，哪怕外壳是通电的，你在里边是安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如果你在狂风天开车，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遇到外面打雷下雨，万一遇到身边真的有雷电击中，比如说电瓶车也好或者树木也好，不要下去，一定尽快远离。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反而是最好保护你的，
1: 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驾驶员扔掉的一个东西。以前我开车已经20多年了，以前我们的车子，我最早买车的时候，可能家里还没有多少车啊。我们每辆车会傻傻的在那个车挂的底下挂一个静电条。
1: 有用吗？
0: 有用。
1: 哦，真的有用。我看到过。
0: 对，这个关键时候真的是有用啊！万一你的车是个导体，真的被雷击中了，它有导电功效的。
1: 哦，迅速就。
0: 但是现在你看，十辆车可能十辆车都看不到这个东西。
1: 那难道我们的这个升级了？
0: 不是升级了，可能就是这种意识会慢慢的淡忘它。因为你想，您过了10年20年都没有遇到车子被雷击中的案件吧？没有了吧？
1: 他就觉得
0: 没有
1: 必
0: 要
1: 了。
0: 但是有必要挂一根这个东西。
1: 哎呀，对呀，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
0: 对，我觉得我去东北看到的是最多的，除了轮胎上挂铁链以外，就是车屁股后面多少会挂一根。
1: 说的太对了，本人就是东北人。
0: 啊，对，一定要。
1: 还看到过很多，
0: 对，是的，
1: 挺好的。哦，对，就在这个雷击，因为现在车已经是我们家家的这个，对，家家都有，甚至是辆车，所以哎，确实是，待在车里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安全停靠，哎呀，前两天我们都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台风八威的原因吧。我们一个东北的这个大型城市沈阳，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洋。沈阳，哎，淹的不行
0: 了，看了，
1: 大家水中作乐。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又开这个什么摩托艇啊，怎么样，在水里玩。其实我当时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应该去趟水，
0: 没错，
1: 脏跟臭先不说，它还是容易有电的，漏电的危险。
0: 就是有电，很多就是电线杆它漏电就会打到水里，周边，而且它的覆盖率很高。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哎，纯粹就是想玩嘛，对吧？
1: 对，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真的是，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0: 对，
1: 嗯，
0: 身为我们老百姓，我这边友情提醒啊，像我们这个嘉定这个气象台，它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大家能看到？哎呀，突然跳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啊，之前是没有的，也是今年才开始。所以说我说这个都就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包括信息的发达。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我们当下的这些就是先进的东西，把手机上装一个适配的东西，就是比如气象预报啊，对吧，实时的出行提醒，这些东西很重要。
1: 哎呀，这确实是我们要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有心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这个我们的时间渐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人挤人的景区防走失怎么办？那也不能真一根绳拴在身上啊。
0: 其实说，我们有现在两个途径啊，一个呢，较小的小孩呢，的确拴根绳，
1: 别怕人笑话，
0: 对，不怕人笑话，然后距离大概1.5到2米，它有回弹作用，不会伤到手臂啊，因为这是针对比如小毛孩的。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带一个 定位手表
1: 啊，
0: 对吧？你家

0: 加整不快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它有通话功能啊什么的、嗯、
0: 还要 教好孩子怎么使用它，
1: 怎么使用
0: 啊，备好家长的那个手机号啊，对吧、
1: 嗯、
0: 或者紧急广播。
1: 小王手上戴的这个手表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吗？
0: 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小时候的确有。
1: 哦，以前有的、
2: 啊、
1: 哦，
0: 对的对的，
1: 真棒。嗯，
0: 其实就是走失一定要小心。
1: 对，实际上我们还是相信啊，就是这个社会是安全的，
0: 没错。
1: 但有的时候，那你万一有一些人这个别有用心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家庭啊承受不了的这样一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哎呀，我怎么感觉一个小时不够用啊？两位，其实我还有好多的问题想问，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异物卡喉啊，还有就是这个急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备这个小药包？实际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王老师已经慢慢点滴滴的给我们就说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个案例，以及需要配备的一些小装备了。
0: 嗯、
1: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字典。啊，推给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信息量来推给大家。
0: 是的，
1: 家长还是要什么，就是要有怎么说，就看护啊，看护要做好，做一个有心人，
0: 没错
1: 啊，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件事儿，也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导师。我相信小王对爸爸也是很崇拜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他还是他自己。
1: 对对，好，我们要保持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立性。
0: 嗯、
1: 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

0: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溪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江桥小学的玉兰溪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粉星马的窗》。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和家人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多才多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溪。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8: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篮球比赛火热打响了，让我们跟着小记者朱俊彦、杨倩倩、刘元绍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火热吧。
9: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朱俊彦，现在呢，我正在嘉定区正川中学的篮球比赛现场。奔跑、跳跃、传球、投篮，全区72所学校的1599名篮球运动员齐聚一堂，一场属于少年们的篮球狂欢正式上线。
10: 哨声一响，精彩即刻开场，飞速运球突破，灵活转身闪躲，精准默契传球，帅气起跳投篮。一连串干脆利落的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上小选手们攻防切换超快，进攻时勇往直前，果断出击，突破防线，精准得分，防守时紧盯对手，绝不松懈，稳稳守住赛场阵地。全力冲刺都是青春的速度，腾空起跳都是少年的力量，漂亮进球都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场边的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此起彼伏的掌声响彻整个赛场，队友之间互相帮助，默契配合，落后不气馁，领先不骄傲，齐心协力打好比赛。赛场上没有孤军奋战的英雄，只有并肩同行的团队，大家互相配合，彼此信任，用默契的协作诠释团结的意义。
11: 我们险胜一分，我当初以为我们连8强都进不去，但是我们最后通过我们队友之间的磨练配合，一直挺到了现在，到今天打阵

0: 看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郑川还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1: 即使汗水浸湿球衣，即使奔跑到体力透支，篮球小将们依旧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用不服输的姿态展现少年意气。篮球不止，热血不息，愿这群追风少年永葆热爱与赤诚，带着赛场上的拼搏与勇气，在青春的赛场上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田野气味满满，农事快乐多多。近日，简邦学校小记者团前往了嘉定智慧农场，快乐学农事，一起去插秧。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曾玉淼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走出教室，奔赴田野。这次简邦学校小记者团来到了嘉定智慧农场，开启了一次特别的田间课堂。
4: 活动一开始，大家一同观看了我家米宝诞生记视频，了解了水稻的一生，小伙伴们还近距离参观了各类农机设备，讲解员介绍着每台设备的用法和本领。看着这些不用人驾驶就能自主作业的机器，大家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科技实力。随后大伙换上装备，卷起裤脚走进水田，体验传统插秧。第一次下田，大家既新鲜又兴奋，可脚下的淤泥却困住了脚步。看似简单的农活，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大家分工协作，搬运秧苗，俯身插秧，努力把秧苗插得整齐稳固。一顿操作下来，不少小伙伴都变成了小泥人。
3: 你觉得插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5: 我觉得插秧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虽然最后我有点狼狈，直接摔地里了，搞得现在一身脏，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搬那个秧也挺好玩。
3: 科技赋能农业，劳动助力成长。从前我们只能在书本里了解农业知识，如今走进田野，亲身实践，既领略到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又深深体会到粮食背后凝聚的辛劳与汗水。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d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西亚，现任校大队委、小红领巾议事厅的厅长，是老师的好帮手，队员们的好榜样。他呢，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曾经斩获了演讲、征文、书画、舞蹈、拉拉操等多项市区级奖项，还是区级美丽汉字小能手，热爱读写创作，多篇作品获评优秀。他积极传播红色文化，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服务，是一名积极践行美德、传递温暖的新时代好少年。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粉星马的窗》。
10: 粉星马的窗。3025年，深空探测船在猎户座悬臂的气态巨行星环带里，发现了一枚40厘米长的白蛋，蛋壳像磨砂的月光石。在舷窗下泛着细碎的红光，科学家们用了整整一年，在恒温舱里孵出了它。巴掌大的粉色小马驹，蹄子沾着新城市的绒毛，没人料到它会以每天长半米的速度疯长。3年后，它的脊背已经高过了航天城的发射塔。科学家们决定造一座月光牧场。牧场与地球之间隔着一道纳米玻璃墙，这头缀满星辰的巨兽成了这里唯一的居民。起初，玻璃墙外挤着成千上万游客，有人举着你好粉星星的荧光板，有人投太空苹果，小马会甩着鬃毛碰撞玻璃上的掌印，蹄子踏的月尘扬起紫雾，笑得很开心。可新鲜劲像流星般划过，后来的游客越来越少，玻璃墙外只剩冷风，小马便蜷在墙根，把身体缩成了一个大粉球，粉水晶似的眼睛湿漉漉的望着地球的小灯光发呆。

0: 秋末的一个黄昏，玻璃外来了一位拄拐杖的白胡子老人，他没拍照喊叫，只搬折叠椅坐下，从帆布包掏出本卷边的旧书《少年文艺》，慢慢读。新荣载着他们飞过城市屋顶，玻璃那头的巨兽忽然支起耳朵，用鼻尖蹭了蹭透明墙，念到星子掉进书包时，他用鬃毛抖落几颗真星辰，在老人书页上落了浅粉印子。以后我每天来念，好不好？老人合上书笑了，小马滴滴嘶鸣，像把星光揉进了声音里。以后的700天里，爷爷天天来，他带火星小麦做的坚果饼干，给小马看孙女画的粉马像，还把小马喜欢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爷爷打盹时，小马就趴在玻璃墙另一边陪他晒太阳。有游客问，一头兽值得吗？老人指指玻璃说，你看他眼睛，那是等朋友的孩子。可有一天，飘着雪的清晨，小马等到太阳都落下了，老人的椅子还是空的。他刨玻璃，鬃毛星光暗得像快熄灭的灯，点亮老人常坐位置的玻璃，映出自己孤零零的影子。夜里就盯着地球方向的小灯光，眼睛里的星光也快熄灭了。后来游客见他总蜷在墙根，对着空椅子发呆，扔水果也只抬抬眼皮。直到某天黄昏，玻璃墙外忽然传来脆生生的朗读声，新荣载着他们飞过城市屋顶。是老人的孙女，她抱着那本旧书，身后跟着一群举着荧光板的孩子，板上写着，我们是你的新朋友。小马猛地抬头起身，鬃毛里的星光刷得全亮起来，他隔着玻璃和大家碰鼻子，大大的眼睛里又下起了快乐的星雨。玻璃墙是一扇窗，也是一座桥，窗里是粉色小马，窗外是读书的孩子们。少年文艺里的陪伴两个字，穿过高高的玻璃，穿过千年，像温暖的阳光，永远照在小马的心上。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家人相伴的温暖瞬间啊，总藏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次郊外悠闲的出游，睡前轻声的闲聊，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满是甜蜜。如果让你细细回想属于你和家人最快乐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来自江桥小学的队员们分享与家人专属的幸福时刻。
4: 你和家人在一起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呢？
5: 我和家人最快乐的瞬间大概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一起在玩那个彩泥，就是我捏啥我爸捏啥，然后叫啥他捏的那个一般都比我大一圈捏的。
6: 那你爸那你捏啥呀？
5: 就是也许是一些那种卡通的那些人物，或者是一些什么吃的那种水果啊，比如草莓啥的。
6: 是不是你捏的比你爸爸好？
5: 这个得看个人观点了。
7: 我和爸爸妈妈在周末经常去野餐，每次野餐我们都能吃好多的面包还有点心。
6: 那你们会玩什么游戏啊？
7: 我们会玩飞行棋还有女巫的毒药。
8: 那你光吃面包饼干会不会干吧？
7: 不会干吧，带了果汁。
9: 我平常在家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做饭，每次做饭呢，做出自己喜欢吃的饭菜都会觉得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6: 那你都烧些什么菜吃呀？
9: 烧炒面和炒饭会更多一些。
4: 那你不怕油溅你身上吗？
9: 不怕，习惯了。
10: 我平时喜欢和

0: 候，爸爸到网球场里面去打球，每次打完都很快乐。
1: 谁呀？
0: 我爸爸呀。
2: 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些点心，有馒头、包子，还有一些饼干。
3: 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烤焦？
2: 没有烤焦，非常的好吃。
4: 哪个最好吃？
2: 我感觉馒头比较好吃。
5: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现在也在一个班。小时候我们一起学跳舞学钢琴，但是我没有天赋也没有坚持下来。现在我觉得她多才多艺，每一次她表演的时候我都既为她感到高兴，又觉得自己碌碌无为，像一只丑小鸭。我这种别扭的心态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梅。
9: 小梅，先轻轻握住你的手，你们从小共享过同一块舞蹈板杆，同一架钢琴的黑白键，他一路弹到了聚光灯下，而你却在某个岔路口悄悄转身，如今坐在台下鼓掌，手心却攥着一把复杂的沙子，为他高兴是真的，觉得自己暗淡也是真的，两种颜色夹在一起才画出了你现在别扭的心情。这不是嫉妒，也不是自卑，而是一个人在成长中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的光在哪里。先告诉你，丑小鸭的故事你只听了一半，它最后变成了天鹅，不是因为努力模仿别的天鹅，而是因为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你小时候和它一起学舞练琴，不是因为你们一模一样，而是因为那时你们都喜欢试试看。后来它找到了它的行当，你只是还在寻找自己的。这中间的空白期不是碌碌无为，是土壤在酝酿一颗你还不知道名字的种子。把这份别扭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把既高兴又失落拆开，分别给他们一个座位。为他高兴时就认真发一条微信，今天看你弹琴，第三段那个转音我起鸡皮疙瘩了。让赞美纯粹的流出去，你会感到自己是赞美的源头，而不是比较的下游。感到失落时就打开备忘录写三行，我今天做了什么，也许是帮妈妈修了打印机，也许是记住了一整首古诗，这些非才艺的碎片正在拼成你独特的形状。第二步，把从小一起的羁绊升级成各自开花的并蒂莲，约他一次，不是去看他表演，而是去做一件你们都没试过的事，陶艺、徒步或者一起学做一道菜。在新的领域里，你会发现他也会笨手笨脚，而你也会灵光一闪。这种平等的起跑线会让你们的关系从他发光我鼓掌变成我们轮流举灯。第三步，给自己开一个天赋探索期，每周留2小时给一件没用的事，折纸、观察云、写短故事，甚至只是走路时竖台阶，不为了考级，不为了表演，只是看看什么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也许3个月后你会发现，你对颜色的敏感，你对故事的直觉，你对人的体贴，这些没坚持下来的才艺背后藏着另一种更属于你的表达方式。最后记住，他台上的光不是挡住了你的光，而是证明了人是可以发光的。你的任务不是复制他的光谱，而是找到自己的波长。下次他表演完走向你，你可以笑着说，你弹琴的时候在发光，但我发现我帮你拍的那段视频角度抓得特别好。那一刻你们会同时明白，友谊最美的样子是两盏灯互相照亮，而不是一盏灯去追另一盏的影子。抬头看看窗外，丑小鸭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你的章节正要写到最精彩的部分。
7: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0: 想情商高吗？
11: 想。
1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2: 成长故事会。
7: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

0: 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哈桑同情地说，
2: 没想到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可怜呢，你们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过得真不容易。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亲妹妹照料的。
1: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她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3: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1: 哈桑发誓说，
2: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1: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2: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一眼就好。
1: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穿过去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2: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1: 哈桑听了小公主出的主意，又在小公主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神王公主为妻子。等他们成婚后呀，另外六位公主才知道情况，顿时吓了一跳，可现在责怪哈桑和小公主已经没有用了，只是害怕神王和公主以后会报复他们，只好将哈桑赶走了。六位公主对哈桑说，
3: 亲爱的哥哥，我们可惹不起神王，所以只能请您离开这个宫殿了，所有的事

们没有关系，您好自为之吧。虽然是这样说，他们却念及着这几年的兄妹情分，为哈桑准备了100头拉着金银财宝的骆驼，等他回家后，他可能就是全巴士拉最有钱的人了。小公主还送了他一面罗梭，

0: 驼，历经几个月才回到巴士拉，走到家门口才发现屋子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妈妈也不见了影子。他连忙去问邻居：
1: 您好，请问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5: 春雨青春清谷天，夏满芒香。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两方最初的意念是特指中医当中具有先知疗药的处方，后来引申为完全解决方案。古代的小厮或者讲彼此两方分门别类，有交交关关，衣食住行有不可移动的固定之处，像是东南亚两个房子、花园、凉亭、井，有可移动的高成本易耗品，譬如大冷天采摘采制的冰，扛到热天常食；有因人而异的从高端的绫罗绸缎到最基础便宜的革布、麻布，甚至用竹头编织的细巧的竹椅。讲了最多的是哪能吃了阴凉，吃了气滞湿热，还有就是冬病夏治，三伏天要贴三伏贴，从古到今流传至今啊。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名为《萧史》的诗：“无以消烦思，端坐一园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三日有心情，两身为失控。此时生自保，乃跟与人同。”但诗人的消暑方法是靠端坐静心来完成的。伊认为，只要端坐了院子里向，保持通风，平衡心态，减少运动，就可以消除湿热。迭种消暑方式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即通过内心的平静来达到消暑的效果。而本地老人过了几波变浪，代代相传的心情自然凉，可以讲是大诗人白居易哲学思想的一种自今通俗版本。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理的热天生活。且在伊拉访谈，知否知否老法理的消暑良方。本期请听第七集，物质到精神，生活到享受。唐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前头讲了这个六十哦，衣食住行咯，样样侪有个啊，主要侪是这个物质方面哦。
1: 物质方面。
0: 但我晓得你中国人啊，一直是讲究天人合一，人特自然要统一，对吧？讲起来热天湿，哎呦，哪能要避开这个热哦？但是伊觉得老天热叫侬热，是侬应该要承受得起这个热。
1: 因为啥？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嘛。
0: 哎，
1: 每一个季节与每一个季节的特殊性啊，
0: 侬侪要经历的，
1: 侪要经历的。
0: 像我小辰光就碰到过有种人，就讲，我当时不大理解，认为伊哪能热也不就讲不怕啊？
1: 嗯，
0: 得能这个保身噶，热天湿还吃眼热开水，
1: 伊讲
0: 热个茶啊，伊讲是吃下去拿身体里热气带脱。
1: 对个。
0: 有辰光吃眼这个盐气食，我还要冰，不要冰的，直接吃。伊讲吃完多，葛末补充眼盐分，吃眼这个盐气食或者盐开水，淡个盐开水。哎呦，我想哪能噶保身噶？我实质小辰光顶反感一句闲话，老人叫我不要皮，心情自然凉。
1: 这个是从啥个老法头里一直讲到现在。
0: 这个是像一种精神胜利法，确实帮助或者自我安慰嘛，这种。
1: 侬不要小看啥的，句闲话啊，
0: 在
1: 那个啥个，在古代人当中啊，真的有作用的。
0: 有道理啊。
1: 哎，有作用的。
0: 后来觉着阿 Q， 我想这个应该阿 Q 的。
1: 侬，譬如讲那个清朝的康熙皇帝，
0: 哎，
1: 是吧？依然特别追求啥修身养性，伊这个就晓得讲那个啥心情自然凉，天再热毛子不透脱个，还有热不开窗，伊始终认为啥个内心清理呢，就是自家的身体是不会得觉得热的，身体里向的热气啊，要散发出来，要防止啥个驱动的肠胃不适宜。
0: 哦，
1: 那热天湿的辰光，
0: 哎，
1: 要在身体当中的热气啊，才散发出来。
0: 该承受热，需要应该能够就讲承受得起，这
1: 是
0: 这个意思，
1: 哎，
0: 就讲大自然也得能一样。你本地有句闲话，叫该热不热，五谷不缺，
1: 这是个。
0: 热天湿，侬太阳不晒，一日到落雨哦，不来事。
1: 侬这个地里向个庄稼不来事。
0: 啊，不来事。侬像阿里年雨水特别多啊，老人要讲了，今年侬不讲开心，落雨多，风凉。
1: 侬地里向啊，
0: 菜侪烂光，
1: 菜侪烂，地里向要一个庄稼不来事个。
0: 哎，
1: 事实浪向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情绪啊，
0: 哎，
1: 对身体的影响也蛮大。
0: 特别是两个小囡啊，大热天中央 抖抖了，抖抖了啊！东扎扎西扎扎，主体没这个规章啊，
1: 后面弄得烫烫的。
0: 哎，老人家侬在那没用功啊，侬得先好寻寻脚，一眼眼想好先做啥再做啥，定定心
1: 心。心思太累了。
0: 哎，侬有个头，有个容易要出汗。
1: 要是人家心急慌忙、心急的人，心里烦躁的人，伊往往啥个？过了特别的热，
0: 哎，
1: 特别的热，那么啥个热？
0: 还做不好事体，
1: 还做不好事体的，就是做事体，人家还脱头落牌。
0: 哎，
1: 那么要是做不好事体呢？要是急，要是急嘛，要是热，这个像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假使心思太累了的人呢，伊的这个身体那个体感温度呢，会得比这个外界个的带动呢比较小，波动比较小。
0: 哎，
1: 伊的呢，从而带来啥个感觉上呢不大热。但是呢，就是了让。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有交交关关的人啊，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侬要真正做到心情自由量啊，这个是交关困难的。
0: 哎，所以我还觉得你这个古代的人啊，比现在人会得这个享受生活。这个利用生活啊，那人脱了生活就讲用了起来。譬如讲，伊自家屋里向庭院里么种眼这种。竹头，
1: 哎，种个竹头，
0: 哎，伊这个热天嘛，觉着看见这个竹头，就觉着蛮阴凉，
1: 绿荫，绿荫，看到的阴凉。
0: 哎，而且自家譬如讲，屋里向房子前头种眼这个绿叶子，为啥呢？冷天时叶子侪落光，太阳
1: 晒着，
0: 晒着。
1: 哎，
0: 热天时
1: 叶子形，
0: 叶子形，这个
1: 那
0: 阴凉头全部烫了。
1: 哎，太阳，
0: 太阳烫脱，
1: 哎，
0: 是蛮好。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哎，对这个文人墨客呢，天井里向、庭院里向种了眼竹头呢，还可以啥呢？让这个前头窗前头呢？把张台子，个宣纸嘛弄开来，上头嘛写写字、画画图，还是可以这个拿自家呢沉浸于这个就是山水画图当中，做到这个啥个心定心定的，就不觉得热了。
0: 哦，这个真的是精神上向真的取得这个胜利哦。因为人的心情啊，帮情绪是老有关系。
1: 侬假使真正觉得热的一个，老早古代的辰光呢，到外头去。外头去避暑，像你这浪本地人、老法里向人，有的啥个人到外头去看雾化，像你江南地区，这个六月里向这个雾化是开了走走阳的辰光，那么你这边带个人呢，拿这个天热去看雾化啊，当作是一种清水的风俗，就是《清嘉录》当中记载，六月廿四头的一日天热是雾化的生日，雾化的生日。
0: 你只听见过人家讲阿里一日是百花生日啥个，好像春天三个文
1: 化呀。人家神奇的，农历人家神奇百花生日。
0: 反正春天样子，
1: 就是春天样子。
0: 哦，还专门这个雾化。
1: 六月廿四，农历的六月廿四是雾化的生日。
0: 这个就是啥呀？你中国人比较人性化，哎，烟花也被安排了一天，阿里一天生日。
1: 哎，搿是呀。侬像六月廿四嘛，五花开得正兴的辰光，唱了水啊，人家的文人墨客，再到这个五花寺里向去，一个就是看这个五花，还会得采眼这个新鲜的莲蓬，剥开这个龙眼是个壳，吃这个清甜可口的梨子。的文人墨客呢，会得到这个五花堂旁边举行雅席，雅席就是
0: 文人雅席，
1: 文人雅席，在那这个就是五花堂旁边嘛，吟诗作对，这个就是老酒嘛，吃，敬老板嘛，谈谈，
0: 古今啊，
1: 古今嘛，谈谈。那么侬像老底子有钞票的人，是会得到啥个？到山里向去避暑。唐朝的诗人叫李白，不是啊，写过一首叫《望

0: 庐山瀑布。
1: 哦，这个是你这个从小才学的，进这个语文课本里向。
0: 那么一到庐山去避暑的辰光写的，假使现代人天热到深山老林里向去避暑的时候呢，要发发这个啥个朋友圈啊，或者啥，那么李白写的这上这首诗往庐山瀑布呢，啊，有眼像你讲就是发朋友圈的意思。
1: 我也好特侬试试看呢，我先读，后期会得推配个音乐的。望庐山瀑布，作者唐·李白。直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
0: 背得不错，不错。
1: 这首诗可以讲家喻户晓的。
0: 这首诗还被人家小学堂里向，
1: 小里就学着，
0: 小学堂课本里向就有了。
1: 是的。所以
0: 讲
1: 当时辰光能够到山里去的人，路浪向又要提前出发交关辰光了。
0: 侬想你这边到嘉定地区到是吧？没山的，侬要到山里向去。
1: 弄部马车，起码要弄部马车，对吧？
0: 但是得了一般性呢。本地人的不是关就是
1: 到山里去了，
0: 到山里去的。
1: 这个是像李白了啥，又有钞票，又有这个，又有空闲的辰光，也不是这个朝廷当官的，对吧？
0: 搿是呀。
1: 那就讲伊这个诗好，这个传出来啊，人家可能一种人要希望得到一个墨宝啊，都特我提两个字，特我哪能，对吧？
0: 搿是呀。
1: 至于伊是非常清高，不高兴把人家做呢。但是因为生活所迫，可能还要难免的，对吧？
0: 难免，这个嘛是讲不清楚。
1: 好，所以古代辰光避暑了啥，还是搿种皇帝贵族了啥多啊？
0: 对
1: 啊。特别是清朝哦，清朝避暑，碰碰到避暑山庄，避暑山庄。
0: 哎，那个是你上趟是讲过些的啊？那个讲建筑的辰光，就是避暑建筑辰光讲过些的。
1: 那么对于这个大部分人来讲啊，侬搿个帝王生活，大家是
0: 遥不可及，只好看看。
1: 看看这个地方史料上传下来是这个。前朝皇帝哪能啊？侬本朝就清朝的人，伊不大好讲这个
0: 是
1: 自家本
0: 朝
1: 啊。
0: 讲前朝。
1: 哦，明朝哪能过啊？唐朝哪能过啊？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呢，就是过这个寻常的日节啊。但是对我们江南一带来讲，平常生活还比较就讲风雅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你也晓得，伊讲哎呦，泡茶吃嘛，这个水嘛，顶好是这个清爽的雨水啊。侬就讲一个地嘛，台北地嘛，金水、五芳水是不大来塞的，是吧？就讲。热天辰光，你当然像讲这个热天前头哦，早起晨黄梅天哦，落雨特别多。就讲江南一带人蛮珍惜这个辰光落雨的水，想办法顶接下来。
0: 要提一个就是收集起来。这个黄梅天的这个落雨的水呢，叫梅水。江南人觉得用这个水泡茶特别好。
2: 历穿千江，终于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正在讲述。
0: 清街道里向呢，专门有记录，就是啥个吴地人，就是江南一带，就是江南这边的人，都泡水的讲究。在了黄梅天的辰光呢，江南旁，那这个天冷，落下来的雨水呢。要它湿润下来，湿润下来呢，这个水呢叫做梅水。
1: 我听见人家老人讲，这个水叫天露水。
0: 哎，天露水哎。
1: 这个水没达过来年是清爽
0: 的。搿是呀，没达过来年清爽。侬因为侬直接用这个就是器皿它渗透下来嘛。那么这个呢，它《红楼梦》里向用这个啥个梅花浪的湿水泡茶，有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个是妙玉啊，妙玉啊，
0: 妙玉哎，伊
1: 是用这个水了啥特别的讲究啊。
0: 搿是
1: 个。侬像梅花浪，这个雨水落到梅花浪，或者是溪水落到梅花浪化下来啊，还有花香了，特别清爽。
0: 用这个一个自然界的这种物事呢，老早像你江南人，迭面搭个人呢，老早天热为了过好自家的日节，还会呢，就是辣辣农历的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迭个几日天热。要举行一场叫祭灶的节日
1: 啊！祭灶不是像你当啷些叫张牙舞爪、廿三送灶嘛？过年前头送灶嘛？
0: 侬这个廿三是天冷的辰光，
1: 天冷呀！
0: 过年辰光就是送灶、接灶。但是呢，老早五年这边打五天辰光呢，在热天的辰光，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这个三日天，还要进行祭灶。
1: 哦，
0: 但。

0: 这个辰光建造的这个建的这个宫殿，它离天冷的辰光是有区别的。天冷的辰光呢，以昏星为主。但是呢，让这个龙啊，离这个三个节气的辰光建造辰光用的宫殿呢，基本上呢是以高地特指素食为主的。
1: 哦，
0: 啊，以素食为主的。
1: 上坡这个早晨啊，这个是六个里向吃了特个鱼泥
0: 的，要吃的稍微清爽点的。
1: 哦哟，
0: 哎，吃的清爽点的。
1: 哎哟，我觉着这个不是啥个迷信活动了，我觉着这个是真的蛮有情调的一种啊。
0: 像你刚刚讲起来，老百姓要吃的清爽点。
1: 哎，
0: 那么这种早晨啊，或者啥啊，稍微呢也可以考虑点，也要吃的稍微清爽点。
1: 神仙啊，要觉得吃了清爽点。
0: 清爽点。
1: 哎哟，
0: 那么与此同时啥个呢？那浪就是农历六月初六这个一日天呢，本地有个习俗叫啥？侬屋里向假使养的这个狗啊、猫啊，那浪这个六月初六这个一日天呢，要推得进行大浴。哎，这个就是人家讲《吴郡守吴记》里当中记载，本地居族有一个叫啥六月六。喝猫肉的水道，猫犬的水道。
1: 没听见讲龙的肉，狗喝肉。就讲屋里向养
0: 狗，
1: 猫了狗是要推大药。
0: 大药的。曾经呢，有一只这个传说故事。讲这个明朝的辰光啊，有一个叫毛人，与一日天呢一起拜见一个叫杨丽凤。那么正好呢，这个杨丽凤呢在那大药，毛人呢问嘛那伊，毛人呢心里不大开心的，回这去的。那么等下一趟啊，这个杨丽凤去。把这个就是八戒这个毛人的上光年，这个气量比较少的这个毛人也故意呢打药的，啊，一直打起了药的。那么这个杨丽凤呢，挡不大意的，挡不大意人。那么一讽刺一讲啥？君把我是药，我来君以药，就是我来帮方侬辰光打药，啊是？
1: 不是不是，侬来帮我，
0: 侬来帮方辰光打药，那么我来帮方侬辰光，侬也打药。那么侬拜个辰光是四月八，农历四月八，我拜侬个辰光是六月六。
1: 哎呦，
0: 六月六，这个意思里向有啥物事？六月六是啥个？
1: 猫狗
0: 大
1: 浴
0: 的日节，所以呢，
1: 讽刺
0: 伊，是老讽刺伊。哎，
1: 就讲人家来拜访伊辰光，伊一进了大浴室，
0: 哎，搿是个。
1: 葛末迭个也是就讲勿大巧是吧？葛末伊去拜访人家，伊晓得伊来，晓得人家来是在大浴，迭个神仙
0: 个。哎，搿是这个。
1: 眼眼到后头这个一天，弄个
0: 弄，弄个弄，弄个弄应该是狗大药的人，
1: 讽刺伊，
0: 猫狗大药的人，
1: 侬气量都能小，侬看，侬弄个弄还是猫狗大药了。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龙的落这个一日天呢，就是本地吴地一带的习俗是比较多的。
1: 哎，
0: 还有啥呢？刨丝翻茎的习俗。
1: 哦，梳丝在这上。
0: 哎，刨丝就是啥个么子？羊年头个天呀，就是啥个人家读书人，啊，我交交关关的丝啊。全部摆到外头上上去梳。
1: 哦哦。
0: 伊这个梳丝的目的呢，就是啥呢？拿丝里向的这种霉菌啊、霉毒啊这种物事呢，侪要梳杀它。不远离于这个书本的这个市场。那么还有这个一日天呢，人家庙门里向梳这个金丝，与这个传说讲，交关妇女了吧呢，梳金丝的过程当中，要头顶烈日，就是太阳灼透灼透的辰光，
1: 哎，
0: 要去翻这个金丝，翻个十趟金丝呢。可以啥？来世呢，可以追问女儿身。
1: 古代这个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啊，
0: 你
1: 想这个一生是做女的太苦了，
0: 太苦了。哎，
1: 我一生是让伊转一转，
0: 转一转，做女的。
1: 老小小辰光啊，因为不记得是六月初六，因为小人不大会得记这个阴历了啥的。哎，过脱黄梅天，老人会得屋里向或者妈了啥，会得拿这个被头拨了啥厚眼出来梳。
0: 哎，这个是
1: 稍微好
0: 一点。直到现在女人了。
1: 直到现在啊。
0: 直到现在女人了。
1: 我小辰光觉得蛮厚实的，加热个天一起弄得把厚么子做啥？
0: 特别是人家讲起来，现在就是啥到大玻璃。
1: 哎。
0: 啊，大玻璃三十五六度的天。
1: 特别要梳。
0: 被头、被席啊，或者天冷扎个那种厚的衣裳啊。
1: 好眼个棉袄了啥？啊是大衣。
0: 梳的这个啥？气温高，自然性高，就是可以拿这个松了吧，可以杀掉。
1: 哎，那么梳好呢，再当当心心拿这个，我小辰光用一种樟脑丸啊，指头一只只腿包起来，塞了这个衣裳袋袋里啊，或者塞了这个厚的被头里向，再扛起来。
0: 扛起来呢，有一点啊，侬这刚刚梳好的么子呢，不好全摆
1: 的。晒晒热。
0: 要等于硬脱了之后，就像没热量了，那么侬再可以摆起来。
1: 哎呦，小辰光。

0: 或者这个是热腾热腾，侬讲哪能就讲说好要摊开来哦？伊讲热量晒脱地再包。但是我还想着，就讲小辰光啊，这个论文文哦，不一定论文文啊，天热的辰光。走了路浪向，像小辰光了泥浆生活，江浪向，哎，有辰光这个一种比较便宜的这种阴头里向啊，这个上家衣裳一个阿婆，穿了蛮清爽，头上包块的种像人家这种头巾细细啊，蹲了地浪向买么子买啥呢？侬走过去，侬就一个人，晓得的，伊这个毛巾上头摆了几根几枝这个小荷花，白兰花，
1: 栀子花，
0: 哎，栀子花，栀子花我没，栀子花大了，白兰花，
1: 白兰花。
0: 哎，小蕾西的白兰花，用开水穿了海，有辰光五角一支还是一块，先是五角大概，这开始啊，凹了一只这个有只口子的，腿薄了这个牛子浪向，绑了牛子浪向，哎，就讲这个好像一天，因为侬一天之后熏着人的味道都黄脱的，第二天已经应该不大灵了，还舍不得就讲丢脱。
1: 咦，但人家预约那个考据的人买回来的之后呢，摆在那个门上里，
0: 哦哟，
1: 啊，摆在门上里向，还是那个清香味道的，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是
1: 吧？宽广好宽的。
0: 现在好像不大看见，你们前两天在网上看见的，叮咚上看见，就是一小盒子，啊，价钿蛮大的，大概要挣个十几块钿了，我觉着。就讲一多一多的，对吧？咁么，伊就讲伊托侬开始了摆了海，把侬回去自家穿。
1: 不光现在了，老早古代的辰光，就侬讲那个买那个货穿起来了，或经常那个随着老早需要。
0: 江南一带基本上，
1: 江南一带基本上侪有啊。
0: 伊用这个白个纱毛巾，他就讲他盖了上头，上头呢稍微摆两只作为样品一样，把侬看。基本上，侬不一定是小姑娘，伊两个这个阿姨妈妈，甚至阿婆啊，也会得买个一多两多，
1: 别
0: 了身浪向。
1: 就是讲到现在呢，这个现在讲到现在呢，就是天热的一个过程呢，才是大家比如讲千方百计要寻找这个避暑的良方，
0: 哎，
1: 是避暑良方。总的来讲，在咱老底子呢，天热的辰光呢，还有一只叫啥个禾聚居谷。
0: 哦，
1: 老张农呢，在咱做天冷以来的辰光，讲过去天冷辰光，一句两句嘛，伸手不离手，三句四句哪能？
0: 一个是九九小耳朵，
1: 哎，就是小耳朵，小耳朵，这个呢。就是在那个节目介绍前头呢，就讲一讲天热的居居的小水果，一句两句，三句不离手，三句廿菜，冰水甜是蜜，还有四句三十六，后世是木药，像大药一样。五句四十五，头大穿一壶，六句五十四呢，乘凉食服食。
0: 哦，
1: 七句六十三，上头寻被单，就是七句六十三，就
0: 开始有点硬
1: 了，上头寻被单的。八句七十二呢，四两给隔壁，
0: 侬
1: 要就是更加有眼硬实力，取了之后就更加有眼硬实，还要寻条小个薄个皮头盖盖的。句句八十一呢，家财名撮子，啥叫撮子呢？就财财。
0: 撮子。
1: 撮子就是门外头的这个财财开始叫的，说明这个躯体的味道呢是越来越浓的。
0: 哎，这可能这个辰光天气还是热的，但是早夜特别是夜里向，阴凉的。
1: 阴凉的，财财开始叫的。
0: 春夏秋冬，原来是王，四季轮替。夏季之热，酷暑难当。但人类生活的本质就在于适应环境。俗话讲，该热不热，五谷不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老弟子在我农忙时节抢收抢种，真正是汗水浇灌出丰收与希望。头顶蜡花花的羊日头，老法里不同身份的人们各司其职，各专其能，各得其所。不管是何等样身份，侪可以辣辣悠长的夏日当中，获得属于自家的搿份清凉。辣辣单调琐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庸生活中，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并天继续趣味盎然的生命的活力。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感谢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6: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6: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其实每到我们暑期，游乐区啊、商场广场到处都是孩子的身影，奔跑追逐，嬉戏打闹，也潜藏着互相冲撞、设施故障等事故风险隐患。近期一则令人揪心的新闻引发关注，一名两岁幼童在商场免费滑梯玩耍的时候，手指被设施缝隙夹断，伤情严重，后续需要多次手术，家长与商场多次协商，始终无法达成赔偿一致。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的是上海明石律师事务所叶丹平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商场滑梯断指维权案例，厘清责任边界，讲解赔偿标准，教大家维权取证。同时我们结合暑期高发儿童安全典型案例，帮家长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也发生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暑期每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的小区啊、游乐场包括商场，孩子们都是蛮多的，也容易引起一些纠纷，无论是家长与家长的还是我们的业主和物业的一些纠纷。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商场的。首先呢，给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案子。5月8号的时候，徐先生带着女儿在商场门口的不锈钢滑梯上玩耍，滑到中间的时候，孩子的手被卡进滑道和侧壁间的缝隙当中，取出手发现小拇指少了一段，找到断指后，徐先生立即带女儿去了医院，辗转多家医院以后，断指的皮肉已经有点发黑了。那么在5月9号的时候，徐先生女儿接受了手指断指再植术，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手术保住了小拇指下面两节，但是指尖那一节还是需要再造的，建议等孩子6、7岁的时候再做断指再生手术。徐先生称目前已经花费了19000了，治疗的预估费用在10万到12万之间，后续手术还需要取女儿脚趾上的一块组织，把第三节手指重建出来，再接到小拇指上。徐先生表示这件事对女儿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徐先生看来，这次事故反映出商场的游乐设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而且滑梯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作为引流设施却没有配备任何警示说明或者管理人员。事发2个多月了，徐先生与商场经理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那么在7月6号的时候，涉事商场就表示这是技术手段造成的，因为滑梯采用的是点焊技术，小朋友手指比较细就夹到了。对于后续问题的解决，工作人员表示徐先生的诉求可能跟公司制度有一些偏差，目前在积极推进，不希望最后走诉讼。那么这起案件其实我们刚刚听下来还是比较揪心的，孩子得有多痛啊，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拆解的一个核心案例。接下来我们交给叶律师，从责任认定还有赔偿标准维权方式全方位为大家普法答疑。其实首先针对有本案的核心争议点，现在厘清大家最关心的责任问题。本案里商场的滑梯是属于免费对外开放的引流设施，也不是收费的游乐项目，从法律角度而言，商场还需要对游玩孩子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吗？因为是免费引流的，
2: 需要的，
1: 需要、
2: 这个、
1: 也是需要的。
3: 对、简单来说，肯定的。要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公共场所这种经营者啊，管理者，他如果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他造成他人的损害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那我们其实说的实话，这个本案里面，免费不等于免责。就是从这个里面来讲，商场设置滑梯，其实你是作为引流，因为小孩子多，可能你就引了很多大人也会来，对不对？其实间接的来说的话，

0: 你是经营行为的一个延伸，
1: 嗯，
0: 那我们这么理解，
1: 嗯，
0: 你是经营行为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你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那商场通过它设施其实是获得了一个间接的经济利益，
1: 对啊，
0: 对，
1: 因为是引流嘛，
0: 对，
1: 因为这个滑梯小朋友就来了，家长也带着孩子来，
0: 对，
1: 这玩一会儿可能就会去商场消费啊，
0: 对对，
1: 就是为了盈利的，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的，是
1: 是是，
0: 否则他也不会占用地方花成本，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肯定是为了增加这个，而且是在你的区域里面，你哪怕没有人来保管，但实际上你其实就是有一个保管的责任。
1: 嗯，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在梳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商场把事故原因归结为点焊工艺缝隙问题，孩子手指纤细才被夹住，这个说法能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商场的赔偿责任？因为这个案例，商场一方他说到啊，有些电梯是一体，就是一体就制成的，这个是不太容易夹到小朋友手指，但是他说的是点焊工艺缝隙，是不是有点扯皮啊？他就把这个责任间接推到了我们的滑滑梯的生产厂家，是不是也有推卸责任的？
0: 这个绝对是推卸责任。
1: 嗯
0: 嗯，当然，因为你提供的东西，那是你事后说的原因造成的这意外伤害的这种发生。
1: 嗯，
0: 但是不代表你为此不承担责任。
1: 嗯，
0: 而且他如果说这个案子里可能他没有披露，他说那你去找这个生产厂家呀，
1: 嗯，
0: 他可能就没有写哈。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会说过这话，否则他不会说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能批。就是他哪怕这个说的这个理由说的再多，那他都不能免除他的责任。
1: 是的，你看商场他本来是有责任的啊，你看这个地方也没有监管，没有任何的警示，然后他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电梯，不是电梯，是那个
0: 滑梯
1: 生产厂家，
0: 嗯，
1: 你说这个事情，你就对于我们那个消费者而言，对于我们的游客而言，我们怎么能找到这个滑滑梯的生产厂家呢？好像找不到，哎，
0: 找不到，
1: 对对对，
0: 而且像这种的可能他没有，也没有这种，谁也不会去留意他的公示牌，
1: 嗯，
0: 或者有，
1: 嗯，
0: 有没有还都是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作为生产，你这个厂商场，你这个滑滑梯是你提供的，
1: 嗯，
0: 你势必可以有合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或者说你肯定能对接得到人，
1: 对，
0: 所以呢，这从便利的诉讼或便利解决问题的角度，肯定那是你去找的问题，
1: 嗯，
0: 不是我去找，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他这里面说，除了说这个什么工艺，就是制造
1: 工艺
0: 的
1: 问题、嗯，
0: 那制造工艺也是你要去把关的呀，
1: 嗯，
0: 也是你应该在你的采购的过程当中要明确你不能给我提供有这种隐患的这种东西， 是吧、
1: 嗯，
0: 这是你提供出来，你作为当时的就是采购方，
1: 嗯，
0: 现在的对于商场来讲，
1: 嗯，
0: 你是甲方，你可以提要求，
1: 对啊，作为商场经营者来说，我既然要引流，我要设置这个滑滑梯，那我们就选择工艺更好一点的不行吗？我们就选择那种一体式的，也保障了孩子的安全。你像这种点焊的这些工艺，它是有缝隙的，他难道就没有想想那些幼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才两岁啊，他就没有想想这个两岁的幼童可能会夹到手指啊，多痛心啊。
0: 我认为其实可能就存在一个，
1: 嗯，
0: 看到后面也就是了，
1: 嗯，
0: 这个一体成型和这种
1: 点焊
0: 的，
1: 嗯，
0: 点焊的可能就是成本上是有差距的，
1: 嗯，
0: 他可能不会想到那么多，
1: 那，
0: 从经济角力，
1: 点焊的是比较便宜，
0: 嗯，
1: 你看光考虑经济利益是不行的，应该长远打算啊，为我们孩子的安全是有义务有保障的才可以，
0: 是，
1: 嗯，
0: 而且他还说到了说，啊，小孩子小指太小了，那你放滑滑梯就是让
1: 小孩考虑到所有年龄段的人来玩啊，
0: 你能放在那，你又没有说这个不能谁能玩，对不对，
1: 嗯嗯，
0: 而且你放在那里势必你就是吸引小朋友或者说可能稍微一点的儿童去玩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否则你就不要放那里，啊，
1: 嗯嗯，
0: 所以这理由都不成立的，
1: 对，
0: 也不能减轻他责任，
1: 嗯，滑梯是没有安全警示标语的，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去巡逻看管，这两项分别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会直接影响责任比例判定吗？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啊这个电梯或者因为我们商场也有电梯，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嗯
1: 嗯，包括一些商场的设施破旧了，他要设立一些警示牌，如果这些都没有设立的话，是不是责任的划分它会更严重，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滑滑梯，
0: 是的，
1: 嗯，它没有任何的警示，
0: 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有安全警示，没有安全警示，法律判定上的责任肯定是有轻重的，
1: 哦，
0: 因为你有提示，哎，说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
1: 嗯，
0: 他说你要六岁以上的小朋友，
1: 嗯，
0: 那你，哦，那结果你是两岁周岁，
1: 那就是家长的责任会更大一点，
0: 对，家长的责任
1: 有这个警示，
0: 对，而且你这个警示一定是固定在上面，而不是事后去贴个张纸，
1: 事后 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是事先啊，告诉大家这个滑滑梯啊，六岁以上的才能玩，六岁以下就不能玩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家长再让六岁以下的孩子玩，那就家长的比例就会提升了。
0: 对，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其实你看无安全警示标语呢，其实就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如果无工作人员巡逻看管，也是违反了，就是前面说的同民法典那个1198，就是我说的这个管理责任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也规定了，说你应该有

0: 管管，你提供的设施你就要提供你有看管义务的。
1: 对，
0: 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刚刚前面说的判例，就是这个、这个责任问题。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既然做了，其实我相信商场也是好心，可能虽然为经济利益出发，但是可能有很多手段来促进，但是他可能要花成本，还有占用地方。其实我认为其实他本质上应该是出于不管说是引流也好什么，但是其实也是花了代价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既然，其实这里说，如果是你花代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希望真的要做就做好。
1: 是的，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说特别好啊。你像我们现在商场为了引流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是有一个幼儿的设施，包括现在你就说可以带宠物去进商场，这也是引流的一个措施。但是你既然带宠物了，势必会有一些不爱宠物的人会也会产生一些责任的纠纷划分问题。
0: 对，
1: 但是说你的配套措施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完善起来。引流还是要有一些规则的，你要做好啊，
0: 要考虑方方面面。
1: 对，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徐先生是作为监护人陪同2岁幼儿玩耍，是否存在监护疏忽，需要自担一部分责任吗？法院一般这类案例会怎样划分主次责任？因为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带2岁幼童的孩子去商场设施玩耍，很多家长都是扶着孩子的，就不会让孩子单独你从滑滑梯上滑下去吧，他肯定是要陪着呀，陪伴的，是不是家长也是有一定疏忽的？他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0: 对，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回到这个案本身，因为每个案子情况不一样，家长的责任也不一样哈。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他其实你看啊，2岁幼童他是夹到夹缝里去。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家长的监护责任不是那么大。像一般来说，对，我们经常碰到的案子很多，比如3、7开、4、6开都有。但是
1: 还有8、2的，
0: 有的。但是你看8，说实话，你看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可能这里面因为他其实是小朋友的手指夹进去了，而不是说是你其他的，因为比如说我没有看过好，你自己摔跤跌倒或滑倒，
1: 这个家长是有责任的。
0: 对，那在这个里面案子里面，他孩子手滑进去，虽然说可能就是你说是个意外，家长可能想都想不到，对吧？想不到。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像说的，刚刚他是不是自己滑下来的？而且你家长如果说是不是自己小的时候，你要进行保护，
1: 对，
0: 要托举他。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还是有责任的，
1: 有责任，
0: 不能说没有责任，在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责任，但只是说这个责任大小的问题。可能我们看来这个责任比较小，
1: 好像商场的责任更大一些哈，
0: 10%到2%的责任是很小的。
1: 那么孩子出现断指重伤，后续还有2期的整形再造手术，这类尚未产生的预估治疗费，在协商和起诉阶段能不能提前主张赔付？因为他已经花了快20000了，19000元。但是后续的治疗需要等孩子大一点，需要大概预估费用是10到12万。但是商场他可能一次性赔你10到12万吗？
0: 如果是协商阶段的话呢，双方其实在这协商过程当中，它是有基础，因为断指了，可能势必是要进行治疗，这从常理上来讲，肯定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个鉴定或干嘛，肯定是看得到。如果从协商角度来讲的话，大家秉着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其实说实话是大家应该是有谈的基础的，因为只是说，到底你恢复是多少，可能有贵的有便宜的，对吧？你到底再生数有多少钱嘛，可能大家去评估。那一般来说，如果真的要走到诉讼的情况下，你如果说没有医疗证明或者说做鉴定证明的话，你去主张这个后续就是还没有发生尚未产生的，你去主张的话，你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是不支持，
1: 好像是不可以的。
0: 对，但是你是等事后，你后面如果说有这种真正的支付就凭证，或者说去为此已经发生费用了，你可以再次主张。那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里面，你可能就是大家有协商的基础情况下，实际上是有嘛，大家在合理的角度合理的费用，那是没有，肯定是能主张的。
1: 也就是说在协商阶段，他可能商场会赔付一定比例的钱款，但是之后你后续花的费用还是要后续医院开的证明啊，然后商场才继续去赔付，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协商阶段呢，可能他不需要，因为他并不一定要求那么严格证据，但是从了法院阶段或者诉讼阶段，他是一定要的，要有证明，比如说医疗凭证，医生说你这个要花将来要做什么手术，要花费多少钱。但是像我们实际当中，医生是不会的，不会这么去开，因为还没有去
1: 起诉，
0: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医生只是按现阶段，一般我们碰到现在的很多的都是你治什么治了，按照目前已有的情况来判断，他不会说啊，未来你这个要做
1: 未来的问题。就先不说那个时候了，
0: 说，然后做鉴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会做，他会就是做鉴定，会做鉴定里面有可能会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看每个地方或者说他自己怎么选择，
1: 所以说锁定证据是非常重要。

0: 好的，你看一些医疗的花费，它的单据和凭证一定要保存下来，也便于后面的责任认定啊，便于后面的维权，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刚刚我们的解读让我们明白了，其实免费设施不代表免责，设施先天隐患管理者必须要担责，后续合理治疗费依法可主张，一定要弄懂责任。那么接下来家长还是蛮关心的，就是到底赔哪些钱，怎么赔，赔多少啊？我们继续请教叶律师。其实除了已经产生的19000元的医疗费啊，家长还可以向商场主张哪些赔偿项目？比方说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心理安抚费是否受到法律支持？哎，也说到了心理安抚费，你可以跟我们再讲一讲。
2: 好的，刚刚也说到了，前面有说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如果这都是实际要发生的，所以呢肯定是会支持的。只是说支持的标准因他的伤情的情况不同，因为他的伤重的话，那可能费用就会更高。
0: 但是好像这个伤还蛮重的呀，你都断肢了。
2: 对，这个呢，但是是要做用法医来鉴定，
0: 要鉴定一下。
2: 要鉴定，这个医生可能也说不了，只能是通过法医，就是这种伤残鉴定机构具有法医资质的专家来评定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其实在碰到这种时候做鉴定是有必要的，因为说实话可能商场说你为什么提这个金额呢，对吧，那家长又说我为什么提这个，结果你又拿不出依据，其实两方都会觉得吃亏，
0: 所以徐先生还要去鉴定，
2: 对，
0: 有一个鉴定的证明，
2: 对，等孩子伤情稳定以后可以去做个鉴定，再以此来谈。那在这个里面呢，那基本来说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精神，就是心理安抚费用，但是这个心理安抚费用一般我们在法律上不叫心理安抚费用，叫精神抚慰金。
0: 精神抚慰金，
2: 对，能支持的，这个是能支持的，而且是根据这种级别来说，可能不同的程度它的级别是支持的钱是不一样的。那同时还有呢，住院伙食补助费，
0: 这个也可以。
2: 对，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刚刚说的后续治疗费。因为如果说一次性，比如说他其实是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在前面可以就谈赔偿，也可以在全部都弄好了以后，伤好以后，包括断指手术做好以后，
0: 那得好多年之后了。会不会有时效性的问题？
2: 不会，这里因为他其实一直在持续治疗，所以这个时效性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还有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伤残了，还有残疾赔偿金，所以呢还有辅助费用，所以呢这个心理安抚费用一般来说我们不太常见。
0: 那就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伤残鉴定，您觉得像这个徐先生的这个案例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呢？就是做伤残鉴定什么时候比较合适才能争取最大的权益给到徐先生？
2: 一般来说哈，就他有两个鉴定时机，一个呢其实他是比如说等他这次就做完这个还没有做这个就是什么再生术之前，他伤情稳定了，他其实就
0: 可以了，
2: 可以去做了。他呢也可以等他完全做完这个所有的治疗，包括再生手术之后，再去做。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刚主持人你有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时间比较长。说实话，这个时间变化太快，就是你
0: 有的时候还怕那个商场经营者跑路，
2: 对，
0: 太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了。
2: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那一般来讲是
0: 尽早，
2: 对，尽早，就是他其实就是这个手指已经完全恢复了，只是说在等待未来的，就等他真正的具备这个做手术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时候你其实伤情稳定了，伤残也能做的，没有问题，
0: 就还是要尽早吧，
2: 对，
0: 尽早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对，尽早，否则的话你时间长了就是很多
0: 各种情况都可以发生的，
2: 人也发生变化，
0: 对，
2: 什么的证据上可能都发，所以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说宜早不宜晚。
0: 像您刚刚说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是这类的钱啊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就不能说超过很多很多钱，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有的，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是不总共是不超过5万块钱，
0: 5万元，
2: 对，5万元，
0: 就是所有的案例都是5万元
2: 啊？不，它是这样的，它是按级别，我刚刚说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法院司法实践当中它其实是1到10级，因为伤残呢是1到10，一是最重的，10是最轻的，它是这样一个递减，那10级一般来说就是5000块钱，
0: 10级就是5000，
2: 对，然后呢9级就是10000，这样递减到
0: 就是反正就是5万
2: 啊，基本上是这样，没有那个，当然如果有特殊情况下，可能确实他有证据证明他的这种造成他的精神的这种证据可能他比较充分，发生了什么心理这种疾病或者干嘛，反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会考
0: 再高一些，
2: 对，一般来说这个5万
0: 已经有一定限额了，
2: 对，
0: 如果商场想私下调解压低赔偿金额，家长应该怎么判断对方的方案是否合理，避免吃亏呢？因为商场可能觉得走诉讼也比较麻烦，就想协商私了一下，但是费用可能许先生觉得好像没有到心里的预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问题这里面啊，就大家就争议经常确实是很多走的诉讼，其实大家老百姓都不想的，那这个时候无非是一方出的低，一方要的高，那我们其实一般来说，这就是刚刚说的您前面佩蓉您说到的一个赔偿项目的问题，我们其实一般是建议是你根据你的赔偿项目来主张，这个时候你有理有据，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多钱，这个依据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更能说服人，能够把大家把差距拉小，那否则的话你看我刚刚说我光说你赔我30万是吧，
0: 没有依据是吧，
2: 没有依据，那所以说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能做鉴定做鉴定，有的鉴定你其实根据这些
0: 有证据，证据才是最重要的，
2: 有依据，那这样的话大家觉得合情合理，那在此基础上无非是比例的问题，你有了总的金额，那无非说你的比例是80还是90还是100还是70-80，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总盘子是标准是有了的，那大家无非是在比例上下浮动，就更容易去达成，
0: 所以说证据还是比较关键的啊，相关的凭证啊，包括伤残的鉴定的一些凭证一定要留存好啊。其实很多家长出事之后还是挺慌乱的，不知道怎么取证，怎么维权，找谁去解决，还请叶律师给大家再讲一些最实用的维权干货吧。事发第一时间家长是报警啊，就医寻找断指，哪些证据是维权的关键？如果我们普通人也同样在商场遇到类似的事故，我们要第一时间固定哪些证据？
2: 好的，这个其实还蛮就是蛮普通，
0: 你看很多家长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啊，什么都不想了，直接带孩子去医院了，那个现场也没有照片的留存，
2: 是的，所以其实
0: 很遗憾，
2: 对，我们其实第一时间虽然孩子那个，我们第一时间是打报警电话，同时打那个就是120，就是这个时候你在等待的时间，就医，可能有些伤可能是你自己就能带着去，但是我们其实是不建议你立马
0: 私自带着去，
2: 对，最起码你是要有人，比如说或者有关注到，哎，谁谁谁能够帮，马上叫人过来来关注现场，你要报警，一定有人在处理这个，同时在处理。当然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像我们一般可能做不到，万一时间长，那也很简单，你就完医之后回头再来报警，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你可能在这个现场其实他同天里面啊，就是时间不要隔得太长，你同天里面其实都好说，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是目击证人，因为报警以后警方他知道有这种伤害，他也会去调，比如说有没有视频啦，有没有目击证人啦，这个因为还有如果是在商场这种其实是肯定都有的啊，
0: 对，你说可不可以就目击证人在现场留一下联系方式，等事后了我再回来去找你也可以吧？
2: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警方他可能就会问问当时，他其实立马就会能做记录的，一般这个时候其实所以说你报警很有用，因为报警的时候警方根据每个事情不同，他其实也有这种，他也知道将来你们可能会维权，所以他也会有，看他们的这个都是有记录的，所以这一点他们倒是不用太担心，那第一时间就是要有报警意识，
0: 报警意识，
2: 对，要报警，哪怕是后面事后再回过来报警
0: 也要报警，
2: 也报警，就是我们其实碰到很多的就是他没发生事情呢，他觉得你好我好，可能第一时间可能商场他也有人去陪同啊什么，他当时就忘记了，或者说就觉得你会解决，往往我们碰到很多的是前面其实大家都好，但是一经正儿八经但是谈到要
0: 谈到责任划分
2: 谈到赔偿的时候
0: 就不可以了
2: 他就可能就觉得就会又反过来说你的责任那个责任，
0: 所以说还要以第三方尤其报警警察来帮你去协调，
2: 对，
0: 是非常便捷重要的，
2: 对，如果说你能第一时间你报警，可能你要调查有没有视频，有没有照片，其实因为很多的商场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比如说可能一般来说我们知道的7天可能就没有了，
0: 对，
2: 就覆盖掉了，所以其实为什么报警及时性也是保留证据，就是你的有视频证据，那大家一目了然，否则你光带着嘴说，其实法院他只是根据事后的一些客观上的证据来判断，其实说实话可能就你有可能觉得不是这样的，但是你又拿不出依据，就吃哑巴亏是吧，
0: 所以还是证据还是蛮重要的，报警也非常的重要，找警察来帮你们协商，能够把这个权益争取到最大化啊。
2: 对，那同时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报警和就医，那在就医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凭证要保留好，就因为这就是你将来去 主张费用
0: 的
2: 依据，
0: 是的，
2: 这伤情的基础。
0: 嗯，
2: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碰到啊，
0: 嗯、
2: 就是临时去，可能就是一个医院临时开的一个本子，他后事后就丢了、
0: 嗯，
2: 那其实你就说不清楚前面伤成什么样，
0: 嗯、
2: 人家就说这是你事后伤的，嗯、会碰，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们做律师就经常会碰到这种，你说奇奇怪怪的，
0: 嗯、
2: 就是。
0: 什么都有
2: 对
0: 对，如果徐先生和商场多次协商没有结果，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结果呢，
2: 嗯，
0: 除了走打官司还

0: 哪些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呢？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来说，他可以找这种调解机构，
0: 嗯，
1: 比如说他们当地的这商场。

0: 说得很清楚，那大家、哎、是不是有理，其实都是在法律的依据上来，没有谁说跳出这种依据然后觉得你漫天要价都可以，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的时候没有调解机构、
1: 嗯、
0: 当然各个调解有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1: 嗯、
0: 你可能如果说是不同的情况，你商场可能有片区、
1: 嗯、
0: 也可以找居委会安排调解、
1: 嗯、
0: 就所以说只要就现在其实只要你能够有能够大家一起坐下来谈的地方都可以、
1: 哦、
0: 所以调解我觉得就协商、嗯、因为光你两方可能就伤者和商场他觉得两方可能觉得
2: 扯皮
0: 第一扯皮、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可能有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你商场是一个大的，
1: 对啊，徐先生就一个人在维权，
0: 心里其实可能有落差、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个第三方介入、
1: 嗯、
0: 那我不偏帮你谁、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更容易去谈成，
1: 嗯，这三所联动还真的挺好的，
0: 对，
1: 我们司法所啊律所、嗯、
0: 对我们上海这边其实是覆盖了，但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有没有、
1: 嗯、希望其他的城市也学习我们上海的三所联动嗯，除了后期的起诉，被告主体是商场运营方还是滑梯设备生产厂家，就是能不能徐先生也一起起诉设备厂商来追责，是不是徐先生就不用管了，你就找商场就行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问题。
0: 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当然你承担责任的主体越多越好、
1: 嗯嗯嗯、
0: 啊，但是要看有个客观的问题、
1: 嗯、
0: 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生产厂家是谁，
1: 嗯，
0: 其实你很
1: 有可能不知道啊，
0: 对，
1: 那么多生产厂家怎么找啊，好难啊，
0: 你其实可能拿不到这个线索的，
1: 对，
0: 那商场上说、嗯、啊，他说你刚刚前面这个案例说、
1: 嗯、
0: 啊，他说是生产厂家这个设计的问题、
1: 嗯、
0: 那他并不一定会披露这个问题、嗯、不一定披露这个生产厂家是谁，
1: 嗯，
0: 他可能我不知道他里面有没有公示牌、
1: 嗯、
0: 这个滑滑梯上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1: 嗯、
0: 他可能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呢从情感上来讲或者从我们的想法来讲，肯定是你能找这个商场厂家，你能找这个商场，两个都可以找，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客观上你可能找不到，不便利情况下那我找厂家是找这个商场是最容易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至于说生产厂家他要承担，那看商场的意思，商场说哎那这个有问题的，那又不排除把这个在这里面把这个生产厂家他把他拉进来增加被告、
1: 嗯、
0: 没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里面其实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受伤了、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找谁最容易，
1: 商场谁最容易就找谁，
0: 对、
1: 嗯、
0: 同时因为商场他其实也怎么说他还是有承担能力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承担能力、
1: 嗯、
0: 我们撇开来说没有承担能力，那我当然可能找一个更有能力承担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要想办法再去找一个就是他比如说生产厂家，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两个都可以选，但是从客观
1: 便利的
0: 角度
1: 来说还是要找
0: 商场
1: 方，
0: 对，
1: 那么商场他之后也可以再去找这个滑滑梯的生产厂家，
0: 对，他们基于合同
1: 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0: 对，
1: 嗯，其实今天的案例让我们知道了商场设施隐患的维权方式，而且为了给听众全方位的科普我们暑期儿童安全，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了解暑期高发典型的儿童伤害判例，帮大家举一反三。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就是四岁女童在小区对外开放的泳池游泳溺水长达6分多钟没有人发现，最终抢救无效身亡。那么事后调查，泳池在岗救生员没有从业资质，配备人数不达标，巡视盲区非常大，现场也没有实时的监护，家长起诉泳池运营公司物业三方索赔。那么法院最终是这样判决的，泳池经营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人员持证上岗的义务存在重大的过错，承担80%赔偿责任。那么家长是监护是疏忽的，没有全程盯紧及叮咛儿童，承担20%的责任。那么小区物业仅为场地出租方，不参与经营管理，无需担责啊。其实这个案例真的还是蛮多的，因为你看现在夏天这么热，所以家长很多就会带孩子去游泳池玩，但是好像游泳池的水啊深啊浅啊，尤其对于低龄儿童来说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其实很多小区泳池街边便民泳池价格是非常低的啊、
0: 嗯，
1: 甚至免费，因为现在有的小区内部也有一个游泳池、
0: 对，
1: 这类场所的安全标准是否比商业泳池更低呢？法律上对于儿童戏水区域的救生员的人数资质巡视是有硬性标准吗？对于这种免费对外开放的这种，
0: 我们要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并不因为它价格低，而免除了它的法定责任，首先一个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所以呢，就是跟前面我们刚刚的案例一样的，你免费不等于免责，所以其实性质上是一样。那在这个里面，这个泳池，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是有强制性规定的，就是你必须得，比如说你泳池多大，配几个救生员，你救生员需要什么资质，同时你场所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一个配备环境，就是说这个都是有的。因为其实你泳池大，如果说只有一个

0: 人，其实你眼观八方，耳听四方，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所以其实就是人员，就是人员，我只管这一块，你只管那一块。
1: 应该人配备的多一点，有资质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他都没有资质。
0: 对，但这个里面就是你讲，他配备人，配备这种带有资质的人，肯定费用就会高。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而且你看，小区本来就是免费的泳池，他怎么可能配备那么多有资质的人去管理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疏忽。
0: 是，而且这个费用成本确实是很，其实是很高的。
1: 嗯，就像有很多商家会用免费游玩概不负责的提示牌免责，这也是格式条款嘛？这样的格式条款好像也是没有效力的吧？在法律上
0: 没有效，无效条款。
1: 说的是我们小区里面游泳池我是免费的啊，你们出了事儿我可不管啊，这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
0: 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他提供那个格式条款。
1: 嗯，
0: 不是因为你说了就可以，这个跟前面的说提示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也给家长提一个醒啊，他觉得这个场所是免费的，那我们孩子可能受了一些伤害之后，家长觉得哎呀，人家这个场所是免费的，那可能责任就是我的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家长也可以维权啊，去找他们运营方。
0: 是的。
1: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小区对外开放的泳池当中的物业免责，运营方是全责的。那么我们消费者来说，如何快速区分场地房东还有实际的经营者，包括托管方，这出事儿到底该找谁追责，就找谁追责这样一个问题。
0: 这个里面我们可能要看到一个是谁实际经营这一个这个运营方是谁。正常来讲你运营方才是管理责任。这么理解哈，你看就是我们的房子出租给租客，你租客就有保管义务。除非说是你这个房子本身有这种质量问题，导致了别人的伤害，或者说发生火灾啊，发生什么哈。
1: 租房的这个安全隐患还蛮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就这逻辑上是一样的，因为你租客进去以后其实房子脱离了房东的这种掌控。所以呢其实一般只要房东保证你的房子交付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出了问题，其实一般来说就是租客自己承担。这逻辑上是一样。那这个里面就回到这个里面，就是谁在运营，谁在运营，谁在收费，谁来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上面这个泳池的案例，物业不承担。物业其实，
1: 物业是场地的，
0: 对，他就
1: 提供场地的嘛。
0: 对，他其实出租给他的其他运营方，他管不着，他也插不上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谁收费谁管理谁负责。
1: 还有就是孩子溺水往往就几秒就致命了，你看就6分钟没有人发现，就是还挺悲剧的。然后家长事后维权的时候，监控又缺失，也没有人看到，然后涉事救啊也不及时，这类取证非常难的案例，法院应该如何判定责任？就这样的案例，法院应该怎么判？
0: 法院会结合第一，你的这个就是会结合你的，就是如果没有监控的话，他就会结合你的救生员一个配置，救援的记录，综合来推定你这个就是到底承担多少责任。一般来说的话，你的这个经营者你要举证证明你尽到了就是说有配备就是足够的这种安全救生员，也配备这个救生员都是有资质的，你有配备这种就是设施设备齐全的，比如说什么除颤仪啊这种东西
1: 都有。
0: 那情况下那可能责任就会小，
1: 你的责任会小一些，
0: 否则的话你这责任是小不了。
1: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这什么都没有，别说除颤仪了，连人员都是无资质的，那么这个责任马上就上升了，还是蛮大的。还有就是我们低龄儿童在游泳，家长是全程陪同，但是就短暂走神了，为什么依然会判到他的责任，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监护义务的边界到底是在哪儿？确实有的现在家长有人玩手机吧，就是我们虽然是在看孩子，但是好像不在孩子的身上啊，关注度这可能移到别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孩子就出事了，我们家长的监护也是有一定失职的责任在里面的。
0: 对，其实这个案例其实还是很那个，我相信真的是这是个意外哈。就是其实你说边界在哪里，就是我们很难说，因为孩子出去，我们认为你时时刻刻都要关注到。
1: 对啊，
0: 时时刻刻你说你胆在走神，你这种的防不胜防是吧。所以呢就是孩子出去了，其实就是你一定要时刻在你的眼前。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说这个边界我认为是无边界的，你就应该就是你不要指望别人。
1: 就像我们小区其实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现在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已经大了，可能5、6岁了，就把孩子单独放在小区里面游玩。你看小区里面有什么通风井、配电箱，这个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包括有一些健身的器材，包括孩童的游乐设施也是坏的，但是没有警示，如果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啊，家长都应该考虑到，家长应该多想一些，为我们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到的。
0: 是。所以呢就是你像孩子特别小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单独让他出去玩。当然孩子如果大了，可能有8、9、10来岁了，他有一点自主判断意识了，可能他知道哪些危险，那还好，否则我认为你这种小

0: 龄八岁以下的，我们都不建议能够放他出下去玩。
1: 嗯，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案例就来了啊。嗯，暑期多名儿童在小区公共通风井、采光井周边追逐打闹，该通风井长期没有盖板，而且没有围挡，没有警示标识，物业长期巡查缺失，隐患不整改。一名六岁儿童不慎跌入通风井，造成腰椎损伤，家长就起诉物业追责。那么小区物业作为小区公共区域唯一的管理者，对明知存在的安全隐患长期放任，没有整改，没有警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同时监护人看管不力，承担次要责任。你就像我们的小区里面通风井啊，包括健身器材、楼道窗台啊、地下车库出入口，都属于物业的安全保障范围，是吧？都是物业应该去管辖
2: 的，
1: 应该要巡逻的。
2: 他只要在业主家之外的，都属于他的保管范围，或者说他的安全责任范围里面。
1: 嗯，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其实现在有很多，尤其是老人带孩子，可能会在地下车库去遛娃，尤其是下雨的时候。但是真的是很危险，因为地下车库本来就特别黑，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从亮的地方下坡到这个地下车库的时候，是有盲区的，就根本看不见有孩子，就觉得特别危险，所以也给家长提一个醒，看管孩子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是在地下车库，包括地下车库有一些遛狗啊什么的，这都是危险的行为，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的。
2: 这个真的是每个有地下车库的我觉得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啊，
2: 你不要说还是有盲区，就是很多小朋友他因为他是有个斜坡，他们往往在那里比赛跑步，我见过很多的，
1: 对啊，
2: 就是一直在那玩，但是你是就对于这种开车的，其实我们也提醒我们这种开车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得小心一点，
2: 特别小心一点，真的就是哎呀，这种事情真的防不胜防。
1: 家长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刚刚说到这个小区里面的案例，如果是业主多次反馈隐患，但是物业拒不整改，出事之后物业责任会不会加重？已经提醒到这个设施有问题了，但物业好像也不太管，然后这个物业的责任会不会就加重？
2: 会。
1: 嗯，
2: 因为首先一个你就是业主他已经做过提示了，就是你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告诉过你，你还不整改，那你就是要为此要承担责任的，属于重大过错，它的比例会更高。所以如果说其实你大家提供不了，可能物业说哎，我之前就保养了呀，怎么坏了我也不太清楚，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你确实是虽然有管理，你管理缺失，但是责任并不是有如此之大。但是像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有这样说，肯定是有证据的，我提醒过你，打过电话，我也发过微信，因为现在一般管理就是通过可能微信，他们物业人员也都对接，哎，告诉你哪里外麻烦，拍个照片，我们现在很多也都是物业都是这么做的。那拍个照片给他，你麻烦你维修一下，如果后面没有维修还是这样的，那我认为你就是没有维修啊。
1: 所以物业也应该做的特别的周密周全才行。你看如果小区有一些设施坏了，如果有业主已经提醒你了，你要及时去维修啊，然后孩子们又特别多，你应该增加巡逻啊。
2: 对，
1: 你说物业那么多人，你看看哪个设施坏了，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不能玩的，你立一个警示牌告诉孩子就可以了。
2: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像这种坏了或者应该要围挡围起来，
1: 啊，围起来。
2: 对，因为你立警示牌，我告诉你小朋友可能他
1: 看不
2: 太
1: 看不懂，是吧？
2: 对，看不懂，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你应该围起来，这个时候你有个警示作用，是吧？所以像这种时候我觉得物业其实就是应该勤加去做好他的管理责任。
1: 还有就是我们业主在遇到一些小区安全隐患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留存哪些证据，出事之后可以100%追责物业。就拍照啊或者什么。
2: 对，刚刚我说的就是拍照啊，如果可以视频呢，同时呢你有向物业反馈的记录。所以我说就是现在一般来说，以前可能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去他们的前台，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他管理他通过都有，就是公共微就是有微信的，所以一般来说你哎对接你的这个楼栋的这个秘书，他就可以去帮你来处理，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你的证据。
1: 其实我们现在就小区物业有一些，尤其是对于老小区，因为老小区车也停得比较密集，还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所以就应该加大我们的巡逻，保障我们小区业主的安全了。
2: 所以呢你像这老小区它有一点可能我们也碰到，老小区它其实是可能就管理没有那么好，那这个时候没有那么细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去，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其实要去他那里登记，我来有报修记录的，你要看着他做报修记录的，这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层保障。
1: 我们再看看案例三，暑期有两名小学生在商场免费滑梯玩耍，一名孩子逆向攀爬滑梯，另一名孩子拉扯推搡，导致攀爬孩子直接摔落，当场磕断门牙。后来双方家长各执一词，伤人方认为是对方违规攀爬在先，那么受害方认为对方主动推搡全责，协商无果，

0: 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主动拉扯实施侵权行为的孩子承担70%的主要责任，由监护人赔付。还有就是受伤孩子家长明知孩子逆向攀爬滑梯属于危险行为，没有及时制止，没有尽到安全教育义务，自担30%的次要责任。还有商场设施是没有故障，现场有安全提示，已经尽到了基础保障义务，无需承担责任。那么像我们商场滑梯是没有物理故障，只是孩子违规玩耍互伤，是不商场就可以免责了？有没有例外的情形？这个商场是免责的，
1: 对，也有例外。如果说你设施无故障，而且有安全提示，其实就是一般的免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本来就是设计是完好的，其实说白了，它不是它自身的设施设备带来的伤害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尽到了啊基础的保障义务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如果明知危险行为频发，比如说可能经常有这样的，那其实你就要立一个很大的这个警示牌在那里，告诉人家你要加强，其实就是你要加强商场的管理。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就有责任；如果你做到了，那可能你其实就没有责任。
0: 还有就是未成年人之间打闹致伤，赔偿主体应该是孩子家长嘛，因为是监护人吧，对吧，叶律师？
1: 这么说，
0: 未成年人，
1: 未成年人呢，这种我们说还是侵权这里面啊，但是实际上呢，责任主体还是孩子，只是说
0: 主体是孩子，
1: 对，然后家长承担责任，
0: 就赔钱，
1: 对，赔钱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拒不赔的话，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起诉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孩子要成为这个被告的。
0: 那强制执行是不是走到最后了呀？那中间是不是还有协商啊？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大部分这种事情可能都能协商掉，
0: 应该能协商掉吧？
1: 那大部分我们处理的这种都能协商掉，
0: 是不是会找第三方物业，还是居委会，还是商场的管理者？
1: 没有，到了我们这里来讲的话，一般都是要到法院去协商。前面可能是都谈崩了，都谈过很多轮，
0: 谈崩了才会
1: 对，谈过很多轮的。因为像这种事情，我们一般也都会建议他多去进行协商掉，因为其实
0: 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对，
0: 走到最后时间拉那么长，对双方也没有好处。
1: 对，其实本质上是这样。
0: 还有就是暑期家长常放任孩子结伴玩耍，没人看管，法律上如何界定监护到位和监护疏忽？就说到我们家长监护的问题，您刚刚说到了是没有边界的。
1: 所以就是你家长要在场，而且有效管理，而不是说你自己在玩手机，他在那玩，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家长的看，比如说，他在玩一个很危险的，不要玩，或者说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例里面，你其实就要，其实这个时候制止，
0: 双方家长赶快制止吧，
1: 对，
0: 不要再
1: 马上拉开，
0: 对
1: 不对？就没有不会发生这个，而是可能就是当时一不注意，两个人聊天去了，或干嘛。所以我说没有边界，你这个都你在场不代表你就看过了。
0: 其实很多出事啊，孩子出事，家长之间容易扯皮，其实我们家长应该先冷静下来，我们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因为有的家长一看自己孩子受伤了，就不顾什么都不顾，就说是你对方的责任，这样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你还是要首先协商冷静下来，好好沟通，
1: 我们理性一点，
0: 理性一点。
1: 对，因为你在一开始就冷静，就把矛盾把它突破，
0: 如果激化了，对谁也没有好处，
1: 对，没有好处，
0: 而且对孩子也不好，你只会教会孩子就推卸责任了，应该教会孩子担当啊。所以家长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
1: 是。
0: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吧，这是案例四，8岁孩子在商场高层回廊玻璃挡板区域玩耍攀爬，因为商场的防护挡板间距超标，护栏高度不达标，没有风险警示，没有专人巡查，孩子不慎失足坠落，造成多处骨折、软组织重伤，家长就起诉商场索赔。判例就是商场面向未成年人开放的公共区域，防护设施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风险防控缺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主要责任。还有就是家长没有及时制止孩子攀爬危险的护栏，存在监护的疏漏，承担次要责任。这也是发生在商场的一个案例啊。你说商场护栏啊、玻璃挡板、连廊的缝隙，国家针对未成年人活动区有没有强制的安全标准？不达标的商家属于违规经营。
1: 有的，这个有强制安全标准的。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里面是对这个，比如说护栏的高度、空隙，还有你的强度，就是区域，它是都有标准。那未成年活动区域是更严格的，所以这都是有标准的。
0: 就是说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那商场的责任是不可以免的了。
1: 对，
0: 很多商场就只贴了一个请勿攀爬的标语，但是设施本身存在硬件缺陷，标语能否抵消硬件隐患的责任？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坏了，我就贴个标语就行了，我也不维修，你看 事情悲剧就发生了。嗯
1: 嗯，这个对肯定是不能免除责任的，硬件缺陷是根本性过错。
0: 嗯，
1: 所以呢你标语只是一个补充。
0: 嗯，
1: 如果你就是刚我们前面说的，你如果硬件没有什么问题，你确实有提示，那是免责的。
0: 嗯，还有就是这类高空的坠伤案件大概率是伴随后续的康复、疤痕修复还有心理治疗，这些隐形的费用能不能依法索赔，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精神抚慰金这类的。
1: 嗯，
0: 应该也可以吧，你看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
1: 可以只要他能提供相关的医疗证明。
0: 嗯，
1: 比如包括美容修复啊，都是支持的。
0: 嗯嗯，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案例啊。未满六周岁幼童独自进入开放式儿童乐园游玩，现场没有工作人员检验陪同情况，没有专人看护，危险区无人劝阻，孩子在玩耍跳球项目时磕碰摔伤，导致面部擦伤、软组织损伤，家长索赔1.6万多元。儿童乐园经营者针对低龄儿童未落实准入管理、现场管护、风险劝阻义务，明知幼童无家长陪同仍放任入园，存在明显的过错，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那么他的父母也是没有监管的，肯定要承担次要的责任了。其实没有满六周岁低龄儿童能否独自进入公共游乐区，家长有没有义务阻拦无陪同幼童？还不到六岁家长就放任孩子来到这个设施，是不是家长监管也是疏忽的？
1: 啊，这是绝对的疏忽。因为其实六周岁以下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了。你说实话，你家长就能让他自己去，这个家长我觉得监管
0: 心太大了。
1: 对，他心太大。那当然从商场的这个经营者的角度来讲，你都就小朋友一个人，你这个应该要阻拦的，你没有，你其实是有义务要去，就是阻拦这个入园的，毕竟你确实是有危险的东西在那里。
0: 嗯嗯嗯。还有就是，他这个乐园已经张贴了游玩的须知安全告知书，孩子独自受伤告知书能不能作为免责依据？哎，这个提到了告知书，好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都没有。
1: 一样的，
0: 嗯，也是。
1: 其实告知书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提示，
0: 嗯，
1: 一样的，就是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是不能免除的。就是说跟那个免费概不负责的这个提示一样的，你也是个格式条款，没有无效的。
0: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长在今后维权的时候，如果看到告知书啊，包括有一些警示牌，但是设施确实是坏的，那就应该主张合理去维权了。因为有些家长确实不知道哦，原来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有了告知书，包括有些警示牌，那可能孩子出了事那就自认倒霉了，这样的也是一个误区吧，应该纠正。
1: 对，
0: 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
1: 是，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能在监管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就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其实应该就是不要去玩，因为它有提示，说明可能是有风险安全隐患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做到就是尽量去远离。
0: 还有就是我们好几个案例都一直在说到免费开放式的乐园还有付费的乐园，在法律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上有没有区别呢？
1: 没有，
0: 就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你收费与否不影响你的保障义务。所以法律没有规定说你收费就要保障义务就要高一点，免费就要保障义务低一点，没有的。
0: 所以说这也给商场提个醒吧，因为有些商场都觉得我既然是一个免费的设施，那我配备人员的时候就不像我们收费那样更加多啊，更加标准，就更加有资质一些。他可能觉得哦，我就是为了引流，那家长来玩的话我可能安全保障也是不足的，这样的误区就家长也是问，就是我们的商场方也应该纠正一下了。
1: 对，
0: 还有我们家长就是对于一些免费引流的地方，可能孩子们很多啊，因为是免费的吧，因为收费的话他可能会控制人数，但是免费的话都是免费的，孩子就可能越来越多了。如果在孩子多的情况下，家长你还是就别让孩子去了，
1: 对，
0: 你太容易有一些纠纷了，无论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磕碰，包括一些设施，因为是免费的，它设施肯定会老化。就看到很
1: 快。
0: 对对对，而且看到很多新闻，你像我们游乐场所有一些游玩设施，就是高空飞旋游乐设施也有一些故障，有的新闻就说这个人就悬吊在那儿了，就觉得很危险的。就这些高空的危险的项目还是应该让孩子少玩，因为少一些风险嘛。
1: 对，
0: 虽然去游乐场孩子很开心，但是开心的基础前提就是安全，就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安全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感觉
1: 是的。是，
0: 所以家长还是要给家长提一个醒啊。还有就是很多家长他就习惯让孩子独自在楼下商场乐园游玩，那么从法律角度存在哪些维权的风险？你看如果维权的时候，如果家长在和家长不在，是不是有一点区别呢？
1: 那责任上肯定就有不同了。所以说你家长在嘛，说我尽到了监护责任呢，对吧？那这如果你家长不在，你说你怎么尽到监护责任？这里你就说不清楚。当时家长有可能，我们之前碰到一个就是，你小区他爸爸带孩子出去玩，然后他去拿了个快递，这个过程当中就被小朋友弄伤了眼睛。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责任承担了40%。
0: 哦，
1: 所以
0: 家长的监护是不可脱关系的，
1: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也是在一起玩，
0: 嗯，
1: 并没有故意说我去打你，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一起玩造成的伤害，那就是可能你这就是伤人者也是要承担责任，但是同时因为你也没有，你在打闹的时候也没有去制止。
0: 嗯，

0: 所以说这个家长监护责任，我看有的判例是82分，就是家长只承担20%的责任，但是您刚刚说的就是承担40%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家长虽然也在旁边看护，但是你的关注点你要在孩子身上啊。如果你去干别的事情，哎，我就抽一两分钟，我就去拿了个快递，我玩手机或者干别的事情，这个孩子发生了事故之后，这也是督导干系的，
1: 是的，
0: 责任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嗯，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啊，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有哪些想要发表的。然后有一位听友他说，如果孩子在商场被掉落的物品砸伤，商场全责吗？啊，这个事情是全责吗？那商场掉落的物品，那谁扔的？
1: 不
0: 应该找谁？
1: 对，就是不一定全责，但是商场大概率是要承担主要责任。比如说，如果物品来自商场自身的设施，那全责，就是吊牌呀、广告牌呀这种。如果说来自第三方的话，
0: 有一个别人拿了一个什么矿泉水瓶扔下去，
1: 对，
0: 是商场以外的人，
1: 对，
0: 消费者，那怎么办？
1: 那其实就是谁做的？谁来承担责任？
0: 他会全责吗？还是商场有一定的
1: 补充
0: 啊？补充，
1: 补充，那就是补充责任。所以说你想，有人在做，你其实应该有你的巡逻，有巡管员应该要制止这样的行为。
0: 这个商场还是脱不了干系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孩子在培训机构课间受伤了，机构和家长谁担责？培训机构，孩子去培训机构了，那家长肯定没有陪同的了，那受伤了，是不是培训机构可以全责？家长是不是可以免责？
1: 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就反正在这个里面，肯定他机构是要承担主要责任，是不是全责？根据他到底是发生什么受伤，是因为什么受伤有很大的关系。
0: 还有就是，哎，多个孩子一起玩造成了意外，责任如何分摊？因为两个孩子还比较好分摊，但是很多个孩子，5、6个孩子，哎，受伤了，好难啊，就感觉责任划分是不是有点？因为家长也多，家长沟通起来成本也很高。
1: 这个时候呢，其实要看有各自的过错。如果说法院在这个案子里面当时证据也齐全，可能能确定到底，比如说通过多人能印证到底谁是引发的这事情可能过错，那他的责任会大一些。那如果说无法确定，大家一起在
0: 确定不了，
1: 大家小朋友都在那里，
0: 是不是一起赔啊？
1: 那就是共同危险，那就是有家就是共同承担。
0: 还有就是设施老旧生锈，长期不维护导致受伤，商家能不能推脱是自然损耗？
1: 不能，
0: 自然损耗是不可以的，
1: 不能，就跟免费不等于免责，
0: 就格式条款了。
1: 对，
0: 还有就是私下协商达成口头的赔偿协议，事后对方反悔了应该怎么办？我没有书面的协议，我只有口头的协议，是不是在法律认证上？
1: 其实你有没有达成协议都是个打个问号。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达成协议了，我们其实留个心眼。那这个时候呢，你加他个微信。你说我赔你多少钱？
0: 有这个凭证，
1: 最起码你没有一个协议，但是你是微信聊天也说明了呀，双方他也收了钱，你也试了了，是吧？你千万别说口头，我结果拿个支付宝收款码或微信收款码啊，这个我们不建议的。
0: 所以凭证还是比较重要的，最好是有一个书面的，
1: 对，
0: 法律效益会高一些。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也梳理了整个案例，包括也是给大家延伸了好几个案例，其实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叶律师今天专业细致全面的普法讲解。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还是请叶律师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包括我们公共场所经营者，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吧。你看这么多纠纷。
1: 家长啊，就是孩子在外是全身心看顾孩子，这我觉得我认为就是事后再去怎么做都晚了哈。另外一个经营者，我认为要全面排查设施的隐患，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设置警示标语定期维护。
0: 就是给我们商场还有我们的家长也都提了一个醒，其实家长的监护义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与其说你发生了事情之后你再责任划分，其实晚了，你不如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前面，控制到源头，也避免了之后的很多纠纷，很多扯皮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案例告诉我们，免费不等于免责啊，公共设施有隐患，管理者经营者必须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因为是公益也留免费就忽视了我们儿童生命的安全。而且暑期孩子玩耍，家长的监护是不可以缺位的，场地隐患不可以忽视，出示维权我们也不茫然。而且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取证，理性协商，要合法维权，既不无理索赔，也不自认倒霉。再次也提醒所有的商场、小区、物业、游乐场所的运营方，暑期呢是儿童事故高发期，务必全面排查设施缝隙、护栏的高度、防护盖板，还有警示标语等等，我们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底线。我们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与互动。本期发报在线直播节目到此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佩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

0: 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溪和钱长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江桥小学的玉兰溪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粉星马的窗》。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和家人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山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多才多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3: 新鲜事，
4: 天下事，
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5: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溪。
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钱哲亨。
6: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篮球比赛火热打响了，让我们跟着小记者朱俊彦、杨倩倩、刘元绍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火热吧。
7: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朱俊彦，现在呢我正在嘉定区正川中学的篮球比赛现场。奔跑、跳跃、传球、投篮，全区72所学校的1599名篮球运动员齐聚一堂，一场属于少年们的篮球狂欢正式上线。
8: 哨声一响，精彩即刻开场。飞速运球突破，灵活转身闪躲，精准默契传球，帅气起跳投篮，一连串干脆利落的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上小选手们攻防切换超快，进攻时勇往直前，果断出击，突破防线，精准得分，防守时紧盯对手，绝不松懈，稳稳守住赛场阵地。全力冲刺都是青春的速度，腾空起跳都是少年的力量，漂亮进球都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场边的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此起彼伏的掌声响彻整个赛场。队友之间互相帮助，默契配合，落后不气馁，领先不骄傲，齐心协力打好比赛。赛场上没有孤军奋战的英雄，只有并肩同行的团队，大家互相配合，彼此信任，用默契的协作诠释团结的意义。
9: 我们险胜一分，我当初以为我们连8强都进不去，但是我们最后通过我们队友之间的磨练配合，一直挺到了现在。到今天打郑川，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郑川还是个不错的对手。
8: 即使汗水浸湿球衣，即使奔跑到体力透支，篮球小将们依旧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用不服输的姿态展现少年意气。
7: 篮球不止，热血不息，愿这群追风少年永葆热爱与赤诚，带着赛场上的拼搏与勇气，在青春的赛场上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田野气味满满，农事快乐多多。近日简邦学校小记者团前往了嘉定智慧农场快乐学农事，一起去插秧，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曾玉淼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0: 走出教室，奔赴田野，这次简邦学校小记者团来到了嘉定智慧农场，开启了一次特别的田间课堂。
11: 活动一开始，大家一同观看了我家米宝诞生记视频，了解了水稻的一生，小伙伴们还近距离参观了各类农机设备，讲解员介绍着每台设备的用法和本领，看着这些不用人驾驶就能自主作业的机器，大家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科技实力。随后大伙换上装备，卷起裤脚走进水田，体验传统插秧。第一次下田，大家既新鲜又兴奋，可脚下的淤泥却困住了脚步，看似简单的农活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大家分工协作， 搬运秧苗，俯身插秧，努力把秧苗插得整齐稳固。一顿操作下来，不少小伙伴都变成了小泥人。
10: 你觉得插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 我觉得插秧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虽然最后我有点狼狈，直接摔地里了，搞得现在一身脏，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掰那个秧也挺好玩。
10: 科技赋能农业，劳动助力成长。从前我们只能在书本里了解农业知识，如今走进田野，亲身实践，竟领略到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又深深体会到粮食背后凝聚的辛劳与汗水。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d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12: 秀要开始了，
13: 谁的秀啊？
12: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江桥小学的玉兰西亚，现任校大队委、小红领巾议事厅的厅长，是老师的好帮手，队员们的好榜样。他呢，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曾经斩获了演讲、征文、书画、舞蹈、拉拉操等多项市区级奖项，还是区级美丽汉字小能手，热爱读写创作，多篇作品获评优秀。他积极传播红色文化，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服务，是一名积极践行美德、传递温暖的新时代好少年。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粉心马的窗》。
14: 粉心马的窗。3025年，深空探测船在猎户座悬臂的气态巨行星环带里，发现了一枚40厘米长的白蛋，蛋壳像磨砂的月光石，在舷窗下泛着细碎的红光。科学家们用了整整一年，在恒温舱里孵出了它。巴掌大的粉色小马驹，蹄子沾着星辰似的绒毛，没人料到它会以每天长半米的速度疯长。3年后，它的脊背已经高过了航天城的发射塔。科学家们决定造一座月光牧场，牧场与地球之间隔着一道纳米玻璃墙，这头缀满星辰的巨兽成了这里唯一的居民。起初，玻璃墙外挤着成千上万游客，有人举着你好粉星星的荧光板，有人投太空苹果，小马会甩着鬃毛碰撞玻璃上的掌印，蹄子踏的月尘扬起紫雾，笑得很开心。可新鲜劲像流星般划过，后来的游客越来越少，玻璃墙外只剩冷风，小马便蜷在墙根，把身体缩成了一个大粉球，粉水晶似的眼睛湿漉漉的望着地球的小灯光发呆。秋末的一个黄昏，玻璃外来了一位拄拐杖的白胡子老人，他没拍照喊叫，只搬折叠椅坐下，从帆布包掏出本卷边的旧书《少年文艺》，慢慢读。星荣载着他们飞过城市屋顶，玻璃那头的巨兽忽然支起耳朵，用鼻尖蹭了蹭透明墙，念道：星子掉进书包时，他用鬃毛抖落几颗真星辰，在老人书页上落了浅粉印子，以后我每天来念好不好？老人合上书笑了，小马滴滴嘶鸣，像把星光揉进了声音里。以后的700天里，爷爷天天来，他带火星小麦做的坚果饼干，给小马看孙女画的粉马像，还把小马喜欢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爷爷打盹时，小马就趴在玻璃墙另一边陪他晒太阳。有游客问，一头兽值得吗？老人指指玻璃说，你看他眼睛，那是等朋友的孩子。可有一天，飘着雪的清晨，小马 等到太阳

0: 阳都落下了，老人的椅子还是空的。他刨玻璃，鬃毛星光暗得像快熄灭的灯，点亮老人常坐位置的玻璃，映出自己孤零零的影子。夜里就盯着地球方向的小灯光，眼睛里的星光也快熄灭了。后来游客见他总蜷在墙根，对着空椅子发呆，扔水果也只抬抬眼皮。直到某天黄昏，玻璃墙外忽然传来脆生生的朗读声，欣荣载着他们飞过城市屋顶。是老人的孙女，她抱着那本旧书，身后跟着一群举着荧光板的孩子，板上写着我们是你的新朋友。小马猛地抬头起身，鬃毛里的星光刷得全亮起来，他隔着玻璃和大家碰鼻子，大大的眼睛里又下起了快乐的星雨。玻璃墙是一扇窗，也是一座桥，窗里是粉色小马，窗外是读书的孩子们。少年文艺里的陪伴两个字，穿过高高的玻璃，穿过千年，像温暖的阳光，永远照在小马的心上。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家人相伴的温暖瞬间啊，总藏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次郊外悠闲的出游，睡前轻声的闲聊，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满是甜蜜。如果让你细细回想属于你和家人最快乐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来自江桥小学的队员们分享与家人专属的幸福时刻。
4: 你和家人在一起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呢？
5: 我和家人最快乐的瞬间大概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一起在玩那个彩泥，就是我捏啥我爸捏啥，然后叫啥他捏的那个一般都比我大一圈捏的。
6: 那你爸捏啥呀？
5: 就是也许是一些那种卡通的那些人物，或者是一些什么吃的那种水果啊，比如草莓啥的。
6: 是不是你捏的比你爸爸好？
5: 这个得看个人观点了。
7: 我和爸爸妈妈在周末经常去野餐，每次野餐我们都能吃好多的面包还有点心。
6: 那你们会玩什么游戏啊？
7: 我们会玩飞行棋还有女巫的毒药。
8: 那你光吃面包饼干会不会干吧？
7: 不会干吧，带了果汁。
9: 我平常在家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做饭，每次做饭呢，做出自己喜欢吃的饭菜都会觉得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6: 那你都烧些什么菜吃呀？
9: 烧炒面和炒饭会更多一些。
4: 那你不怕油溅你身上吗？
9: 不怕，习惯了。
10: 我平时喜欢和我爸爸到网球场里面去打球，每次打完都很快乐。
11: 谁呀？
10: 我爸爸呀。
12: 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些点心，有馒头、包子，还有一些饼干。
6: 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烤焦？
12: 没有烤焦，非常的好吃。
6: 哪个最好吃？
12: 我感觉馒头比较好吃。
13: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4: 有用吗？
13: 不试试怎么知道？
14: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5: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现在也在一个班。小时候我们一起学跳舞学钢琴，但是我没有天赋也没有坚持下来。现在我觉得她多才多艺，每一次她表演的时候我都既为她感到高兴，又觉得自己碌碌无为，像一只丑小鸭。我这种别扭的心态你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梅。
16: 小梅，先轻轻握住你的手，你们

0: 从小共享过同一块舞蹈板杆，同一架钢琴的黑白键，他一路弹到了聚光灯下，而你却在某个岔路口悄悄转身，如今坐在台下鼓掌，手心却攥着一把复杂的沙子，为他高兴是真的，觉得自己暗淡也是真的，两种颜色夹在一起，才画出了你现在别扭的心情。这不是嫉妒，也不是自卑，而是一个人在成长中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的光在哪里。先告诉你，丑小鸭的故事你只听了一半，它最后变成了天鹅，不是因为努力模仿别的天鹅，而是因为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你小时候和他一起学舞练琴，不是因为你们一模一样，而是因为那时你们都喜欢试试看。后来他找到了他的行当，你只是还在寻找自己的，这中间的空白期不是碌碌无为，是土壤在酝酿一颗你还不知道名字的种子。把这份别扭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把既高兴又失落拆开，分别给他们一个座位。为他高兴时就认真发一条微信，今天看你弹琴，第三段那个转音我起鸡皮疙瘩了，让赞美纯粹的流出去，你会感到自己是赞美的源头，而不是比较的下游。感到失落时就打开备忘录写三行，我今天做了什么，也许是帮妈妈修了打印机，也许是记住了一整首古诗，这些非才艺的碎片正在拼成你独特的形状。第二步，把从小一起的羁绊升级成各自开花的并蒂莲，约他一次，不是去看他表演，而是去做一件你们都没试过的事，陶艺、徒步或者一起学做一道菜。在新的领域里，你会发现他也会笨手笨脚，而你也会灵光一闪。这种平等的起跑线会让你们的关系从他发光我鼓掌变成我们轮流举灯。第三步，给自己开一个天赋探索期，每周留2小时给一件没用的事，折纸、观察云、写短故事，甚至只是走路时竖台阶，不为了考级，不为了表演，只是看看什么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也许3个月后你会发现，你对颜色的敏感，你对故事的直觉，你对人的体贴，这些没坚持下来的才艺背后藏着另一种更属于你的表达方式。最后记住，他台上的光不是挡住了你的光，而是证明了人是可以发光的。你的任务不是复制他的光谱，而是找到自己的波长。下次他表演完走向你，你可以笑着说，你弹琴的时候在发光，但我发现我帮你拍的那段视频角度抓得特别好。那一刻你们会同时明白，友谊最美的样子是两盏灯互相照亮，而不是一盏灯去追另一盏的影子。抬头看看窗外，丑小鸭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你的章节正要写到最精彩的部分。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哈桑同情地说，
5: 没想到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可怜呢，你们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过得真不容易。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亲妹妹照料的。
4: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6个姐姐说了一遍。她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

0: 这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1: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0: 哈桑发誓说，
2: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0: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2: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一眼就好。
0: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穿过去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2: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0: 哈桑听了小公主出的主意，又在小公主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神王公主为妻子。等他们成婚后呀，另外六位公主才知道情况，顿时吓了一跳。可现在责怪哈桑和小公主已经没有用了，只是害怕神王和公主以后会报复他们，只好将哈桑赶走了。六位公主对哈桑说，
1: 亲爱的哥哥，我们可惹不起神王，所以只能请您离开这个宫殿了，所有的事都和我们没有关系，您好自为之吧。
0: 虽然是这样说，他们却念及着这几年的兄妹情分，为哈桑准备了100头拉着金银财宝的骆驼，等他回家后，他可能就是全巴士拉最有钱的人了。小公主还送了他一面锣，说，
1: 你想我们的时候就敲响这面锣，到时候会出现100头骆驼，借你来这里和我们相聚。
0: 哈桑答应了，与他们一一拥抱后就告别了。他带着妻子和100头骆驼，历经几个月才回到巴士拉，走到家门口才发现屋子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妈妈也不见了影子。他连忙去问邻居，
2: 您好，请问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

0: 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

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任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历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两方最初的意念是特指中医当中具有先知疗效的处方，后来引申为完全解决方案。古代的小厮或者讲彼此两方分门别类，有交交关关，衣食住行有不可移动的固定之处，像是冬暖夏凉的房子、花园、凉亭、井；有可移动的高成本易耗品，譬如大冷天采摘采制的冰，扛到热天常住；有因人而异的从高端的绫罗绸缎到最基础便宜的革布、麻布，甚至用竹头编织的细巧的竹椅。讲了最多的是哪能吃了阴凉，吃了气日湿热，还有就是冬病夏治，三伏天要贴三伏贴，从古到今流传至今啊。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名为《小厮》的诗：“无言小饭食，端坐一园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三日有星星，两生为失空。此时生自饱，乃更与人同。”唐诗人的小厮方法是靠端坐静心来完成的。伊认为，只要端坐了院子里向，保持通风，平衡心态，减少运动，就可以消除暑热。迭种消暑方式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即通过内心的平静来达到消暑的效果。而本地老人挂了几把槟榔，代代相传的心情自然凉，可以讲是唐诗人白居易哲学思想的一种自今通俗版本。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理的日天生活。切实以来访谈，知否知否老法理的小厮两方。本期请听第七集，物质到精神，生活到享受。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前头讲了这个六十哦，衣食住行咯，样样侪有个啊，主要侪是这个物质方面哦。
1: 物质方面
0: 的。但我晓得你中国人啊，一直是讲究天人合一，人特自然要统一，对吧？刚起来热天时，哎呦，哪能要避开这个热哦？但是伊觉着老天天热叫侬热，是侬应该要承受得起这个热。
1: 因为啥？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嘛。
0: 哎，
1: 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特殊性啊。
0: 侬侪要经历个，
1: 侪要经历个。
0: 像我小辰光就碰到过有种人，就讲，我当时不大理解，认为伊哪能热啊，就讲不怕个啊？
1: 嗯。
0: 哪能这个保身讲热天时还吃眼热开水？
1: 伊讲
0: 热个茶啊，伊讲是吃下去拿身体里热气带脱。
1: 对个。
0: 有辰光吃眼这个盐气时，辰光还要冰，还不要冰个，直接吃。伊讲出汗多，葛末补充眼盐分，吃眼这个盐气水或者盐开水，淡个盐开水。哎呦，我想哪能噶保身噶？我实质小辰光顶反感一句闲话，老人叫我不要皮，心情自然凉。
1: 这个是从啥个老法头里一直讲到现在。
0: 这个像一种精神胜利法，小辰光总觉着自我安慰嘛，这种。
1: 侬不要小看啥的，句闲话啊，
0: 让
1: 那个啥个让古代人当中啊，真的有作用的。
0: 有道理。
1: 哎，有作用的。
0: 后来觉着阿 Q， 我想这个应该阿 Q 的。
1: 侬，譬如讲那个清朝的康熙皇帝，
0: 哎，
1: 是吧？伊那句特别追求啥修身养性，伊这个就晓得讲那个啥心情自然凉，天再热帽子不脱脱呀，还有热不开窗，伊始终认为啥个内心清理的，就是自家的身体是不会得觉得热的，身体里向的热气啊，要散发出来，要防止啥个驱动的肠胃不适宜。
0: 哦，
1: 那当热天收辰光，
0: 哎，
1: 要来身体当中的热气啊，才散发出来。
0: 该承受热，需要应该能够就讲承受得起，
1: 搿是
0: 这个意思，
1: 哎哎哎，
0: 就讲大自然也得能呀。你本地有句闲话叫“该热勿热，五谷勿缺”，
1: 搿是个呀。
0: 热天时侬太阳勿晒，一日到落雨哦，勿来事。
1: 侬那个地里向个庄稼勿来事。
0: 啊，勿来事。侬像阿里年雨水特别多啊，老人要讲了，今年侬勿讲开心，落雨多，风凉。
1: 哎。侬地里向啊，
0: 菜侪烂光，
1: 菜侪烂，地里向要一个庄稼不来事个。
0: 哎，
1: 事实浪向这个人的这个心态情绪啊，
0: 哎，
1: 对身体的影响是也蛮大。
0: 特别是两个小囡啊，大热天中央 等头了等头了啊，东渣渣西渣渣，昨天没这个规章啊，
1: 后面弄得烫烫的。
0: 哎，老人家侬在了没用功啊，侬得先好寻寻脚，一眼眼想好先做啥再做啥，定定心
1: 心。心思
0: 侬有个头，有个容易要出汗。
1: 要是人家心急慌忙、心急的人、心里烦躁的人，伊往往啥个，觉得特别的热。特别的热，那么啥个热？
0: 还做不好事体。
1: 还做不好事体的，就是做事体容易把伊脱头落拍。那么要是做不好事体人，越是急，越是急嘛，越是热。这个像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假使心思太累的人呢，伊的这个身体那个体感温度呢，会得比这个外界的大脑呢比较小。波动比较小。伊这呢，从而带来啥个？感觉上呢不大热，但是呢，就是了让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有交交关关的人啊，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个是侬要真正做到心情自由凉啊，这个是交关困难的，
0: 所以我也觉得你这个古代的人啊，比现在人会得这个享受生活，这个利用生活啊，那人脱了生活就讲用得起来，譬如讲伊自家屋里向庭院里么种眼这种。竹头，
1: 种
0: 个
1: 竹头，
0: 伊这个热天么，觉着看见这个竹头就觉着蛮阴凉，
1: 绿莹莹，看到的阴凉。
0: 而且自家譬如讲屋里向房子前头种眼这个绿叶子，为啥呢？冷天时叶子侪落光，太阳
1: 晒着，
0: 晒着。热天时
1: 叶子形，
0: 叶子形，这个那阴凉头全部烫了。
1: 太阳
0: 烫脱，是蛮好。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哎，对这个文人墨客呢，天井里向、庭院里向种了眼竹头呢，还可以啥呢？让这个前头窗前头呢？八张台子，个宣纸嘛弄开来，上头嘛写写字、画画图，是可以这个，拿自家呢沉浸于这个就是山水画图当中，做到这个啥个心定心定的，就不觉得热了。
0: 这个真的是精神上向真的取得这个胜利哦。因为人的心情啊，帮情绪是老有关系。
1: 侬假使真正觉得热的一个，老早古代的辰光呢，到外头去。外头去避暑，像你这帮本地人、老法里向人，有的啥个人到外头去看雾化，像你江陵地区，这个六月里向这个雾化是开了走走阳的辰光，那么你这边这个人呢，拿这个天热去看雾化啊，当作是一种清史的风俗，就是《清嘉录》当中记载，六月廿四这个一日天热是雾化的生日，雾化的生日。
0: 你只听见过人家讲阿里一日是百花生日啥个，好像春天三个文化呀。
1: 人家神奇的，农历人家神奇百花生日，
0: 反正春天样子，
1: 春天样子，
0: 还专门这个五花生日。
1: 六月廿四，农历的六月廿四是五花的生日。
0: 这个就像你中国人比较人性化，一样花也被安排了一天，阿里一天生日。
1: 搿是呀，侬想六月廿四嘛，五花开了正兴的辰光，穿了水。人家的文人墨客，再到这个芜湖市里向去，一个就是看这个芜湖，还会得采眼这个新鲜的莲蓬，剥开这个龙眼是个壳，吃这个清甜可口的莲子。的文人墨客呢，会得到这个芜湖塘旁边举行雅集，雅集就是
0: 文人雅集，
1: 文人雅集，在那这个就是芜湖塘旁边嘛，吟诗作对，这个就是老酒嘛，吃，敬了吧嘛，谈谈，
0: 古敬啊，
1: 古敬嘛，谈谈。那么侬像老底子有钞票的人。就会得到啥个？到山里向去避暑。唐朝的诗人叫李白，是吧？写过一首叫《望庐》。

0: 山瀑布。
1: 哦，这个是你这个从小才要学的，进这个语文课本里向。
0: 那么一到庐山去避暑的辰光写的，假使现代人天热到深山老林里向去避暑的之后呢，要发发这个啥个朋友圈啊，或者啥，那么李白写的这上这首句往庐山瀑布呢，啊，有眼像人家就是发朋友圈的意思。
1: 我也好特侬试试看侬，我先读，后期会得再配个音乐的。望庐山瀑布，作者唐·李白。直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
0: 背得不错，不错。
1: 这首诗可以讲家喻户晓的。
0: 这首诗被人家小学堂里向，
1: 小学里就好着。
0: 小学堂课本里向就有了。
1: 是的呀。所以
0: 讲
1: 当时辰光能够到山里去的人，路浪向又要提前出发交关辰光了。
0: 侬想你这边到嘉定地区到这浪没山的，侬要到山里向去。
1: 弄部马车，起码要弄部马车，对吧？
0: 但是这浪一般性呢。本地人的不习惯，就是
1: 到山里去了，
0: 到山里去的。
1: 这个是像李白了啥，又有钞票，又有这个，又有空闲的辰光，也不是这个朝廷当官的，对吧？
0: 这是呀。
1: 那就讲，伊这个诗好，这个传出来啊，人家可能一种人要希望得到一个墨宝啊，都通提两个字，通哪能，对吧？
0: 这是呀。
1: 至于伊是非常清高，不高兴把人家做呢。但是因为生活所迫，可能还要难免的，对吧？
0: 难免这个么是讲不清爽。
1: 好，所以古代辰光避暑了啥，还是搿种皇帝贵族了啥多啊？
0: 对
1: 个。特别是清朝哦，清朝避暑，棒棒到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去。
0: 哎，这个是你上趟前头讲过些的啊。这个讲建筑的辰光，就是避暑建筑辰光讲过些的。
1: 那么对于这个大部分人来讲啊，侬搿帝王生活，大家是
0: 遥不可及，只好看看。
1: 看看这个地方史料上传下来是这个。前朝皇帝哪能啊？侬本朝就清朝的人，伊不大好讲这个自家本朝啊。
0: 早讲前朝。
1: 哦，明朝哪能过啊？唐朝哪能过啊？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呢，就是过这个寻常的日节啊。但是对我们江南一带来讲，平常生活还比较就讲风雅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你也晓得，伊讲哟，泡茶吃嘛，这个水嘛，顶好是这个清爽的雨水啊。侬就讲一个地嘛，特别地嘛，金水、五方水是不大来塞的，是吧？就讲。热天的辰光，你当然像这个热天前头哦，早前辰黄梅天哦，落雨特别多。就讲江南一带人蛮珍惜这个辰光落雨的水，想办法得接下来。
0: 要提一个就是收集起来。这个黄梅天的这个落雨的水呢，叫梅水。江南人觉着用这个水泡茶特别好。
2: 澧川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清街道里向呢，专门有记录，就是啥个吴地人，就是江南一带，就是江南这边的人都泡水的讲究。在了黄梅天的辰光呢，江南旁，那这个天朗落下来的雨水呢。要它自然下来，自然下来呢，这个水呢叫做梅水。
1: 我听见人家老人讲，这个水叫天落水。
0: 天落水，
1: 这个水没达过来年是清爽的。
0: 这是呀，没达过来年清爽的，侬因为侬直接用这个就是器皿它渗透下来嘛。那么这个呢，它《红楼梦》里向用这个啥个梅花浪的山水泡茶，有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个是妙玉啊，妙玉啊，
0: 妙玉
1: 哎，它是用这个水了啥特别的讲究啊。
0: 这是
1: 个。侬像梅花浪，这个雨水落到梅花浪，或者是溪水落到梅花浪化下来啊，还有花香了，特别清爽。
0: 用这个一个自然界的这种么子呢？老早像你江南人，这面搭个人呢，老早天热，为了过好自家的日节，还会呢，就是了浪农历的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这个几日天热。要举行一场叫祭灶的节日
1: 啊！祭灶不是像你当时叫张牙舞爪、廿三送灶嘛？过年前头送灶嘛？
0: 侬这个廿三是天冷的辰光，
1: 天冷呀！
0: 过年辰光就是送灶、祭灶。但是呢，老早五年这边打伏地辰光，在热天的辰光，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这个三日天，还要进行祭灶。但是

0: 这个辰光建造的这个建的这个宫殿，它离天冷的辰光是有区别的。天冷的辰光呢，以昏行为主。但是呢，让这个龙啊，离这个三个节气的辰光建造辰光用的宫殿呢，基本上呢是以高低特指舒适为主的。
1: 哦，
0: 啊，以舒适为主的。
1: 上铺这个早晨啊，这个是龙个里向吃了特个鱼泥
0: 的，要吃的稍微清爽点的。
1: 哦哟，
0: 哎，吃的清爽点的。
1: 哎呦，我觉着这个不是啥个迷信活动的，我觉着这个是真的蛮有情调的一种
0: 像你刚刚讲起来，老百姓要吃的清爽点。
1: 哎，
0: 那么这种早晨啊，或者啥啊，稍微呢，大家可以考虑点，也要吃的稍微清爽点。
1: 神仙啊，要觉得吃了清爽点。
0: 清爽点。
1: 哎呦，
0: 那么与此同时，啥个呢？在那就是农历六月初六这个一天呢，本地有个习俗叫啥？侬屋里向假使养的这个狗啊、猫啊，在那这个六月初六这个一天呢，要推得进大浴。哎，这个就是人家讲《吴郡守吴记》里当中记载，本地习俗有一个叫啥？六月六喝猫浴的习俗。
1: 哦，
0: 猫犬的习俗，
1: 没听见讲六个六狗喝药，
0: 哎，
1: 就讲屋里向养猫了狗是要推大药。
0: 大药的，曾经呢有一则这个传说故事，
1: 嗯，
0: 啊，讲这个明朝的辰光啊，有一个叫毛人，
1: 嗯，
0: 与一天呢一起拜见一个叫杨丽凤，
1: 嗯，
0: 那么正好呢，这个杨丽凤呢在那大药，毛人呢问嘛那伊，毛人呢心里不大开心的，没进去的，那么等下一趟啊，这个杨丽凤去。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毛人的上光年，这个气量比较少的这个毛人也故意呢打药的，啊，一直打起了药的。那么这个杨丽凤呢，碰不到伊的，碰不到伊人。那么伊讽刺伊讲啥？君把我是药，我来君以药，就是我来帮方侬辰光打药，啊是？
1: 不是不是，侬来帮我，
0: 侬来帮方辰光打药，那么我来帮方侬辰光，侬也打药。那么侬帮个辰光是四月八，农历四月八，我帮侬个辰光是六月六。
1: 哎呦，
0: 六月六，这个意思里向有啥么子？六月六是啥个？
1: 猫
0: 狗
1: 大
0: 浴的日节，所以呢，
1: 讽刺
0: 伊，是老讽刺伊。哎，
1: 就讲人家来拜访伊辰光，伊一进了大浴室，
0: 哎，搿是个。
1: 葛末迭个也是就讲勿大巧是吧？葛末伊去拜访人家，伊晓得伊来，晓得人家来是在大浴，迭个神仙
0: 个。哎，搿是这个。
1: 眼眼对后头这个一天，弄个落，
0: 弄个落，弄个落应该是狗大药的人，
1: 讽刺伊，
0: 猫狗大药的人，
1: 侬气量都能小，侬看，侬弄个落还是猫狗大药了。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龙的落这个一天呢，就是本地吴地一带的习俗是比较多的。
1: 哎，
0: 还有啥呢？刨丝翻金的习俗。
1: 哦，梳丝是这
0: 个。刨丝就是啥个么子？羊年头个天呀，就是啥个人家读书人，啊，我娇娇乖乖的丝啊。全部摆到外头床上去梳。
1: 哦哦。伊
0: 这个梳丝的目的呢，就是啥呢？拿丝里向的这种霉菌啊、霉毒啊这种物事呢，侪要梳杀它。
1: 嗯。
0: 啊，不，远离于这个私奔的这个市场。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一天呢，人家庙门里向梳这个金丝，与这个传说讲，交关妇女了吧呢，梳金丝的过程当中，要头顶烈日，就是太阳灼头灼头的辰光，
1: 哎，
0: 要去翻这个金丝，翻个十趟金丝呢。可以啥？来世呢，可以追问女儿身。
1: 古代这个封建社会重男轻女，
0: 你
1: 想这个一生是做女的太苦了，
0: 太苦了。哎，
1: 我一生是让伊转一转，
0: 转一转，做女的。
1: 老小小辰光啊，我因为不记得是六月初六，因为小人不大会得记这个阴历了啥的。哎，过脱黄梅天，老人会得屋里向或者妈了啥，会得拿这个被头拨了啥厚眼出来数。
0: 哎，这个是
1: 稍微好
0: 点。直到现在女人了。
1: 直到现在啊。
0: 直到现在女人了。
1: 我小辰光觉得蛮厚实的，干热个天一起弄得把厚么子做啥？
0: 特别是人家讲起来，现在就是啥到大玻璃。
1: 哎。
0: 啊，大玻璃三十五六度的天。
1: 特别要数。
0: 被头、被席啊，或者天冷扎个那种厚的衣裳啊。
1: 好眼个棉袄了啥？啊是大衣。
0: 数的这个啥？气温高，自杀性高，就是可以拿这个松了吧，可以杀掉。
1: 哎，那么说好呢，再当当心心拿这个，我小辰光用一种樟脑丸啊， 指头一只只腿包起来，塞了这个衣裳袋袋里啊，或者塞了这个厚个被头里向，再扛起来。
0: 扛起来热一点呀，弄这个刚刚晒好的么子，你不好全摆
1: 的。晒晒热。
0: 要等于硬脱了之后，就像没热量的，那么侬再可以摆起来。
1: 哎呦，小辰光觉着这个是热脱热脱，侬讲哪能就讲晒好还要摊开来？哦，伊讲热量晒脱点再包。但是我还想着，就讲小辰光啊，这个龙眼粉哦，不一定龙眼粉啊，天热的辰光。走了路浪向，像小辰光辣泥浆生活，街浪向，哎，有辰光迭个一种比较便宜的迭种烟头里向啊，迭个上家衣裳，一个阿婆，穿了蛮清爽，头浪包块迭种像人家迭种头巾细细啊，蹲了地浪向买物事买啥呢？侬走过去，侬就一个人，晓得的，伊迭个毛巾上头摆了几根几枝迭个小花，白兰花，
0: 栀子花，
1: 哎，栀子花，栀子花我没，栀子花大了，白兰花。哎，小蕾西的白兰花，用开水穿了海，有辰光五角一枝还是一块，先是五角大概，这开始啊，凹了一只这个有只口子的，腿薄了这个牛子浪向，绑了牛子浪向，哎，就讲这个好像热天，因为侬一热天之后，熏着人的味道都黄脱的。第二天已经应该不大灵了，还舍不得就讲剁脱。
0: 在人家预约那个烤鸡的人买回来的孜然叶，摆在那个门帐里。
1: 哦哟。
0: 啊，摆在门帐里向，还是那个清香味道的。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宽广好宽点。
1: 现在好像不大看见，你们前两天在网上看见的。叮咚浪向看见，就是一小盒子，啊，价钿蛮大的，大概要挣个十几块钿了，我觉着。就讲一多一多的，对吧？咁么，伊就讲伊托侬开始了摆了海，把侬回去自家穿。
0: 不光现在了，老早古代的辰光，就侬讲那个买那个火穿起来了，或者啥那个随着老早许愿的。
1: 江南一带基本上，
0: 江南一带基本上侪许愿。
1: 伊用这个白个湿毛巾，他就讲他盖了上头，上头呢稍微摆两只作为样品一样，把侬看。基本上，侬不一定是小姑娘，伊两个这个阿姨妈妈，甚至阿婆啊，也会得买个一多两多，
0: 别
1: 了身浪向。
0: 就是讲到现在呢，这个现在讲到现在呢，就是天热的一个过程呢，才是大家比如讲千方百计要寻找这个避暑的良方，
1: 哎，
0: 是避暑良方。总的来讲，在咱老底子呢，天热的辰光呢，还有一只叫啥个禾聚居谷。
1: 哦，
0: 老早我们在做天冷以来的辰光，讲过去天冷辰光，一句两句嘛，伸手不离手，三句四句嘛哪能？
1: 一个是九九小寒冬，
0: 哎，九九小寒冬，
1: 小寒冬，
0: 小寒冬，这个呢？就是在咱这个节目结束前头呢，就讲一讲天热的居居的消暑谷，一句两句，三句不离手，三句热菜，冰水甜如蜜。还有四句三十六，后世是墨药，像大药一样。五句四十五，头戴穿衣服。六句五十四呢，乘凉食伏食。七句六十三，上头寻被单，就是七句六十三呢，
1: 开始有点阴
0: 了，上头寻被单的。八句七十二呢，思量改隔壁，那要就是更加有眼饮食，立秋了之后就更加有眼饮食，还要寻条小个薄个被头盖盖的。句句八十一呢，家财名撮子，啥叫撮子呢？就财财。
1: 撮子。
0: 撮子就是门外头的这个财财开始叫的，说明这个秋天的味道呢是越来越浓的。
1: 哎，这可能这个辰光天气还是热的，但是早夜特别是夜里向，阴凉的。
0: 阴凉的，财财开始叫的。
1: 春夏秋冬，原来是王，四季轮替。夏季之热，酷暑难当。但人类生活的本质就在于适应环境。俗话讲，该热不热，五谷不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老弟子在下农忙时节，抢收抢种，真正是汗水浇灌出丰收与希望。头顶蜡花花的羊日头，老法里不同身份的人们各司其职，各专其能，各得其所。不管是何等样身份，侪可以辣辣悠长的夏日当中，获得属于自家的搿份清凉。辣辣单调琐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庸生活中，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并添几许趣味盎然的生命的活力。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一次，皇上提出想吃果饼，让孟冲去宫外市面上买些进来。孟冲哪敢怠慢呢，两脚生风的就跑到了棋盘街食品店，买了十几盒松针等，送进了乾清宫。皇上边吃边问说，这些值多少钱呢？孟冲答，50两银子。皇上大笑说，这些最多只要5钱银子，不信你去东长安街的勾栏胡同去买。原来皇上登基之前住在裕王府，闲来无事的时候偶尔也逛到了勾栏胡同买甜食吃，因此知道价钱。孟冲本想多报一些银子，贪污一点银两，没想到皇上对价钱如此熟悉，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伏地请罪。幸好皇上并不计较，仍是笑着说，说京城里头的奸商啊也没有几个，偏让你这个憨头给碰上了，日后注意就是了。有了这次经历，孟冲再不敢在皇上面前耍小心眼了，而是在庖厨内尽数使出了他18般手艺，讨好皇上的胃口。这样过了2年，这位大厨师忽然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了司礼监掌印。应该说他的这次升迁完全得力于高拱。前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因触怒皇上而去职，按常例应由当了多年的秉笔太监冯保继任，但高拱对冯保是瞧哪儿哪儿不舒服，硬是推荐孟冲把冯保给顶下来了。皇上虽然知道孟冲爱贪点小便宜，但憨的像个大马熊，尚有可爱之处，也就同意了高拱的推荐。孟冲上任之后，由于善于揣摩皇上心里，投其所好，从进贡奴儿花花开始，专为皇上挑选俊女美男供其享乐，因此深得皇上信任。这次把王九思推荐给皇上，本来又是一个极讨彩头的

0: 至，却没想到张居正横枪杀出，事情顿时搅得难以收拾了。今儿个上午，皇上与高拱在文华殿会见了之后，又令他立即去刑部大牢放出王九思。他刚把王九思安顿妥当，让他火速炼丹，不误皇上吃药，不想宫里头又出了这样的大事，便连忙赶了过来。虽然他是大内主管，是权势熏天的内相，但对于冯保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尽管他现在的职务在冯保之上，但无论是资历和心机，冯保都压他一头，因此大小事情只要不涉及他自身利害，凡冯保想做的他从不阻拦。李后羿被两个小校推搡着正要出门，一眼瞥见孟冲，李后羿顿时就像遇见了救星，大声嚷道：孟公公啊，请救我。按规矩，在大内之中捉拿太监，不要说李后羿这样的牙牌大，就是一个挂乌木牌的小活者，没有他孟冲点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孟冲眼见五花大绑的李后羿，顿时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悻悻地问道：
1: 樊公公，李后羿犯了哪样大法，值得这样捆绑啊？
0: 冯保也知道自己这是越权行事，但他自恃有李贵妃撑腰，说话口气也硬：
1: 他有杀人灭口之嫌呢。什么杀人灭口？就这个？
0: 孟冲指着地上王凤池的尸首嗤的一笑：
1: 樊公公，咱俩进宫的时候，这王凤池就在教坊司里打鼓，最是胆小怕事，上次给皇上排演玉凤楼，老是把鼓点子打错，气得皇上要打他30大板，李后羿赶紧跪下替他求情，才免了这一灾。当时你也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王凤池70多岁年纪，不要说30大板呢，就是3板子下去也就把火吹灯了。李后羿若想要他的命，当时为何还要救他呢？
2: 此一时彼一时也。
0: 冯保抄手站立，并没有被孟冲的气势吓着，而是似怒非怒，似笑非笑地回答：
1: 孟公公，你大约也知道了，这王凤池领进4个野小子擅入大内，这是犯了杀头的禁令。他王凤池正如你孟公公说的一样，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了脑袋，哪有这等勇气呀？不巧，这件事被太子爷无意中撞上，露了底儿了。如今贵妃娘娘令旨严查，不过片刻功夫，王凤池就一命呜呼，那4个野小子也被藏得无影无踪。孟公公，你说，这是不是有人想杀人灭口啊？
0: 孟冲心气再憨，也听出冯保口气不善，他忍了忍问道：
1: 就算有人想杀人灭口，你怎么就断定这人一定是李后羿呢？他是教坊司掌座，王凤池归他管带，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当然是他呀。
0: 冯保话音刚落，李后羿跟着又嚷了一句：
2: 孟公公，我冤枉啊。
0: 孟冲用眼扫了扫屋内，大约有20多名大小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义带走，自己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今后说话还有哪个肯听啊？何况那四个娈童正是他弄进大内交给王凤池看管的，他素来不肯与冯宝结仇翻脸，现在来看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心一横，说话便用了命令的口气：
1: 冯公公，李后义你必须放了。
0: 孟冲一贯唐熙，陡然间态度一硬，冯宝始料不及，略微一愣，回道：
1: 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我有皇上的旨意。
0: 孟冲骑着老虎不怕驴子，舔着肚子朝冯宝吼了一句。屋子里气氛本来就十分紧张，这一下子更加如临大敌了。在场的大小太监眼见大内24件中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顶起牛来，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出声。冯宝听得出孟冲这句话的分量，皇贵妃的令旨比起皇上的圣旨来简直就是芥末之微，不在话下，这口气不得忍也得忍。冯宝眼珠子咕噜噜一转，把满脸杀气换成了阳笑。
1: 孟公公既然奉了圣旨，这李后义就交给你了。
0: 他朝黑靴小校挥了挥手，顿时给李后义松了绑。孟冲占了上风，程氏朝着在场的太监们吼道：
1: 都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动手把王凤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0: 众太监得了吩咐，一时之间乱哄哄的忙碌起来。孟冲怕留在原处与冯宝纠缠，提脚就出了门，偏是冯宝不舍，追出门来问道：
1: 请孟公公示下，那四个野小子到底找还是不找啊？
2: 不，
0: 孟冲本来想说不找，但一想不妥，又改口说：
1: 这事儿我去向皇上请旨。
0: 隆庆皇帝自文华殿见过高拱，回到乾清宫正自百无聊赖，躺在西暖阁的卧榻上，一边让身边伺候的小太监揉捏双腿，一边与张贵有一搭没一搭聊着闲话。
3: 张贵，你看朕的气色是不是比先前好多了？
0: 张贵本来已经被赐座，听到皇上问话又一咕噜滚下凳子跪了，去了皇上一眼答道：
1: 奴才看万岁爷的气色竟是比先前好看多了。
3: 哦，你天天跟着我，最知底细，你再仔细看看。
0: 隆庆皇帝欠了欠身子，由于兴奋脸上果然露出了一点浮光。张贵刚才是随口说的恭维话，其实他心底亮堂，皇上的脸色已经是深秋落叶一样枯黄，这是病入沉疴的表现。他这几日之所以亢奋，是因为吃了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丹了。张贵也知道这王九思为皇上配制的是春药啊，虽然心里头担心，但人微言轻，不敢表露。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拿了，张贵心里头暗暗高兴，以为这样皇上就没有撞邪的机会了，仍旧回头来吃太医的药，病情才有可能真正好转。
3: 你怎么这样看着朕呢？
0: 张贵怔怔地望着皇上，其实在想着自己的心思呢。

0: 隆庆皇帝这么一问，张贵惊醒过来，违心的答道：
1: 回万岁爷，奴才方才认真看了万岁爷的气色，真是好了许多。
0: 哦，隆庆皇帝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把头靠回到殿枕上，惬意的说：王九思的药有奇效，你是证人。张贵跪着沉默不语。正在这时，西暖阁当值太监进来禀报孟冲求见。
2: 快让他进来。
0: 隆庆皇帝一挺身坐了起来，精神立刻振作了许多，随即就听到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穿过游廊。孟冲刚一进门就跪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
1: 奴才孟冲叩见皇上。
2: 怎么弄得这样驴丝马喘的？
0: 隆庆皇帝温和地责备了一句，接着就问：
2: 王九思接出来了？
1: 回万岁爷，奴才已经把王九思送回炼丹处，王九思让奴才转奏皇上，未时之前他就把今日的丹药炼好。
2: 哦，如此甚好。
0: 隆庆皇帝赞赏地看了孟冲一眼，吩咐赐座。孟冲谢过，瑟缩坐到凳子上，拿眼扫了扫张贵。张贵明白孟冲有事要单独奏告皇上，碍着他在场不好启齿，故知趣的跪辞离开西暖阁。待张贵的脚步声消失，孟冲这才小声奏道：
1: 万岁爷，宫中出了一点事儿。
2: 何事？
1: 太子爷不知为何闲溜到了咸福宫后头，碰到了那四个小娈童。
2: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
0: 隆庆皇帝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待听孟冲把整个事情经过述说了一遍，隆庆皇帝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他虽然风流好色，却生性懦弱，这会儿嗔怪地说道：
2: 你也是，干嘛要一次弄进四个来？如今倒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1: 奴才办事欠奏相，实乃罪该万死。
0: 孟冲缩头缩颈，一副猥琐的样子，嘟囔着说：
1: 奴才本意是想多弄几个，一是被皇上挑选，二是以应不时之需。
2: 这四个孩子如今在哪里？
1: 还在宫中，冯宝吩咐把住了各处宫门，是只蚂蚁出去也得看清是公是母。
2: 那个老太监怎么死的？
1: 办事人怕露馅儿，对皇上不利，就大胆把他处理了一下。这冯宝气势汹汹，一定要把李后羿绑走，是奴才把他保了下来。
2: 内阁出了个张居正，大内又出了个冯宝，他们是诚心和朕作对呀。
0: 隆庆皇帝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伤感。那副颓唐的样子，仿佛不是九五至尊，手中并不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孟冲听罢，甚觉凄凉，恳求道：
1: 请皇上降旨，把冯宝布置的各处宫禁全部撤掉。
2: 好吧，你去作速办理。
0: 隆庆皇帝挥了挥手，孟冲跪谢，正欲退出，隆庆皇帝又补了一句：
2: 王九思那头的丹药你也去催催，朕还等着吃呢。
1: 是， 奴才记着。
0: 孟冲唯唯诺诺退出，隆庆皇帝有些饿了，吩咐传膳。二三十道菜摆了满满一桌子，一看这些佳肴，隆庆皇帝又胃口全无了。侍膳太监添了一小碗香喷喷的鹦鹉粒米饭给他，他扒了一口，竟像嚼木屑一样全无味道，又放下碗捡了一块芝麻煎饼吃了。这顿午膳就算对付了过去。饭桌撤去，隆庆皇帝正对着小太监拿着的水鱼漱口，外边又有太监来奏报，
1: 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位娘娘求见。
0: 一听此话，隆庆皇帝一口水全都喷到了小太监脸上。孟冲跪奏之事弄得他心神不宁，情知两位后妃来见不是什么好事，本想传旨将他们拒之门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正犹豫间，陈皇后与李贵妃已经是轻移连步，双双走进了西暖阁。
1: 臣妾给皇上请安。
0: 陈皇后与李贵妃一齐说道，又一齐跪了下去。隆庆皇帝上前亲自将他们扶起，吩咐太监搬来软垫绣椅坐了。隆庆皇帝看着眼前这两位多日不曾召见的后妃，只见陈皇后穿着一袭织金凤花纹的荷叶色纱质裙，由于去寒又披了一个红绡滚边的云字披肩，脸上也薄薄的敷了一层用紫茉莉花石捣仁蒸熟制成的珍珠粉，看上去越发的雍容华贵。李贵妃还是上午会见冯宝石的那身装束，只是脱了脚下的柱丝软靴，换了一双绣了兽头的猫头鞋，鞋面由红缎制成，衬着白色长裙，很是新颖别致。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隆庆皇帝目不转睛地盯着李贵妃，虽然与他耳鬓厮磨十几年了，却从未发现她像今天这般美丽动人，顿时就产生了想和她亲热的念头，只是碍着陈皇后在场不好表露，便指着李贵妃脚上的鞋说：“

0: 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了蹊跷。皇上今日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何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呢？胡乱吃过晚饭，三位阁老各自回直房安歇。平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内阁院子，如今各个楼座门口都挂起了灯笼，当然不是惯用的绣有内阁二字的大红宫灯，而是贴了一个黑色电字的白纱西瓜灯。皇上死得突然，一应丧仪祭品还来不及置办周详，这几对灯笼本是库房旧屋，值日官翻检出来略加修饰就挂了出去，惨白的光芒衬出那几个黑色的垫字，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肃穆悲凉的气氛。高拱刚回到直房，心绪烦乱没个头绪，正想喝中茶稳稳神，管家高福推门进来，他专为送衣包而来。高拱立即学到内阁，换好了丧服走出来，正欲对高福说话，却发现直房里又多了一个人。那个人喊了一声元辅，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高拱认出这人是秦雍熙，便吩咐平身赐座，问他你有何事。秦雍熙答道，下午元辅下到刑部的首令，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高拱心乱如麻，差一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会儿见秦雍熙提起来，连忙追问，人拿到了没？
1: 没有。
0: 怎么回事啊？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秦雍熙这是第一次面谒首辅，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也不敢看首辅的脸色，只垂着眼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说王传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高拱心里头清楚，张居正这是在卯着劲儿与他斗法呀。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又多少有一点快慰，他随口骂道，便宜了这个龟孙，竟让他跑了。秦雍熙揣摩首辅的口气，似没有更多责怪的意思，于是问道，下一步如何处置，还望元辅大人示下。高拱盯着秦雍熙问，你也看怎办才好嘞。秦雍熙想了想，以下官之见，可让刑部发出急报，着各地捕快严密布控，务必将此妖道捉拿归案。高拱点了点头，赞赏地说，此举甚好，你回去和刘大人讲，以刑部名义上一道折子，奏明王九思重重欺君害民的不法行为，请至拿办。元辅指令明确，下官回去奏明刘大人照办就是。只是秦雍熙欲言又止，高拱追问，你还有什么疑虑啊？皇上已经龙宾上天，折子抬头应该向谁请旨呢？
2: 哦，这个嘛，
0: 高拱觉得秦雍熙很是心细呀，这一问题问得很好啊。斟酌了一番，他指示道，
2: 新皇上还未登基，这折子就写给皇后和皇贵妃，请他们降旨。
3: 是，下官明白。
0: 秦雍熙告辞走了。两人谈话的时候，高福退到外间回避，这会儿又走了进来，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

0: 给了高拱。这是邵大侠的来信，下午收到的。高拱啊了一声，急忙拆开来看，信写得很简单，只寥寥数语，告知已到广西地面，所托之事稍安勿躁，数日之后必有佳音传来。看罢信后，高拱把它揉成一团，就着灯火烧了。高福上前把纸灰收拾干净，高拱一边品茶一边喃喃地说，
1: 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了，想必邵大侠已经得手了，如果不出意外，过不几天就该有佳音传给老爷。
0: 高福刚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赶紧又补充道，
1: 邵大侠一贯胆大心细，做事不会出差错的。
0: 高拱眼珠子一转，
1: 你怎来这么相信他？
2: 真的相信。
0: 高福一半真心，一半是为了讨好主人，言之凿凿地说，
1: 小人跟老爷这么些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官场上的人对老爷好那是有所求，邵大侠却不一样，这人有侠肝义胆，帮老爷却是不求回报。
0: 高拱长叹了一声，颇有感触地说，
1: 哎，你的话言之有理呀、啊、如今皇上驾崩，朝廷政局可谓是逢云变色，稍一不慎就会受人一柄，这时候离宴的事情千万不可让人知道。
0: 高福理解主人的心情，看到主人拧眉攒目的劳心神情，也只能拿些宽心的话来安慰。虽然高拱对皇上驾崩早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他依然感到太突然了。皇上在世的时候对他诸多依赖，君臣感情非比一般，如今皇上大行，他突然觉得失去了支撑，心里空落落的，有着说不尽的惆怅和苦涩。见高拱兀自愣神儿，高福小声地说，
1: 老爷，不知你还有何吩咐，若没有啥事情，小的这就先走了。
3: 再待会儿吧，高福，恁坐下。
0: 高福给高拱的茶盅里续上水，打横坐在屋子上。高拱静静地眯着眼睛好一会儿，才问，
3: 高福，皇上驾崩外头都知晓了吗？
1: 回老爷，都知晓了，我从府里过来的路上看到有些店铺已经挂上了白灯笼了。
3: 哦，你可听到一些什么话嘞？
1: 我急着赶路，又是坐着轿子，所以不曾听的什么话。
3: 你自己怎么看嘞？
1: 我？
0: 高福一愣啊，老爷从不和他讨论公事啊，这会儿却和他唠嗑这天大的事。
1: 想了想，他斗胆说道，皇上死得太突然了，今儿个上午皇上还在文华殿接见了老爷呢。
3: 恁听谁说皇上接见我了？
1: 我方才进来的时候在会稽门口碰到韩一，是他告诉小人的。
3: 是啊，这里头肯定有蹊跷。
0: 高拱起身踱到了窗前，看着对面卷棚前挂着的惨白灯笼， 把这两天紫禁城内外发生的事情连到一块儿来想，隐隐约约感到张居正与冯宝已经联手，处处都在制造陷阱与杀机，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极有主见的李贵妃。对这个皇上的宠妃，他一向都不曾攀附，因为他认为不管皇上如何宠他，他毕竟只是一个贵妃呀，而且皇上御座六年也从未说过他干政的事。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想法错了。回想起下午在乾清宫皇上坐榻前李贵妃对他说的那几句话，看似褒奖，实际上已隐含了老大的不满了。如今皇上一死，十岁的太子即皇帝位，宫中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位太子的母亲了。高拱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不由得喃喃自语说道：
3: 看来老夫又使算了一步棋呀。
0: 后在一旁不敢出声的高福以为高拱是在和他说话，又没听清楚高拱说的是什么，只得嗫嚅着说了一句：
3: 老爷。
0: 高拱一转身，方才还挂了一脸的愁容突然不见了，并且恢复了固有的傲慢与自信。他猛地一掀胡须，走到了高福跟前，虐声骂道：
3: 高福，你也忒稀怂了，老夫这边叹口气，你那边就收交禀亮了，恁放心，田塌不下来。你现在回去，让咱府上人都穿上孝服吊唁皇上，咱家也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
0: 李严一行从庆远出发，不过十日就到了桂林。殷正茂看他家眷众多，行李繁重，便给了老大的面子，派一名皮匠率500兵士护送。到了桂林之后，那位皮匠带了人马回去复命，留下一名小校率30名兵士，吩咐他们一直把李严护送到广州。从桂林到广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南下南宁，再从那里到广东地面的连州，从连州乘海船回到广州。这条路近，但风险甚大。近年来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的事情屡有发生，李严不敢冒这个险。另一条路是由桂林往东取到韶州到广州，这条路虽是通连桂粤两省的官道，但穿行于崇山峻岭，路面也不见得十分安全。李严与两个师爷商量斟酌了一番，决定从桂林到衡州，再从衡州过郴州抵韶州。这条路虽然要绕道几百里地，但沿途州县相连，人口密集，走起来比较放心。主意既定，李严也无心在桂林盘桓，只稍事休整了三日，让三姨太回去和家里人团聚一回，便又匆匆上路。一路上叫马浩荡，前有军士开路，后有军士压阵，虽没有了两广总督的威严仪仗，这威风却是依然了得呀，因此常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啧啧连声称叹。不知不觉又过了十来天，一行人马平安地抵达了衡州。衡州知府王东升亲自出门迎接，并安排李严一行住进了驿站，因为驿站是官家旅店，专为接待升官赴任、公行办差的过路官员，只要住进来 吃喝拉撒睡一应开销，甚至各种应

0: 众筹费用都由驿站包下，临走时还会奉送一笔礼金，因此住驿站变成了官员的特权。但是手中如果没有兵部发给的勘合，就没有资格住进驿站。李岩手上本有一本勘合的，但随着职务的撤销，这本勘合也就自动失效了。李岩与王东升并无私交，见他们如此善待，心中自是感激不尽，免职上路后的愁苦心情也暂时得到舒展。在晚间的接风宴席上，听王东升介绍府城近前的南岳衡山，顿时动了游山的兴致。第二天一早，留下管家李忠照顾家眷，自己带了两个师爷乘三乘暖轿，捡十名军士护卫，为了不致招摇，让军士们也都换上了便服，一路朝衡山以里而来。却说盘桓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逶迤800余里，72峰峰峰皆秀，其主峰祝融峰高耸入云。相传唐尧虞舜来此祭祀社稷，巡江狩猎，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就凭这些记载，南岳的名声就响彻寰宇呀。加之山上古木参天，幽静重重，白云飞瀑，宛如仙界，游人到此莫不心旷神怡，有超凡拔俗之象。李岩一行来到了山下南岳镇，已近午时，在镇子里参拜了南岳大庙，用过午膳，便开始登山。司时节令已经过了夏至好几天了，湘南大地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李岩坐在轿子里，时有凉爽的山风吹来，倒并不感到炎热，只是苦了那四个轿夫了，空手走在陡峭的石板路上尚且吃力呢，何况肩上还压了一根沉重的轿杠。走上山路不过片刻功夫，一个个身上便没有一寸干沙。李岩上山心切，掀开轿帘催促，你们快点儿，早点上山，我有大把的赏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不假呀。轿夫听说有赏钱，便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扯号踩点子的登高激行。不觉又两个时辰过去，衡山上已经是日头偏西，炽烈的阳光变得柔和起来，投射到松林间淡淡的云烟里，让人感到周遭到处是难以言喻的诗情画意。李岩轿帘撩得开开的，贪婪地看着四围山色，一时陶醉得很。忽然炸雷似的一声喊，停下，唬得他打了一个激灵，差一点跌出轿外。三乘轿子停了下来，头一个钻出轿子的是董师爷。他见拦在李岩轿子前头的是一个穿着锦衣卫军服的黑靴校官，便凑上前来，用折扇指着校官的鼻头问道，你这厮何事拦路喧哗呀？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
3: 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您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

0: 我陪您慢慢变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妈，
11: 闺女啊，
1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2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1: 好，好，哎呦。

0: 我闺女啊，
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

0: 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
1: 董师爷忘了自己眼下的布衣身份了，仍拿出两广总督府上师爷的架势跟人说话。那校官后退了一步，把董师爷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只见他身穿了一件象牙色的锦囊葛直多，头上戴了一袭染青鱼洞布质地的逍遥巾，脚上蹬了一双黄草新鞋，内中还塞了一双绣有麝色花鸟的玄色丝袜。一看这副打扮，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那校官又勾头看了看头城轿子里的李岩，也是脑满肠肥，一身光鲜，心想不过是个白衣财主，平日在乡里横行惯了，如今连我兵爷也不放在眼里了。这念头一闪，校官就恶向胆边生，抢步上前，劈手就夺过了董师爷手中的那把价值2两银子的泥金折扇，三把两把撕得稀烂，扔在了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董师爷白净脸皮气成了紫猪肝了，戳着指头骂道：你这兵痞子也敢太岁头上动土。校官伸手又掴了董师爷一巴掌，狞笑着说：
2: 你敢骂我兵痞子，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方太岁。来人，刀！
1: 立时路边就窜出了5、6个兵士，
2: 把这屌太岁给我拿了。
1: 校官手一挥，几个兵士如狼似虎扑抢上来。
2: 慢着！
1: 随着一声厉喝，只见护卫在李岩轿子跟前的一身短衣布衫打扮的壮汉走到了校官跟前，抱拳一揖：
2: 兄弟不要误会，我们是一家人。
1: 校官盯着壮汉疑惑地问道：
2: 一家人，你们是哪里的？
1: 壮汉从纱的腰间的宽布袋里抠出了一个腰牌，递给了校官：
2: 请兄弟过目。
1: 校官接过一看，那腰牌上写着：两广总督行辕护卫亲兵校官李武。
2: 你是李武？
3: 在下正是。
2: 听说两广总督行辕驻扎在广西庆远剿匪呀，你为何跑来这里了？
3: 我有公干在身。
2: 既是公干，为何不穿军服呢？
3: 老兄倒像是审案子的。
1: 李武把校官拉到了一边，把自己的公差大致述说了一遍。校官朝仍在轿子里坐着的李岩扫了一眼，低声地问道：
2: 他就是卸任总督李大人？
3: 正是。
1: 校官便屈身过去朝李岩打了一揖：
2: 横山卫所把总江峰，拜见李大人。
1: 李岩微微颔首，抬手招了招：
2: 金钱说话。
1: 江峰走进了轿门，李岩问他：
2: 你为何要拦我轿子？
3: 回李大人，
2: 明日有钦差上山进香，卑职奉命清道。
3: 钦差进香？
2: 哪个钦差？听说是京城大内来的一位张公公，奉圣命来横山拜乡，为皇上祈福的。
3: 啊，有这等事？
1: 李岩略一沉思：
2: 这位张公公今在何处？ 听说今日到衡州，明日一早上山。如此说来，明日就得封山了。正是。
1: 李武指了指曲折而上的苍茫山道说，
3: 现在就封山了，各条路口上都有人把守。
2: 这么说来，我慕名而来，现在只能扫兴而归喽。
1: 李岩说罢夺下了轿来，伸展了一下坐缰的身躯。他毕竟久居高位，尽管卸了官袍，但举手投足仍还有一股子大官的派头。江峰也是见风使舵之人，这时便用巴结的口气跟在李岩的身后说，
2: 卑职奉命封山清道，办的也是钦差，但李大人毕竟是官身之人，不算闲杂人等，您照旧游山就是。只是明日若碰上张公公的拜乡队伍，稍稍回避些个。
1: 尽管李岩心中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但江峰毕竟给了他台阶了，让他面子上还过得去。他当即喊过了董师爷，吩咐道，
2: 你给这帮弟兄们拿点银子，折算我李某请他们喝顿酒吧。
1: 董师爷刚刚遭到了羞辱，心里还有气呢，回到了自己轿子里，拿出了一锭十两的文银，拍到了江峰手上，悻悻地说，
2: 丁爷，往后做事别把眼珠子搭在脚背上。
1: 江峰咧嘴一笑，
2: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这是常有的事，还望董师爷原谅这一遭。
1: 说话间已经是金乌西坠，晚霞满天，归巢的雀鸟一阵阵飞过头顶。李岩手搭凉棚，遥看着一座铁青色的峰头被万山推出，直插云霄，便问江峰道，
2: 那最高峰是那里吗？那正是南岳最高峰祝融峰，大人来朝南岳一定要到那里的祝融殿抽一支南岳灵签呐。哦，灵吗？灵验得很呐。当今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年前在那里抽过一支签，解签的老道说他不出10年就要当大学士，张居正只当是玩笑话，把那支签摔到了地上，哪知道10年后老道士说的话果然印证了。
1: 李岩听了吃惊啊，说别人他不知晓啊，这张居正可是当今内阁次辅，官场中有名的铁腕人物啊。代替他接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正是张居正的童年好友。顷刻间他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山间白云呐、啊、去来无迹，卷舒无定啊。他心中默算了一下，15年前正是嘉靖35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他便问江峰，
2: 张居正抽签的事你怎么知道？
1: 江峰听出了李岩的怀疑，便指着周围一些看热闹的山民说，
2: 李大人以为我江峰吹牛皮，不信你问问这些山里人，有谁不知道这件事？
1: 人群中立即就叽喳一片呐、啊！
4: 江总爷说的是真话呀！对呀，祝融殿那个老道士还在呢，不信你去问问他。
1: 众人的话把李岩的情绪撩拨了起来，他再次望了望祝融峰。 刚才还历历在目的葱翠山。

0: 顷刻之间被浩浩白云吞没，只剩下一座突兀的峰头，在绚丽的晚霞中发散出闪闪熠熠的光芒，不由兴奋地说道：走，上山，今夜里我就去会会那位老道士。江峰赶紧阻止道：李大人不必性急，从这里到山顶还有20来里山路呢，天马上就黑了，从这里上南天门山路陡得很，抬轿子危险，你不如就此住一个晚上，天明再出发。李岩想想也有道理，抬眼把周遭看了一遍，除了3-5间茶棚食肆，再也不见一幢像样的房舍，便问道：这周围哪有旅店？
1: 哎，旅店没有，但近处有一座福岩寺，却是可以入住的。
0: 我们一行这么多人住得下吗？
1: 住得下。李大人有所不知啊，这福岩寺是南岳第一古刹，当年张居正大学士上山第一夜也是住的福岩寺，如今寺里头还留了他的一首诗呢。
0: 李岩略一思忖，
2: 既如此，我们就去福岩寺。
1: 好，卑职给李大人带路。
0: 江峰说罢，先派了一名军士飞跑到福岩寺报信，李岩又重新登轿，不过一盅茶的功夫，拐过了一个山嘴儿，便看见了半坡之上古树丛中露出了一道低矮的红墙，墙内几重斗拱飞檐的大殿福岩寺到了。接了军士的报信，福岩寺长老觉能亲出山门迎接。江峰刚把双方介绍过，只听得一阵嘚嘚马蹄声急骤而来，循声望去，一名军士已经在山门前滚鞍下马，喊道：
3: 江总爷，李大人请你火速去南台寺。
2: 何事？小的不知啊，只是要你快去。
0: 江峰不敢怠慢，朝李岩一一说道：
1: 李大人对不起了，卑职公务在身，不能奉陪了，还有一个李大人等着我呢。
0: 李岩本想问一句又是哪里的李大人，想想不妥，一个闲人怎好问别人的公务呢，只是还了一衣，在山门别过，随长老觉能进了寺院。乍一见到觉能和尚，李岩就想到了庆远街西竹寺的百净和尚，所不同的是，百净和尚干瘦冷峻，而这位觉能和尚体态肥胖，慈眉善目，活像弥勒在世。知客僧把这一行客人安顿妥当，又领他们吃过斋饭，而后各自散去休息，只把李岩和两个师爷带到了方丈室与觉能和尚叙话。觉能和尚首先向客人介绍了福岩寺的历史，他首先讲了山门上的对联：6朝古刹，7祖道场。六朝古刹是说该寺由慧思和尚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慧思是佛教天台宗第二祖，对般若经、法华经很有研究，他创建于南岳的这第一座寺庙初名般若寺，到了唐先天2年，禅宗7祖怀让来般若寺住持，辟寺为禅宗道场，一时僧徒云集，声震江南。这下联的7祖道场即指这一段。

0: 历史。后来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有一名叫福延的高僧来寺中任住持，在原般若寺基础上增修扩建，较之从前规模更大，遂无论从影响到建制，都无疑成了南岳第一巨刹。后人为了纪念福延和尚的功德，便把般若寺更名为福延寺。如今寺中僧众100余位，每日来寺中敬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望时达1000多人。觉能和尚如数家珍向李岩介绍情况，李岩却心不在焉。一到这种求神拜佛的地方，他就想到自家的荣辱祸福，耐着性子听觉能把话说完，他就问道：庆远街西竹寺住持百敬和尚这个人，不知师父知道否？
1: 啊，从未谋面，但听说过。
0: 觉能和尚笑了笑：
1: 听说他从不住城市和名山，而且练出了天眼通，能知人吉凶啊。
0: 李岩眼皮子跳了一下，想到了在西竹寺抽的那支签，以及百敬的解释。
1: 老师父身为南岳第一古刹的住持，想必也是知人吉凶的。
0: 觉能摇了摇头：
1: 哎，人之吉凶毕竟是六道轮回之事，老衲一心向佛，不研究这个。
0: 李岩听出了这话有搪塞之意，心里有些不舒服，感到话不投机，便想告辞回屋休息。偏在这时候，董师爷冷不丁冒了一句问话：
2: 哎，请教老师父，听江峰讲，张居正15年前来过衡山，第一夜就住在福延寺，这可是真的？
1: 哦，这倒不错，也是老衲接待的。
2: 听说他还留了一首诗在寺里头。
1: 是的。
0: 觉能眯眼看着董师爷，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1: 施主想看看？
0: 董师爷看着李岩，本来已经生了睡意的李岩一听有了新鲜事儿，当即答道：
2: 啊，还请老师父拿出来，让我等见识见识。
0: 觉能当即命在一旁伺候茶水的小沙弥去里屋取出了一个立轴来，董师爷上前帮着抖开，展在李岩面前。灯光不甚明亮，李岩凑近细看，是一首七律：苏旦控鹤归来日，李泌藏书不是年，沧海独怜龙剑隐，碧霄空见客星悬，此时结旅烟霞外，他日怀人紫翠巅，古照湘江成远别，万峰回首亦凄然。题款为：赠沈山人赐李义和运书，为福延寺觉能上人补币，张居正。李岩在两广总督任上看过好几份兵部传来的张居正的亲笔批示，因此对这一立轴上的字迹是熟悉的。这位大学士的书法藏灵动于风骨之内，遇冷峻于敦厚之中，原也是别居一格。眼前这幅字除了上述特点，似乎还添了

0: 一点超然物外的烟霞之气。李岩读了一遍诗后，接着欣赏书法，最后又把诗再三玩味，自认为已经悟透了这首诗的底蕴，于是问两位师爷：
1: 你们两个平常也好哼哼唧唧作诗，看出这诗的意思了吗？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董师爷一向以才子自居，这会儿见主人拷问，便轻咳一声，颇为自信地回答：
3: 在总督府办差时，我看过一份吏部资文，介绍阁老们的履历。首辅高拱今年61岁，次辅张居正今年48岁。据此推算，张阁老写这首诗时，实际年龄只有32岁。我不知道那时张阁老在何处为官，怎么有空游衡山呢？
2: 觉能长老插话了：
4: 那时张居正不在任上，他因病从翰林院编修的官位上退下，回到湖广荆州府老家养病，这期间他上了衡山。
2: 董师爷伸指头戳着历轴上的李义和三字说道：
3: 这个李义和想必就是当今的湖南按察使李大人喽。
2: 觉能长老点了点头：
4: 正是，这个李义和是张居正的同年，又是同乡，那时也恰好在家养病，二人就结伴上了衡山。
2: 董师爷弄清了这些细节，接着就习惯地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开始眉飞色舞，摇头晃脑地发表高见：
3: 这诗中的第一句

0: 唐书用的是衡山的故事，唐人李泌当过玄肃代德四朝宰相，出仕之前他在衡山隐居了十年，他隐居的住所叫端居室，室内藏书上万册。韩愈有诗写道：夜侯家多书，价差三万轴啊。这个夜侯就是李泌，是他当宰相后的封号。我还听说过李泌在衡山食欲德相的故事。据说有一天李泌到附近寺院听和尚念经，他从念经的声音中听出有个和尚与众不同，便暗暗打听这个和尚的底细，弄清楚他法号名赞，白天干苦力，晚上睡牛棚，每天早午两顿饭，吃的都是别人留下的剩饭剩菜，除了做事念经，他从不和人交言，也不讲整洁，拉拉塌塌的。和尚们背地里都叫他为懒残和尚。李泌从见懒残和尚的第一眼开始，就认定这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得道高人。一天深夜，李泌偷偷摸摸来到了懒残和尚独居的牛棚，自报姓名，并恭恭敬敬向懒残和尚行礼。懒残和尚好半天不搭理，突然一抬头，把一包痰吐到了李泌的脸上。李泌也不气恼，只默默地把痰抹掉。懒残和尚仍不搭理他，只自顾从火灰中扒出了一个未熟的泥玉，灰也不打，皮也不剥，就这么吃起来。吃着吃着，瞟了一眼李泌，见他仍毕恭毕敬站着没有走的意思，就叹了一口气，把手中吃剩的半个泥玉递给了李泌，说吃下这半个芋头也勿多言，下山领取十年宰相去吧。李泌吃下这半个芋头，听懒残和尚的话下山去了。到了京城，果然当了十年宰相。觉能长老，我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讲错呀？
1: 没有。
0: 觉能和尚早就坐回到椅子上了，一直闭目敛神来听，这会儿睁开了眼睛，微笑地答道：
1: 这个懒残和尚也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到衡山就在福延寺挂单，那时还不叫福延寺，叫般若寺。
0: 李岩听得出神，这时插话惊问：懒残和尚后来哪里去了？
1: 走了。
0: 觉能和尚肃静地说：
1: 当时庙里僧人谁也不知道懒残和尚怎么走的，李泌当了宰相后曾回来找过，也是泱泱而归。
0: 衡山居五岳之秀，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李岩免不了一番感叹。董师爷见众人情绪都被他调动，越发得意，继续说道：张阁老这第二句诗，李泌藏书不记年，实乃是全诗的关键呐、说明他当时的心境，觉得入世为官没有意思，想终老临泉。这也难怪，15年前正是奸相严嵩一手遮天，天下世人顺他者昌，逆

0: 以他者亡，许多为官之人都有归隐之思啊。董师爷口若悬河，扯起黄瓜根儿也动。李岩知道再让他说下去一个时辰也打不住，便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转而问一直不吭声的梁师爷，老梁，你有何高见？梁师爷是个闷嘴葫芦，虽然也偷偷摸摸做几句诗，却从不在人面前炫耀。主人问话，他愣了一会儿说，只不知这个沈山人是谁。李岩一笑，这算是问到正题儿了。要理解这首诗，沈山人是关键。觉能和尚说道，这个沈山人也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人物，他曾在我们福岩寺借居了2年，很少同人搭话，除了看书静坐就是登山涉水。张居正来寺中住宿，沈山人正在寺中，不知为何两人一见面就有许多话说，秉烛夜谈一直到天亮，然后就有了这首诗。耐不得寂寞的董师爷立即接了觉能和尚的话说，
1: 这个沈山人该不会是第二个懒残和尚吧？
0: 觉能婉转地回答，
2: 福岩寺是七祖道场，天下法院，常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这也是常事。
0: 李岩对觉能的话很是信服，
1: 我看这个沈山人定然是世外高人，世上先有黄石公，后有张良，先有懒残和尚，后有李泌，沈山人借居福岩寺，想必是要在这里等候张居正为他指点迷津的。
0: 觉能和尚频频点头，
2: 老衲也曾这么想过，自两人那次见面之后，一晃15年，衡山上再不见沈山人的踪迹。
0: 李岩此时心境突然变得苍凉起来，说到李泌，可以作为一则历史的美谈来欣赏，说到张居正，就无法摆脱个人的恩怨以及利害关系来做局外人了。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尽管当年也曾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但随着局势演变，为了争夺宰府之权，当年的这一对朋友无疑已经成了水火不容的生死冤家了。上衡山之前，李岩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张居正的事情，他总以为高拱胜券甚深，总揽朝纲多年，上至皇上，下至百官万民，莫不对他多有依赖，真可谓是具有移山心力的权威人物。张居正比起高拱，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都远逊一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啊。但现在看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张居正果真有高人指点，得佛光庇护，应天地造化之机，那么他取代高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啊。他想到张居正曾三番五次推荐殷正茂接替他出任两广总督， 都是因高拱足梗而作罢。这次得以实现了，是高拱突然改变主意呢，还是张居正的影响力在上升呢？他因远离京城不明情况而无从判断，但离任一个多月以来却没有收到高拱的只言片语呀。究竟是做主对他生气，还是有难言之隐呢？这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日京城大内张公公奉圣旨上山敬香祈福，这也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大凡只有国家遭受大灾或者皇上病重才有此举。皇上病情究竟如何，他因读不到底报而不知晓确切的消息，但凭多年的为官经验，他知道京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尽管被撤职，他对高拱依然一往情深，他坚信只要高拱在位，他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是如果张居正取而代之呢？他想起自己在两广总督任上贪污百万两银子军费之事，顿时心惊肉跳啊。尽管他用20万两银子堵住了殷正茂之口，但如果形势变化，殷正茂还会不会守口如瓶不揭他隐私呢？思来想去，他隐约感到张居正上台之日就会是他灭顶之灾到来之时啊。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慈眉善目的觉能和尚，忽然觉得他深不可测，很想和他单独交谈，便对两位师爷说道：
1: 你们两位且回房歇息，我与长老再闲聊会儿。
0: 两位师爷起身告辞，方丈室内只剩下了觉能和李岩两个人。已交亥时，寺院一片寂静，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宿鸟的啼唤，更增添了山中的神秘感。忽然一阵穿堂风吹来，把李岩座旁烛台上的蜡烛吹灭，屋子里物件影影绰绰，只觉能手中捻动的佛珠闪动着悠悠的微光。这情形李岩害怕，不由自主的并拢双腿攥紧了拳头。待小沙弥重新点燃蜡烛，李岩前进地问道：
1: 觉能长老，你觉得张居正真的有宰府之命吗？
0: 觉能已经看出李岩神情恍惚，似有难言之隐，心想这在失意之人在所难免呢，但为何总要围绕张居正谈话呢？这倒叫他费解。他略作思忖答道：
2: 张居正现在不已经是阁老了吗？
1: 阁老与宰辅还不一样，宰辅是首相，如今的宰辅是高拱，张居正只是一个次辅而已。
0: 李岩一番解释，觉能听得无味，只依自己的思路回答：
2: 当年沈山人与张居正究竟谈了些什么，老衲无从知道，但张居正在祝融殿里抽的那支签，倒有人把那签文抄来送我。
1: 签文如何说呢？
0: 觉能想了想，念了四句：
2: 一番风雨一惊心，花落花开第四轮，行藏用舍皆天定，终
0: 坐神州第二人。

0: 李岩仔细听过，这千师倒是明白如画，只是不知藏有什么玄机呢。
1: 玄机在第二句与第四句上，人生十二年逢一个本命年，即一轮，四轮加起来是四十八岁，这是第二句中的玄机。第四句其实也没有什么玄机，神州第一人是皇帝，在皇帝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是宰相，就是本朝的首辅，神州第二人即是首辅。
0: 啊，张居正今年正好四十八岁，难道他要当首辅了？
2: 觉能目光一闪，双手合十，
1: 阿弥陀佛，这是天意。
2: 李岩顿时觉得周身冰凉啊，觉能看到了李岩脸色大变，也是疑惑满胸，但他谨守出家人本分，无心打探别人隐情，倒是李岩按捺不住，沉默了一会儿说，
0: 觉能师父，你看在下近期内是否有灾呢？
2: 觉能歉然一笑，
1: 李大人，方才老衲已经说过，尘世间吉凶毁吝之事，老衲一概不去预测。
2: 李岩以为觉能推诿，仍央求道，
0: 觉能师父若能为在下指点迷津，也不枉我到福岩寺走这一遭，何况佛家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2: 觉能停止拨动手中的念珠，盯着李岩说，
1: 李大人此话严重了，你如今卸甲归田，好端端做天地间一个闲人，如何要人救命呢？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6: 一，点火，
17: 点火。
1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8: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5: 是什么？
2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9: 声音传递真心，广播伴您同行，
3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9: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1: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零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21号，在周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阴天，今天夜里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明天午后到夜里依旧会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出现，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体感也是比较的湿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下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在嘉定区气象台今天下午16时16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嘉定大部分街镇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各位注意防范了。另外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呢，是出现在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原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在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各位驾驶员在下班的路程当中能够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送上的这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花影，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回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持续的高温对市民健康造成影响。自入伏以来，嘉定医疗急救中心累计接诊中暑患者34例，其中包含了热射病等重症中暑病例。7月20号的上午，记者在嘉定区江桥医院 ICU 见到了60岁的张老伯。医生介绍，3天前张老伯因中暑昏迷，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入院时体温超过40摄氏度，伴有休克，还有肌肉痉挛等症状。江桥医院急诊与危重病科执行副主任介绍呢，患者入院之后出现了

上游尿，这是横纹肌溶解的一种体现。不同于普通中暑，热射病是中暑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容易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衰竭，如不能及时有效救治，病死率可达80%。好在经过快速降温、液体复苏以及一系列的积极救治后呢，目前张老伯病情已稳定。那么此外呢，医生表示，热射病虽然是极重的，但是是一个可预防的疾病。在高温环境出现了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时，一定要及时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喝水，如果还是没有缓解，就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等人意识不清了，已经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了再去就诊，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恢复。据了解，今年7月份以来，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共接诊44例中暑患者，其中入伏以来有34例，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17:31，继续来刷新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在没有冰箱、空调和电扇的年代，如何消暑呢？在不少家庭农村老人的记忆当中啊，屋前的一口井就是夏日里最天然的冰箱。时至今日，华亭镇连郡村的村民依然喜欢用井水冰镇西瓜。盛夏的乡村绿意盎然，昨天呢，趁着清晨的清凉，这种清爽的感觉，连郡村的村民呢，将新鲜饱满的西瓜装入网兜，然后呢，系紧这个绳结，缓慢地放入到了院中的水井当中。井水冰凉，西瓜看似简单，对手法也有讲究。网兜口子要扎紧，放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慢慢地放下，不然呢，容易磕开口子。放到西瓜飘起来就可以松手了，让它在井里泡2小时就能吃了。待浸泡时长足够，潘华弟将西瓜捞出后切开，刀尖轻触瓜皮，西瓜便应声裂开，鲜红饱满的瓜瓤镶嵌着粒粒瓜子，汁水充盈，果肉也是非常的紧实，依托井水恒温阴凉的天然优势，浸泡之后的西瓜褪去了常温的燥热，内里呢是冰爽透心，凉度均匀。这份纯天然的井水凉意是现代电器替代不了的夏日口感。井水西瓜的口感比冰箱里冰过的还要好，不凉牙齿，吃进去也很清爽。闲暇的夏日时光，一家人围坐分享这份夏日清甜，或是搬上一把小矮凳，坐在门前绿意盎然的稻田边，吹着乡间微风，啃着井水西瓜，惬意又自在。简单质朴的老式消暑方式，没有复繁的工序，却藏着家庭乡村最治愈的夏日田园风光。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汽大众宣布了 IDIRA 5X 下线，该车将是大众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高阶智驾能力的轿车，配备的是行云智行高阶辅助驾驶云溪智舱智能座舱，将会在今年3季度正式上市。接下来关注的是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8，公开了新车内饰更多的细节。神行者8采用的是6座布局设计，车身线条硬朗大气。新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华为896线、激光雷达，将会于下半年投放市场。本田中国官宣，本田与广汽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呢延长至2038年。广汽本田自1998年成立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整车销量突破了1100万台。广汽集团2026年6月份产销快报显示，广汽本田6月销量14099辆，同比下降53.03%，本年累计68318辆，同比下降55.82%。最后来关注的是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尹旺公司 CEO 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呢，敬和戒是互补的关系，网上有人认为

两者冲突，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在华为内部很早就达成了共识，鸿蒙智行打造30万以上的样板点，让30万以上的汽车能够使用全套智能化解决方案，但是30万以下的车同样也需要样板点，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竞的原因。

19分来继续刷新最新的资讯。今天的游魔都呢，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本周的文旅好去处。首先呢是上海天文馆，在开馆5周年之际，重磅推出了2026年的夏季天文嘉年华。全新的临展球幕互动天文秀、星光音乐会、年度藏品征集，21项品牌活动陆续上线，为观众呈上一场暑期科普盛宴。截止到2027年的1月17号，天地星宇中国诗文里的天空天文临展在上海天文馆的 B1 临展厅对公众开放。展览是以中华经典天文诗文为切入点，通过日月星三大篇章，融合 MR 沉浸式体验，系统解读古诗文当中蕴含的天文意象与文化哲思，带领观众探寻深植于华夏文脉中的诗意星空。首个融合中国天文与诗文的 MR 沉浸式剧场体验《神游东方宇宙》也同步推出，依托实物实景交互技术，观众可以驾乘龙车转动实体魂仪，在虚实交织当中完成星空穿越，与课本当中的文化名人相逢。此外，在嘉年华期间呢，球幕互动天文秀系列呢再添新作《寻龙记》，将全景球幕影像、实景剧情与观众实时互动融为一体，每位观众都化身寻龙使者，手持神秘信函与道具，在360度穹顶下共同唤醒沉睡的苍龙。另外呢，夏季天文嘉年华启动的同时啊，上海科技馆也同步发布了2026年度的藏品征集公告。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自然类、科技类、天文类相关藏品，征集范围涵盖岩石、矿物、古生物、人类学遗存、科技藏品、天文实物等核心品类，以及上述各类藏品密切关联的代表性的人文艺术创作成果，进一步拓宽馆藏边界，完善收藏结构，提升馆藏学术价值与科普展示价值。那么在上海天文馆，也就是上海科技馆分馆开馆5周年之际的话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趁着假期这么一个同学们比较闲适的一个时间啊，来到上海天文馆来进行打卡和学习，共同来感受科普的魅力。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51分，今天的下半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你最怀旧，我也懂还清。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两方最初的意念是特指中医当中具有先知疗药的处方，后来引申为完全解决方案。古代的小事或者讲彼此两方分门别类，有交交关关。医食四因有不可移动的固定之处，像是东南亚两个房子、花园、凉亭、井；有可移动的高成本易耗品，譬如大冷天采摘采制的冰，扛到热天常食；有因人而异的从高端的零露手段到最基础便宜的割布、抹布，甚至用竹头编织的细巧的竹椅。讲了最多的是哪能吃了阴凉，吃了气滞湿热，还有就是冬病夏治，三伏天要贴三伏贴，从古到今流传至今啊。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名为《消暑》的诗：“无以消烦事，端坐一园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三日有心情，两身为失控。此时生自保，乃跟与人同。”大诗人的消暑方法是靠端坐静心来完成的。伊认为，只要端坐辣辣院子里向，保持通风，平衡心态，减少运动，就可以消除暑热。迭种消暑方式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即通过内心的平静来达到消暑的效果。而本地老人过了几波变浪，代代相传的心情自然凉，可以讲是大诗人白居易作

0: 我只想的一种时经通俗版本。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揭秘老法里的逆天生活。且在伊拉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七集：物质到精神，生活到享受。唐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前头讲了这个六才哦，衣食住行咯，样样侪有个啊，主要侪是这个物质方面的。
1: 物质方面的。
0: 但我晓得你中国人啊，一直是讲究天人合一，人和自然要统一，对吧？讲起来热天湿，哎呦，哪能要避开这个热哦？但是伊觉得老天天热叫侬热，是侬应该要承受得起这个热。
1: 因为啥？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
0: 哎，
1: 每一个季节与每一个季节的特殊性的，
0: 侬侪要经历的，
1: 侪要经历的。
0: 像我小辰光就碰到过有种人，就讲，我当时不大理解，认为伊哪能热啊，就讲不怕的啊，怎能这个保身讲？热天晒一吃眼热开水，
1: 伊讲
0: 热个茶啊，伊讲是吃下去拿身体里热气带脱。
1: 对
0: 个。有辰光吃眼这个热气，辰光还要冰，还不要冰的，直接吃，伊讲出汗多，葛末补充眼盐分，吃眼这个热气水啊，或者盐开水，淡个盐开水。哎呦，我想哪能噶保身噶？我实质小辰光顶反感一句闲话，老人叫我不要皮，心情自然凉。
1: 这个是从啥个老法头里一直讲到现在。
0: 这个像一种精神胜利法，
1: 哎、
0: 我小辰光总觉得自我安慰嘛，这种。
1: 侬不要小看啥的，句闲话啊，
0: 在
1: 那个啥个，在古代人当中啊，真的有作用的。
0: 有道理。
1: 哎，有作用的。
0: 后来觉着阿 Q 用，我想这个应该阿 Q 的。
1: 侬，譬如讲那个清朝的康熙皇帝，
0: 哎，
1: 是吧？一年就。特别追求啥修身养性，伊这个就晓得讲那个啥心情自然凉，天再热毛子不透脱个，还有热不开窗，伊始终认为啥个内心清理的，就是自家的身体是不会得觉得热的，身体里向的热气啊，要散发出来，要防止啥个驱动的肠胃不适宜。
0: 哦，
1: 那当热天收辰光，
0: 哎，
1: 要来身体当中的热气啊，才散发出来。
0: 该承受的热，需要应该能够就讲承受得起，这个意思。
1: 哎，
0: 就讲大自然也都能一样。你本地有句闲话叫“该热不热，五谷不缺”。
1: 这是个。
0: 热天时，侬太阳不晒，一日到落雨哦，不来事。
1: 侬那个地里向个庄稼不来事。
0: 啊，不来事。侬像阿里年雨水特别多啊，老人要讲了。今年侬不讲开心，落雨多，风凉。
1: 哎。侬地里向啊，
0: 菜侪来光，
1: 菜侪来地里向要一个装下不来事个。事实浪向这个人的这个心态情绪啊，
0: 哎，
1: 对身体的影响上蛮大。
0: 特别是两个小囡啊，大热天中央疼透了，疼透了啊，东扎扎西扎扎，昨天没这个规章啊，
1: 耳膜弄得烫烫的。
0: 哎，老人家侬在那没用功啊，侬得先好寻寻脚，一眼眼想好，先做啥再做啥，定定心
1: 心。心思抬抬了。
0: 侬有个头，有个容易要出汗。
1: 要是人家心急慌忙、心急的人，心里烦躁的人，伊往往啥个，觉得特别热。
0: 哎，
1: 特别热，那么啥个热？
0: 还做不好事体。
1: 还做不好事体的，就是做事体辰光还脱头落皮。
0: 哎，
1: 那么要是做不好事体的，要是急，要是急嘛，要
0: 是
1: 热，这个像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假使心思太累的个人呢，伊的这个身体那个体感温度呢，会得比这个外界的大动呢比较小。波动比较小。
0: 哎，
1: 伊的呢，从而带来啥个？感觉上的不大热，但是呢，就是了，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有交交关关的人啊，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侬要真正做到心情自然凉啊，这个是交关困难的，
0: 所以我也觉得你这个古代的人啊，比现在人会得这个享受生活，这个利用生活啊，那人脱了生活就讲融合起来，譬如讲，伊自家屋里向庭院里么种眼这种。竹头，
1: 哎，种个竹头，
0: 伊这个热天么，觉着看见这个竹头就觉着蛮阴凉，
1: 绿荫，绿荫，哎，看到的阴凉，
0: 而且自家，譬如讲屋里向房子前头种个这个绿叶子，为啥呢？冷天时叶子侪落光，太阳
1: 晒着，
0: 晒着，热天时
1: 叶子型，
0: 这个那阴凉头全部烫了，
1: 太阳
0: 烫脱，是蛮好。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爱迪这个文人墨客呢，天津里向、定远里向种了眼竹头呢，还可以啥呢？让这个前头窗前头呢摆张台子，那宣纸嘛弄开来，
1: 嗯，
0: 啊，这上头嘛写写字、画画图，
1: 还
0: 是可以这个拿自家呢神神于这个就是山水画图当中做到这个啥个心定心定的，就不孤单你了。
1: 哦，这个真的是精神上向真的取得这个胜利哦。
0: 哎哎。
1: 因为人的心情啊，帮情绪是老有关系。
0: 哎，侬假使真正过上日子，一个老早古代的辰光呢，到外头去，外头去避暑。像你这浪本地呢，老法里向呢，有的啥个呢，到外头去看雾化。像你江南地区，这个六月里向这个雾化是开了走走阳的辰光。
1: 嗯嗯。
0: 啊，那么你这边大个人呢，拿这个天热去看雾化啊，
1: 嗯，
0: 当作是一种清水的风俗。就是清家录当中记载，六个年时头的一日天日是五虎的生日
1: 哦，
0: 五虎的生日。
1: 你只听见过人家讲阿里一日是百虎生日啥的，好像春天三个
0: 文化样。百虎生日是年年
1: 神奇
0: 的，农历年神奇百虎生日。
1: 反正春天样子，
0: 就是春天样子。
1: 哦，还专门这个五虎生日。
0: 六个年时，农历的六个年时是五虎的生日。
1: 这个就是啊，你中国人比较人性化，哎，烟花也被安排了一天，阿里一天生日。
0: 哎，搿是呀。侬像六个年时嘛，五虎开了正兴的辰光，唱了谁啊？人家的文人墨客，才到这个五虎寺里向去，一个就是看这个五虎，还会得采眼这个新鲜的莲蓬，剥开这个六个是个壳，吃这个清甜可口的梨子。的文人墨客呢，会得到这个五虎堂旁边举行雅席，雅席就是
1: 文人雅席，
0: 文人雅席，在那这个就是五虎堂旁边嘛，吟诗作对，这个就是老酒嘛，吃吃，敬老板嘛，谈谈，
1: 古今啊，
0: 古今嘛，谈谈。那么侬像老底子有钞票的人。徐慧的到啥个到山里向去比试唐朝的诗人叫李白，
1: 不
0: 是啊？一下过一首叫《望庐山瀑布》。
1: 哦，这个是你这个从小才要学的，进这个语文课本里向。
0: 那么一到庐山去比试的辰光写的，假使现代人天热到深山老林里向呢去比试的之后呢，要发发这个啥个朋友圈啊或者啥，那么李白写的这上这首叫《望庐山瀑布》呢？啊，有眼像你讲就是发朋友圈的意思。哎，
1: 我好听侬试试看侬，我先读，后期会得推配个音乐的。《望庐山瀑布》，作者唐·李白。直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
0: 变得不错，不错。
1: 你首诗可以讲家喻户晓的。
0: 首诗还被人家小学堂里
1: 向，小里小学堂，
0: 小学堂课本里向就有了。
1: 是的。所以讲当时辰光能够到山里去的人，路浪向又要提前出发交关辰光了。
0: 侬想你这边到嘉定地区到，是吧？没山的，侬要到山里向去。
1: 弄部马车，起码要弄部马车，对吧？
0: 但是得了一般性呢。本地人的不是关就是
1: 到山里去了，
0: 到山里去的。
1: 这个是像李白了啥，又有钞票，又有这个，又有空闲的辰光，也不是这个朝廷当官的，对吧？
0: 是呀。
1: 那就讲伊这个诗好，这个传出来啊，人家可能一种人要希望得到一个墨宝啊，如同提两个字，同我哪能，对吧？
0: 是呀。
1: 至于伊是非常清高，不高兴把人家做呢。但是因为生活所迫，可能还要难免的，对吧？
0: 难免，这个么是讲不清楚。
1: 好，所以古代辰光避暑了啥，还是搿种皇帝贵族了啥多啊？
0: 对
1: 个。特别是清朝哦，清朝避暑，旁旁到避暑山庄、避暑山庄。
0: 这个是你上趟前头讲过些的啊，这个讲建筑的辰光，就是避暑建筑辰光讲过些的。
1: 那么对于这个大部分人来讲啊，侬搿个帝王生活，大家是
0: 遥不可及，只好看看。
1: 看看这个地方史料上传下来是这个。前朝皇帝哪能啊？侬本朝就清朝的人，伊不大好讲这个自家本朝啊。哦，明朝哪能过啊？唐朝哪能过啊？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呢，就是过这个寻常的日节啊。但是对我们江南一带来讲，平常生活还比较就讲风雅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你也晓得伊讲，哎呦，泡茶吃嘛，这个水嘛，顶好是这个清爽的雨水啊。侬就讲一个地嘛，台北地嘛，金水、五芒星是不大来塞的，是吧？就讲。热天辰光，你当然像像这个热天前头哦，早期人黄梅天哦，落雨特别多。 就讲江南一带人蛮珍惜迭个辰光落雨个水，想办法顶接下来。
0: 要替一个就是收集起来。
1: 哎，
0: 迭个黄梅天的迭个落雨个水呢叫梅水。
1: 哦，
0: 江南人觉着用迭个水泡茶特别好。嗯，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清街道里向呢，专门有记录，就是啥个？吴地人就是江南一带，就是江南特面搭个人，都泡水个讲究。辣辣黄梅天个辰光呢，江立盘拿迭个天落落下来个雨水呢，要替储存下来。储存下来呢，迭个水呢叫做梅水。
1: 我听见人家老人讲，迭个水叫天落水。
0: 哎，天落水哎。
1: 迭个水没搭过来年是清爽
0: 个。搿是呀，没搭过来年清爽。侬因为侬直接用迭个就是器皿替伊盛了下来嘛。
1: 哎。
0: 哎，那么迭个呢，他《红楼梦》里向用迭个啥个？梅花浪的山水泡茶，有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个是妙玉啊，妙玉啊，
0: 妙玉哎，
1: 伊是用这个水了啥特别的讲究啊。
0: 搿是个。
1: 侬像梅花浪，这个雨水落到梅花浪，或者是溪水落到梅花浪化下来啊，
0: 哎，
1: 还有花香了，特别清爽。
0: 哎，用这个一个自然界的这种物事呢，
1: 嗯，
0: 老早像你江南人，迭面搭个人呢，老早天热为了过好自家的日节，还会呢，就是辣辣农历个。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迭个纪念天日，要举行一场叫祭灶的习俗。
1: 啊，祭灶不是像你当时叫张牙舞爪、廿三送灶嘛？过年前头送灶嘛？
0: 侬迭个廿三是天冷的辰光，
1: 天冷呀。
0: 过年辰光就是送灶、接灶。
1: 哎，
0: 但是呢，老早五年迭面搭伏天辰光呢，辣热天的辰光，六月初四、十四、廿四迭个三日天，也要进行祭灶。
1: 哦，
0: 但是迭个辰光祭灶的迭个。鸡的这个公平和天冷的辰光是有区别的。天冷的辰光呢，以昏醒为主。但是呢，让这个龙啊，一个这个三个节气的辰光，祭灶辰光用的公平呢，基本上呢是以高地特指素食为主的。
1: 哦，
0: 啊，以素食为主的。
1: 上坡这个早晨啊，这个是龙个里向吃了特个鱼泥，
0: 要吃的稍微清爽点的。
1: 哦哟，
0: 哎，吃的清爽点的。
1: 哎呦，我觉着这个不是啥个。迷信活动的，我觉着这个是真的蛮有情调的一种啊。
0: 像你刚讲起来，老百姓要吃得清爽
1: 点。哎，
0: 那么这种早晨啊，或者啥啊，稍微呢，大家可以考虑点，也要吃得稍微清爽点。
1: 神仙啊，要觉得吃了清爽点。
0: 清爽点。
1: 哎呦。
0: 那么与此同时，啥个呢？在那就是农历六月初六这个一日天呢，本地有个习俗叫啥？农屋里向。假使养的这个狗啊、猫啊，在那这个六月初六这个一日天呢。要退得进行大浴，哎，这个就是人家讲《吴郡守吴记》里当中记载，本地居族有一个叫啥“龙个龙喝猫浴”的习俗，
1: 哦，
0: 猫犬的习俗。
1: 没听见讲龙个龙狗喝浴，
0: 哎，
1: 就讲屋里向养猫了狗是要退大浴。
0: 大浴的，曾经呢有一则这个传说故事，
1: 嗯，
0: 啊，讲这个明朝的辰光啊，有一个叫毛人，
1: 嗯，
0: 与一日天呢一起拜祭一个叫杨丽凤，
1: 嗯，
0: 那么。正好呢，这个杨丽凤呢，在那大浴，毛人呢问碰到伊，毛人呢心里不大开心的，回嘴去的。那么等下一趟啊，这个杨丽凤去拜这个就是拜见这个毛人的辰光呢，这个气量比较少的这个毛人呢，故意呢大浴的，啊，一直大气的浴的。那么这个杨丽凤呢，碰不到伊的，碰不到伊人，那么伊讽刺伊讲啥？君帮我是浴。我来君以浴，就是我来拜访侬辰光大浴，啊是，就是
1: 不是哦，侬来拜
0: 我拜访辰光大浴，那么我来拜访侬辰光侬也大浴，
1: 哎，
0: 那么侬拜个辰光是四月八，农历四月八，我拜侬个辰光是六月六，
1: 哎呦，
0: 六月六，这个意思里向有啥么子？六月六是啥个？
1: 猫狗
0: 大
1: 浴
0: 的日节，所以呢，
1: 讽刺伊，
0: 在那讽刺伊，哎，
1: 就讲。人家来拜访伊辰光，伊一进了大浴室，
0: 哎，搿是个。
1: 葛末迭个也是就讲勿大巧是吧？葛末伊去拜访人家，伊晓得伊来，晓得人家来是在大浴，
0: 迭
1: 个神仙
0: 个。哎，就是
1: 一个。眼眼到后头迭个一天，弄个
0: 弄。弄个弄，搞了伊。弄个弄应该是狗大浴个人。
1: 讽刺伊，
0: 猫狗大浴个人。
1: 侬气量迭能小，侬看，侬弄个弄还是猫狗大浴了。
0: 搿是个。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龙的落，这个一年天热，就是本地五地一带的水族是比较多的。
1: 哎，
0: 还有啥呢？跑水翻井的水族。
1: 哦，苏轼在这上。
0: 哎，跑水就是啥个么子？羊年头个天呀，就是啥个人家读书人。啊，我交交关关的书啊，全部摆到外头上上去烧。
1: 哦哦。
0: 伊这个烧书的目的呢，就是啥呢？拿书里向的这种霉菌啊、霉毒啊这种么子呢，侪要烧杀它。
1: 嗯。
0: 啊，不，远离于这个书本的这个市场。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一年天热，人家庙门里向烧这个金丝，与这个传说讲，交关妇女了半夜烧金丝的过程当中，要头顶烈日，就是太阳灼透灼透的辰光，
1: 哎，
0: 伊要去翻这个金丝，翻个十趟金丝呢，可以啥？来世呢，可以追问女儿身。
1: 古代这个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啊，
0: 你
1: 想这个一生是做女的太苦了，
0: 太苦了啊！
1: 我一生是让伊转一转，
0: 转一转啊，做女的。
1: 老小小辰光啊，嗯，因为不记得是哪个初六，因为小人不大会得记这个阴历了啥的。哎，过脱黄梅天，老人会得屋里向或者妈了啥，会得拿这个被头拨了啥厚眼出来晒。
0: 哎，这个是
1: 稍微好
0: 一点，直
1: 到现在，
0: 直到现在女的人。
1: 我小辰光觉得蛮厚实的，加热个天还去弄这把厚么子做啥？
0: 特别是人家讲起来，现在就是啥，到大玻璃。
1: 哎，
0: 啊，大玻璃三十五六度的天，
1: 特别要晒。
0: 被头、被席啊，或者天冷扎个那种厚的衣裳啊，
1: 好眼个棉袄了啥，啊啥大衣。
0: 晒的这个啥？气温高，紫外线高，就是可以拿这个
1: 烧
0: 了吧，可以杀它。
1: 哎，那么烧好呢，再当当心心拿这个，我小辰光用一种樟脑丸啊，枝头一只只腿包起来，杀了这个衣裳袋袋里啊，或者杀了这个厚的被头里向，再扛起来。
0: 扛起来呢，有一点啊，弄这个刚刚烧好的么子呢，不好全摆的。
1: 晒晒热，
0: 要等于硬脱了之后，就像你像没热量的，那么侬再可以摆起来。
1: 哎呦，小辰光觉着这个是热透热透，侬讲哪能就讲烧好还要摊开来哦？伊讲热量晒脱点再包。
0: 哎哎哎。
1: 但是我还想着，就讲小辰光啊，这个论文文啊，不一定论文文啊，天热的辰光，走了路浪向，像我小辰光来泥浆生活，刚浪向，哎，有辰光这个一种比较便宜的这种阴头里向啊，这个上家衣裳，一个阿婆，穿了蛮清爽，头上包块这种像人家这种头巾细细啊，蹲了地浪向买么子买啥呢？侬走过去，侬就晓一个人，晓得的，伊这个毛巾上头摆了几根几枝这个小荷花。芭蕾花，
0: 栀子花，
1: 哎，栀子花，栀子花我没，栀子花大了，芭蕾花，
0: 芭蕾花，
1: 哎，小蕾些芭蕾花，用开水穿了海，有辰光五角一枝还是一块，先是五角大概，这开始啊，凹了一只这个有只口子的，腿薄了这个牛子浪向，绑了牛子浪向，哎，就讲这个好像一天，因为侬一天之后熏着人的味道都黄脱的。第二天已经应该不大灵了，还舍不得就讲丢掉。
0: 咦，在人家有个那个考据的人买回来的纸盒里，摆在那个门帐里。
1: 哦哟。
0: 啊，摆在门帐里向，还有那个清香味道的。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宽广好宽的。
1: 现在好像不大看见，你们前两天在网上看见的。
0: 哎。
1: 叮咚上向看见，就是一小盒子，啊，价钿蛮大的，大概要挣个十几块钿了，我觉着。就讲一多一多的，对吧？咁么，伊就讲伊脱侬开始了摆了海，把侬回去自家穿。
0: 不光现在了，老早古代的辰光，就侬讲那个买那个花穿起来了，或者啥那个随着老早需要。
1: 江南一带基本上，
0: 江南一带基本上侪有啊。
1: 伊用这个白个纱毛巾，他就讲他盖了上头，上头呢稍微摆两只作为样品一样，把侬看。基本上，侬不一定是小姑娘，伊两个这个阿姨妈妈，甚至阿婆啊，也会得买个一多两多，
0: 别
1: 了身浪向。
0: 就是讲到现在呢，这个现在讲到现在呢，就是天热的一个过程呢，才是大家比如讲千方百计要寻找这个避暑的良方。
1: 哎，
0: 是避暑良方。总的来讲，在咱老底子呢，天热的辰光呢，还有一只叫啥个禾苴菊菇。
1: 哦。
0: 老早我们在咱做天冷以来的辰光，讲过去天冷辰光，一句两句嘛，伸手不离手，三句四句嘛哪能？
1: 一个是九九小耳朵。
0: 哎，就是小耳朵。
1: 小耳朵。
0: 小耳朵。这个呢？就是了啦，那个节目结束前头呢，就讲一讲天热的句句的小水果，一句两句，谁知不离手，三句廿菜，冰丝甜丝蜜，还有四句三十六，后世是没药，像大药一样。
1: 嗯。
0: 五句四十五，头大穿一壶。六句五十四呢，乘凉食伏食。
1: 哦。
0: 七句六十三，上头寻被单，就是七句六十三，
1: 开始有点硬
0: 了。上头寻被单的。八句七十二呢，四两该隔壁， 那要就是更加有眼影的立柱的，之后更加有眼影的，还要寻条小个薄个皮头盖盖的。居居八十一年，家人名戳子。啥叫戳子呢？就是材质。
1: 戳子。
0: 啊，戳子就是门外头的这个材质开始嚼的，说明这个躯体的味道呢是越来越浓的。
1: 哎，这可能这个辰光天气还是热的，但是早夜特别是夜里向，阴凉的，
0: 阴凉的，材质也开始嚼的。
1: 春夏秋冬，原来四王，四季轮替，夏季之热，酷暑难当，但人类生活的本质就在于适应环境。俗话讲，该热不热，五谷不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老弟子在我农忙时节抢收抢种，真正是汗水浇灌出丰收与希望。头顶蜡花花的洋日头，老法里不同身份的人们各司其职，各专其能，各得其所。不管是何等样身份，侪可以辣辣悠长的夏日当中，获得属于自家的搿份清凉；辣辣单调琐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庸生活中，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并添几许趣味盎然的生命的活力。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

0: 正什么马？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long?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

0: 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3: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2: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

0: 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6: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6: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

0: 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

0: 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合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 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6: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5: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7: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

0: 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 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

0: 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7: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0: 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领表示，
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领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

0: 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1: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0: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2: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0: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2: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0: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3: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0: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1: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3: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 或者法院。

0: 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

0: 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 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

0: 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斗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斗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斗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斗，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斗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斗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斗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斗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斗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 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他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他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 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

0: 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斗，就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斗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活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

0: 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0: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市域嘉闵线嘉定段首个区间隧道完成双线贯通；热出来的商机，嘉定企业出海销售额增长8%；老街新玩法，塔南小集夏夜游园会热闹启幕；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火热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市域嘉闵线嘉定段工程迎来重要节点，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区间隧道右线顺利贯通，至此该区间正式实现双线贯通，这也是嘉闵线嘉定段首个完成双线贯通的站间隧道，标志着这一市级重大工程又迈出坚实一步。走进新城路站地下二层，记者看到用于右线掘进的定安二号盾构机已经成功出动，施工人员正在清理拆除刀盘部件。
3: 整个右线盾构区间长度为2547米，使用一台9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定安二号进行施工。整体区间施工进度过程中严格管控，实现了地表沉降及成型隧道质量均满足设计要求。
2: 据介绍，市域嘉闵线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间隧道采用2台9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实施掘进施工，均由城北路站引出后沿圣竹路向东北方向推进，最终抵达新城路站。左线盾构机定安一号在2024年11月始发，于今年2月率先贯通，该区间左右双线的贯通为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盾构机吊拆准备工作，下一步项目将继续推进联络通道施工，稳步完成剩余附属工程。
2: 与此同时，嘉简公路站至新城路站的隧道左线也已实现贯通。目前市域嘉闵线嘉定段的7座车站及站点间的盾构施工均在稳步推进中。据了解，市域嘉闵线全长约44公里，北起嘉定城北路站，南至闵行银都路站，全线共设15座车站，其中嘉定段设站7座，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作为上海市域铁路网络中的南北向主轴干线，建成后的嘉闵线将串联起嘉定新城、虹桥枢纽、闵行等重要板块，并与市域机场联络线实现互联互通，市民从嘉定到虹桥、闵行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1: 近期海外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制冷需求集中爆发，清凉经济成为全球市场的新热点。中国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及本土化创新，正加速出海填补全球市场缺口。位于嘉定的上海盈达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
2: 走进企业会议室，天花板上整齐排列着66款空调出风口模型，定制化是盈达空调的鲜明特色，也正因如此，产品备受海外市场青睐。眼前这款出风口产品采用旋钮式风量调节与卡扣式安装设计，近期成功出口澳洲，单笔订单金额超400万元。
4: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国外的使用年限呢是2到3年，这种呢就方便于安装，方便于拆卸。
2: 除了深耕优势品类，盈达空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让国货走向全球市场。其中定变风量阀已成为企业的独门秘籍，目前该产品在风压50至1000帕范围内均可将风量稳定控制在较高精度水平，相关技术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
4: 以往的话呢，我们就说是大型的中央空调，它呢只能做到一个恒定的温度。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定风量、变风量呢进行发明改革，可以做到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温度。
2: 今年上半年，盈达空调整体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8%，其中出海销售额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及摩洛哥等地。 下一步，盈达空调计划将加定总部打造成

0: 及研发、技术、销售于一体的集团中心，在全国布设服务网点，以集团化模式助推企业迈向新台阶，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健康、舒适、节能环保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嘉荣媒记者徐晨毅、黄嘉兴报道。
1: 蝉鸣渐起，晚风拂面。日前，塔南小集夏夜游园会在周桥老街启幕，古筝清越，皮影翻飞，市集喧闹，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车马很慢的夏夜。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穿越时空的夏夜游园会。
0: 游园会现场，表演者身着旗袍，以古建筑为舞台，正动情地弹奏古筝，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2: 八戒，八戒，你在哪里？
0: 琴音刚落，古桥边皮影戏开始现演，白布撑起，灯光一打，西游记师徒四人便在老师傅的指尖翻飞中活灵活现。
3: 厉害，很厉害，跟电影里面的一点都不一样。还有那个他手上拿的棒子很帅气。
0: 夜色渐浓，灯火次第亮起，百米长街上摊位一字排开，不仅有烧烤小食、手作好物，今年还特别设置了沉浸式古风场景，身着汉服的卖货郎、大家闺秀、书生公子穿梭街巷，市民游客可与他们互动对谈，
4: 可以在那边完成一些任务，然后获得银票，可以在这边抽奖，就好像真的就是穿越到了宋朝一样。
0: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日，每周五至周日16点到20点，在周桥老街民清街举办。景区方面透露，后续还将推出画扇面、传统杂技等夜游项目，丰富市民夏夜消暑体验。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1: 暑假期间，爱心暑托班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实践成长的第二课堂。日前，一堂垃圾分类科普课在徐杭成人学校班点开讲。屈世荣环卫所联合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带领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垃圾分类闯关秘籍。
0: 课堂上，志愿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处理流程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垃圾从产生到处理的全过程。期间还设置了垃圾投放闯关、可回收物变废为宝等互动游戏，孩子们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5: 教了我们4种垃圾，也就是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的清理过程，我会跟家长分享，以后把相同的垃圾放在相同的垃圾袋里。
0: 今年暑假，屈世荣环卫所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宣传教育，面向爱心暑托班配送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将环保知识送进校园，融入课堂。
6: 主要的话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培训，让小朋友们回家进行一个小手拉大手，来提升我们居民的垃圾分类的参与率。除了小朋友的这个科普的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个科普的讲解活动，会持续的全年开展。
0: 嘉荣媒记者戴艺昕、赵晨报道。
1: 暑假也是孩子们开阔眼界、体验社会的第二课堂。最近，安亭医院就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这次的职业体验之旅不仅让萌娃们过了下医生瘾，更在他们心中悄悄种下了关于生命、奉献与梦想的种子。
7: 两乳头连线中间处啊，这个点我们双手合十，在这里给他就手臂伸直，给他做胸外按压。
0: 在医院急诊科，120急救医生正教导孩子们心肺复苏的操作要领，并向大家科普相关的急救知识。面对提问，孩子们争先恐后举手回答。
8: 我们拨打120电话的时候，我们要说准地点、人物、时间发生了什么。
0: 离开紧张的急诊室，孩子们的好奇心在影像科被彻底点燃。当看到 CT 核磁共振设备生成的 3D 人体图像时，大家发出了阵阵惊叹。
9: 叫 3D 吗？
10: 那这就是 3D 的图像，我们可以把它旋转。
0: 活动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在智慧药房，自动发药机器人快速精准地完成配药全流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赋能医疗的加速度。在检验科，

0: 通过显微镜观察微观的细胞世界，又让他们体会到了医学检验的严谨与精妙。据了解，安亭医院自2020年起，每年暑期都会举办此类医学职业体验活动，旨在带领孩子们走进医务人员的工作日常，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感受智慧医疗的发展。
1: 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在孩子们心里能够埋下善良和奉献的种子，也鼓励有兴趣的孩子今后从事医学行业，服务大众。
0: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建报道。日前，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第一轮在嘉定体育场打响，12支街镇球队、330余名球员齐聚绿茵场，共同开启这场家门口世界杯的足球狂欢。哨声响起，第一轮小组赛开打。尽管雨势较大，但球员们热情不减，场上拼抢果断，攻防转换频繁。不少球迷冒雨前来为自己街镇的球队助威呐喊，
2: 就很心潮澎湃嘛，就是那么多雨的天，那么多人在那个这里比赛。
0: 据悉，此次预选赛采用8人制，12队分2组，通过单循环角逐积分，共打34场，小组前2名晋级4强。市民可凭户籍、长期居住地或工作单位任意条件对应所属街镇报名，报名年龄为18至55周岁。
3: 都是办公室里面这个上班族，对吧？然后都是自己业余时间拼拼凑凑出来一起组在一起踢球的，对于我们业余球员一种就是圆梦的感觉。
0: 高二学生朱奥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此次与父亲一同参赛，两人配合默契，帮助球队拿下首轮胜利。
4: 第一次和我爸爸一起踢这个正式比赛，然后根据就是平时的磨合，因为我们平时踢，然后有一些配合可以打出来，非常开心啊。
0: 此外，比赛允许退役职业球员及每队1名外籍球员参加。来自喀麦隆的弗朗西斯球龄超20年，此次接超是他伤愈后的首次亮相。
5: 手臂骨折了，然后呢，我刚才复出了受伤的，然后我跟中国打比赛比较激动了，很喜欢。
0: 据悉，作为上海首个以街镇为基本参赛单元的社会足球赛事，街超堪称上海社会足球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赛事全年将分为各区级预赛和市级总决赛2个阶段，预计总场次超过600场。一路激战至11月。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6: 入伏做酱、腌制酱瓜是嘉定当地延续已久的夏日习俗。酷暑盛夏，一碗清粥，一碟酱瓜，简简单单的搭配，藏着老嘉定人最地道的夏日滋味。
0: 记者来到徐杭镇大石皮村村民汤艳秋的家中，只见他正忙着将处理好的黄瓜浸入提前酿制好的赤酱中。汤艳秋告诉记者，好吃的酱瓜灵魂全在那一锅赤酱上，而制作赤酱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制作豆饼，嘉定人俗称酱面糕。先把黄豆煮烂，拌入面粉做成酱面糕，蒸煮后阴干一周，让它自然发霉发酵。
7: 大个人后来年你再烧水冷一冷够，烧点么水冷吃它，后来年你弄点盐摆了后，再蒸它个3日天，等于全部融化，融化的后来年你再就是拿把点酱油了、糖了，再摆了后就这里烧一烧。
0: 煮好酱料后，置于阳光下晾晒3天，一锅色泽浓稠、香气醇厚的赤酱就制作完成了。再放入用盐腌过的黄瓜、菜瓜，等个2-3天，清爽入味的酱瓜就可以食用了。
7: 到了热天时，你那个酱瓜吃起来清爽，我们做的酱瓜多年，就是有个人给我们送送，就是亲戚朋友。
0: 一碗稀粥配上几块酱瓜，简单朴实的吃法，承载着夏日乡村独有的烟火乡愁，也留住了属于嘉定伏天里的老味道。嘉荣媒记者彭晓妍、姚卓林，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

0: 单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9: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8: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0: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8: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

0: 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
5: 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

0: 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

0: 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邪功，接续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半年本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55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展现上海经济强劲韧性。播送记者报道。
1: 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市政府党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市委政法委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
0: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推动重点工作落实落地，还原则同意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
1: 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建设2.0版发布，内容创作经营主体可一地注册、多点办公、一照通行、多专区。
0: 科创板开市7年，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A 股市场昨天迎来强势反攻，超3100只个股上涨。
1: 松江区区长王静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以马上办的速度解决百姓烦心事，要求各部门把被动接速变为主动治理。
0: 上海今天局地仍有暴雨，明天起降水减少，迎来高温天。
1: 申城各大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大胆拓宽文旅 IP 热力半径，围绕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展联动办展，玉米地。

0: 种进人民广场，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最好的文旅 IP 是让每一次抵达都值得。
1: 交通运输部表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等重大工程。
0: 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时表示，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战事正接近转折点。
0: 本次节目监制宁晶、周仲阳、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首先为你介绍天气情况。
0: 今天本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6度，最低气温25.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和后天均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实现稳健发展，取得亮眼成绩。上海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7.4%和20.1%，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截至6月，上海市单月进出口已经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2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经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稳是这份成绩单的首要特征。从事炉灰饮料等饮品外贸出口业务的上海新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峰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公司出口量相比上半年增长了20%多，今年上半年相比去年下半年又增长了近20%。目前企业在长三角的工厂几乎全年无休，预计今年通过上海洋山港出口的集装箱总量将达到近1000个，
4: 每年能增长7到8个客户到10个客户左右了，主要是增加在保加利亚、南美有几个国家。前两天又接待了一个萨尔瓦多的客户，上个礼拜我们又跟一个委内瑞拉的代理商签好了合同了，很多要进入大型商超的，比如开斯克啊、南美的沃尔玛，我们在菲律宾一家超市，今年他们也增长了20-30%左右。
3: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是上海外贸的又一亮点。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说，除了对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传统市场均保持增长，新兴市场正从过去的培育板块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5: 自贸区3.0版的落地啊，跟东盟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双向的零关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盟的水果啊、消费品啊，因为小微企业对关税、对那个通关政策的敏感度非常高啊，它因为经营的品类不会太多，如果能够覆盖到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在当地市场，包括东盟进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推广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 数字增长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质的跃迁。出口商品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和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新老产业相融共生，成为上海外贸持续向好的动能和底气。李继荣介绍，目前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均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市外贸重要增长动能。
5: 我们整个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超过10亿元，也销往了75个国家和地区。智能仿生机器人今年1月1号开始啊，拿到了新的专属的海关

0: 八位的商品税号啊。有了这个身份证之后呢，出口更加便捷。我们上海出口仿生机器人现在已经超过了1.4亿元，上海的手术机器人今年已经出口达到了3.2亿元，稳步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1: 多贸易业态的急剧发展为上海外贸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长36.4%，达到了7558.3亿元，拉动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了1.2倍。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说，依托上海口岸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枢纽优势，上海海关支持松江综合保税区前置货站升级建设，今年二季度出口量激增。
2: 海关叠加了多重的一些监管手段，包括我们视频的可视化追溯啊，实现通关的便利。二季度月度的货值呢也超过了1亿元。海关除了它进出口环节的加快它的查检速度，加快它通关效率之外呢，把海关的监管嵌入企业的物流通道，实际上实现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扰。
1: 以上由记者刘婷、车润宇报道。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组织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高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奋力谱写好155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篇章。会议指出，要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全面落实新一轮人工智能上海方案，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着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提高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会议指出，要全力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继续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宜旧宜村改造，继续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继续完善三问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坚决有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响应。
4: 7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立新主持并讲话。
3: 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胡文荣主持并讲话。
4: 市委政法委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强化目标管理，推动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落地，深化公园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市民获得感。

0: 和幸福感。会议指出，下半年全市上下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锚定目标，压实责任，奋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并指出要锚定到2028年全市公园建设目标，着力破解功能适配不足、资源利用有限、精细管护偏弱等短板问题，提升公园功能品质，精心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落实全龄友好理念，合理增补儿童户外空间和运动球场，既推进拆墙透绿，打造开放融合的无界公园，又增添身边绿意，新建更多口袋公园、社区生境花园，因地制宜打造花卉节、自然研学等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建立常态化公园体检评估制度，积极推进老旧公园更新改造。
1: 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上海再有新动作。昨天，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建设 2.0 版发布，集聚区载体空间从外滩 FTC 延伸到江川大楼， FTC 创造营同日开营， FTC OPC 艺人公司专区揭牌亮相，以一套组合拳推动产业集聚走向生态营造，让创作者不仅愿意来，更能留得住。请听报道。
2: 紧邻外滩 FTC 的江川大楼曾是德华银行所在地，是百年上海金融风云的见证者。如今大楼一层换新改造为外滩文创空间，不少 City Walk 的游客特地走进来瞧瞧。
3: 我是成都那边的，看这儿还可以，所以我就进来了。我觉得这些文创还是挺精致的。
2: 不只有最热文创，这个200多平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专门辟出一块天地供创作者展示其作品和产品。首批上架的是知名知识 IP 混知创始人混子哥的图书。江川大楼运营主任周家欢说，
4: 卖得很好，它就是结合了一些历史故事，配合一些漫画呢和一些幽默的方式来呈现。就是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小朋友会喜欢这些，反而是一些就是上班族和一些可能就是喜欢接受新形式的顾客，他们会更感兴趣。
2: 作为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的延伸，这处名叫 FTC Hub 的新空间试图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窗口。无论是要感受百年建筑的肌理，还是要咨询问题、寄存行李，又或者只是逛外滩逛累了想歇歇脚，当游客很容易走进来，他们的作品就自然会被看到。外滩 FTC 董事长陈萌说，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内容创作者进行商业化落地验证。
5: IP 它打造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它有生产，它有销售的这样一个环节，在这边可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问题，它离市场最近，它能够了解消费者对它的一个反馈。
2: 对内容创作者来说，和变现最后一公里同样重要的是创作的最初一公里。为助力创作者突破瓶颈，黄浦启动 FTC 创造营，涵盖 AI 新手短剧、慢剧、OPC 老字号五大专题。AI 创造营导师石敏良介绍，接下来将用5天的实战解决创作痛点。
6: 比如说最美的上海，我们做一条视频，实际上每个人都通过 AI 做出来，可能是类似的个性，才是每个人能够去赢得这个市场的。 AI 的创造营，我主要是真的基于 AI 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
2: 实训期间，创作者还将走进外滩1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大戏院等地采风，以真实的城市场景激发创作灵感。陈萌透露，其中不乏普通创作者无法触达的空间，
5: 比如说他们能够走进到后台去看整个剧场的一个安排。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学校，它里面是有着百年的校史展，也是有红色文化的展览，但是因为日常教学用，它是没办法向创作者开放的。其实我们也是开辟了5条采风路线，通过 FTC 创作营把这个门打开了。
2: 从一个 idea 到第一桶金，黄浦将陪跑全程。当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通过艺人公司的组织模式完成从创意到产品的完整闭环。对此，黄浦揭牌 FTC OPC 专区，8家企业作为首批代表已经入驻。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继明表示，将通过一地注册、多点办公、一张执照专区通行的创新模式，助力打造让人留得住的创业扶持生态。
7: OPC 专区注册的一个营业执照，那么在联盟里边的8个点位，它都能自主的去选择办公，降低了企业的转入成本。我们接下来还会自觉的去找企业的需求点。我们有句口号叫

0: 敬请期待。这不是一时的一项举措，是我们整个服务理念的持续更新和不断的完善。
1: 以上记者胡明珏、杨博雅报道。
2: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截至昨天，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611家， IPO 募集资金近万亿元，总市值超13万亿元。从2019年7月22号开市首日的25家到现在的6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在7年里规模扩大了约24倍。开市7年以来，科创板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推动构建以行业链主为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矩阵式产业集群。1892亿元，这是科创板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投入总额，是板块净利润的超2倍。这一数字证明，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不只流向产能扩张，也流向创新研发。
3: 在经历数日调整后，昨天 A 股市场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强势反攻。在证监会表态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国家队真金白银入场等多重利好下，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1.79%，深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本台财经评论员蒋衍分析， A 股的深 V 反弹走势得益于多重积极信号，在市场指数持续摸底的关键节点，国有资本率先托底，保险机构紧随其后接力护盘，多方力量迅速跟进， A 股修复行情窗口全面打开。
4: 早上10:09，所有的科技，特别是68开头的科创板，统一时间全线启动，直到午后依旧高起高走。临近收盘，几乎所有的科创板当中跟半导体相关的公司几乎都是以最高点收盘，成交量接近3万亿元，增量资金全部又回涌到科创板为代表的科技之中，特别是国产算力。所以 A 股迎来了多重积极信号，六大方针协同发力，提振市场信心，包括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倾听市场诉求，国家对央企上市公司、公募、私募、保险等等资金同步推出增持、回购、自购、加大权益配置等等力度。
3: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2026夏利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从道路安全隐患到施工噪音扰民，再到养猪场异味影响生活，一桩桩看似寻常的小事，却渐渐关乎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在昨天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松江区区长王静现场接听市民来电，追问细节，逐一连线职能部门，当场研判商讨解决方案，以马上办的速度解决百姓烦心事。请听报道。
6: 那南热路与羚羊路那个桥上，我朋友就是开过去，电动车不是开到那大理石石阶不是滑的吗？摔倒了，造成骨折。
7: 市民于先生来电反映，南热路与羚羊路红绿灯交叉口东向约200米处的桥面存在安全隐患。节目中接通了松江区交通委主任陆尚达的电话。陆尚达介绍，这段桥面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存在高低差，加之宽路窄桥的咽喉式设计，早晚高峰车流密集的时候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8: 人行道的高度呢比非机动车道呢高一点，下一步呢做一些警示标志，加装隔离的红白桩。这个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比路面窄，我们呢最近呢也在做方案，应把这个宽路窄桥的问题呢解决掉，然后是让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呢按照正常的这个断面，市民反映的这些问题呢就能彻底解决。
7: 石湖荡镇居民吴先生的投诉将发展和宜居的矛盾摆在了台前。位于甘德路的动拆迁安置小区今年1月交付，居民陆续入住，而与之相邻200-300米的松林公司养猪场已经在此运营了10多年，目前养殖500头生猪，属于全区78家规模化养猪场之一。
9: 就是每次东南风的时候，这个养猪场的话呢，天它的那个臭气啊会不定时的会飘向那个居民区，就这两天 那个臭味还是挺厉害的。
7: 先有养猪场，后有居民区，问题很棘手。松江区农委主任黄建春说，正推动养殖场规并提升，对紧邻居民区的场点研究调整关闭，并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选址建设智能化养殖场。
8: 这个呢，我们要和镇里面再具体商量。选址选好以后，可以做些规定的。
7: 养猪场关停并转周期长，眼下正值高温，居民饱受臭味的侵扰，如何先解决眼前之苦，考验职能部门的智慧。养猪场负责人陶伟坦言，自己接棒父亲经营猪场13年，此前一直零投诉，最近因为居民投诉密集，他们已经投入资金加装了喷淋除臭装置。
10: 然后呢，我是在想，就是8月头可能这批猪呢要出栏了，对吧？就是松林公司呢，他已经同意，就是说在那个除臭方面再升级。
11: 比如说天特别热的时候，这批猪出栏以后，你就停一段时间，
10: 天
11: 凉快一点，除臭设施上去提升以后呢，可能臭味就相对来
10: 说。我宁可夏天停掉，对吧？然后说你先是刮西北风的，那边是没有居民的。也不风也不会往这边刮，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再养的批数少一点。
7: 2个小时的节目，10多个热线电话，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群众的急难愁盼。王静表示，各部门要把被动接诉变为主动治理，让城市的管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1: 从我们政府层面呢，不仅要从源头管控，过程严管，而且呢要建立市民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让他们这些反应问题能够得到快速的处置，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让城市的建设呢更有温度。
7: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疏导点是城市柔性治理乱设摊的重要手段，但点位设立只是第一步。昨天播出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有松江区居民反映，荣惠路进荣盛路的上街沿地摊扎堆，品类繁杂。3个月前，属地就近设置了一个临时疏导点，可乱象没有改善，出现路边摊禁而不止、疏导点见而不用的尴尬局面。请听报道。
12: 清晨5点多，荣惠路两侧路边陆续摆出了十几个地摊，以蔬果为主。这本就是一条烟火气十足的马路，有木林集市菜场、生鲜超市以及多家小吃店。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葡萄摊贩。
13: 玫瑰香，这个更好吃。
12: 你自己种的吗？
13: 种，我们自己种的。
12: 这是什么时候摘的呢？
13: 都是搞车采的，搁4年多才的。
12: 这里的摊贩多是本地老人，卖的都是自己种的。周边居民对摊贩们的看法不一，有人颇有顾虑。
14: 乱得不得了啊！你超市里面，他大棚里面，他们有技术人员，他们没技术人员，对不对？还是乡下市场里面。
12: 也有人表示理解，认为菜价优惠又有需求，不妨适度保留。
14: 不影响交通成本，老百姓赚点钱不容易。
12: 今年1月，本台民生一网通就曾报道过这里的设摊乱象。4月，木林集市后方空地增设疏导点，经营时间为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下午4点到5点，和目前摊贩出摊的实际时间并不匹配。记者问了一位卖菜阿婆：“
15: 我打到里上去了，
16: 阿里忙到阿里，
15: 这他们就是疏导点嘛？
16: 肯定离家门没喊你去的，谁没喊你去的？有喊你去啊？
15: 就不方便的吧，经济不方便，是吧？”
12: 这样的疏导点到底为谁建？只建不用，疏导点便失去意义。在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中，松江区区长王静回应：
11: 临时疏导点啊，其实要怎么样用好它，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再研究一下。这个时间呢，应该延长，特别是双休日。对于不管是摆摊也好，还是我们菜场里面的，还是我们临时的疏导点，安全、卫生、便民，要平衡好。
12: 直播后，相关部门来到现场。中山街道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说，该路段常态化出摊的本地居民约20人，临时疏导点占地数百平方米，空间资源充足。4月份点位投用时气温还偏低，出摊时间相对晚，入夏后运营规则的确需要灵活调整，同时也将充分保证场内正规商户的权益。
17: 首先，疏导点是不交任何费用的。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比如说从6点开始啊，开到8点钟左右啊，在不影响周边商户运营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延长这个时间。
12: 城管队员也同步调整勤务模式，差异化精细治理。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桑凌云表示，对自产自销的本地老百姓，将连同居委会做好疏导点宣传。
18: 那对于外来的设摊的，基于这个食品安全角度，还有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人来车往，其实也比较频繁的。那么对于安全角度，我们是坚决是加强我们这个执法力度，会进行一个立案查处。
12: 截至目前，立案查处已超70起，市场监管部门也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边界。街道市场所副所长焦杰说：“
19: 只销售自己种养的农副产品，严禁他们销售一些活禽、还有熟食以及直接入口的高风险食品。我们现场也会派专人来的。”
12: 贴合实际，贴合民生，才能让空转的疏导点重新回归设置出。

0: 中真正平衡好安全、卫生与便民。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来关心天气，连日来深城频频出现强对流天气。昨天上午11:10，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随后崇明、浦东、闵行、松江、宝山等区也先后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降水主要出现在金山、奉贤、闵行、浦东的局部地区，范围小且零散。午后开始，暴雨预警、大风预警接踵而至。下午4:30，上海市气象台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黄埔、徐汇等多个区出现局地强降水。据监测，从8:00到17:00，最大降水出现在徐汇斜土路街道为92.3毫米，黄埔南京东路人民公园为92.1毫米。气象专家乌瑞介绍，今天上海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到夜里依然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体感湿热。本周后半周高温将再度来袭，周五周六的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7度左右。
2: 周四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深层的降水明显减少，晴热天气回归，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4: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四类通道的建设。一是沿边沿海沿江大通道，二是出江入藏通道，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四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此外，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介绍，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
1: 据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从客源国看，韩国籍人员以43万人次居首位，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数量紧随其后。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七月暑运以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已达6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30%。家庭游、研学游成为暑期出境客流的鲜明特点。
4: 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几乎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美洲古代文明展联动办展，大胆拓宽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循着世界树这一主题，市民游客就能开启一场沉浸式城市漫游。请听报道。
5: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6: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7: 长宁那边。
8: 深圳，浙江嵊州。

0: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镜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1: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2: 有一些可能是个小孩子的，然后也就是个老年人的，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0: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5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3: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0: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3: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0: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4: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
3: 拉近这个距离了。
5: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
0: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2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6: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0: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7: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8: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快评。最好的文旅 IP 是让每一次抵达都值得。一场名为世界树的美洲文明联动，正让上海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超级展馆。耗时 1.5 小时车程，行程40公里距离，放在以往的高温日可能会劝退一些游客。但当美洲文明的藤蔓串联起文物、动物与植物，时空距离不再是障碍，而成为深度体验的坐标。大除草与玉米并置时，9000年驯化时在数秒内完成视觉冲击。这种新奇体验让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一件展品转向理解一种文明，从赶路转向沉浸，这也是文旅消费升级的最直接体现。不仅如此，这场联动打破了传统文旅的爆款逻辑。它不是把一个 IP 做到极致，而是把同一个主题种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让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成为常态。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科普场馆的展陈能力、文博单位的文物积淀，在世界树下首次如此紧密的结合。这不仅是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深化，更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集中释放。玉米地种进人民广场，种下的不是作物，而是一座城市对文旅边界的探索。而当一张张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当科普与文博首次如此深度握手，上海证明了一件事：最好的文旅 IP 是让每一次抵达都值得，并且再来。
9: 博物馆疗愈联盟昨天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成立，联盟由

0: 海外联谊会会长陈通出席。
1: 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昨天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书写上海与德国汉堡两座海港城市的交往史。
0: 外滩企业公益通勤接驳专线，也叫外滩小巴，昨天迎来首日运营，以解决南京东路地铁站至外滩原片区企业职工通勤难题，提供免费接驳服务。该线路由九市公交巴士一公司负责运营，线路全长2.5公里。巴士一公司五车队副队长看杰介绍，
2: 我们的运营时段是早上7:30至10:00，晚上5:30至7:30，工作日营运，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营运，总共五站路，采取的是那种小循环的运行方式，我们总共配置了4辆公交车。
0: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 历时一年，经历开放至今最大规模的修缮后，桂林公园将于本周五正式对外开放。此次大修最核心的工程是对园内30多处老建筑进行修缮。
0: 去年底，单身独居的46岁蒋女士因突发疾病昏迷2个月，不幸离世。此后引发了多方对这一特殊群体议定监护、丧事承办、遗产管理等问题的关注。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各方努力下，蒋女士的身后事终于办妥。尤其生前所在居委会担任丧事承办人，落葬各项工作昨天完成。请听报道。
3: 蒋女士生前所在的邮电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振军介绍，根据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第17条关于丧事承办人的规定，居委会征询了亲属和生前单位的意见，均放弃成为丧事承办人，最终由居委会托底承办。
4: 考虑的就是父母相伴嘛，他父母落葬的墓园帮蒋女士选择了一个墓位，另外就是为了保证那个蒋女士墓穴有人维护，亲朋以后不用反复操心他续费的问题了，我们就按照公墓的标准缴纳了蒋女士墓穴的70年的维护费，同时还补足了她的父母的40年的那个维护费。
3: 王振军坦言，居委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路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推进。
4: 我们区民政、法院还有我们的公证处总是给我们的指导，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刚开始是没有指引的，那现在开始就民政也有指引了，我想我们以后碰到这个事心里也不会再慌了，也会更快更高效的去响应这个事。
3: 市民政局等5部门在今年4月印发了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蒋女士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老龄化、少子化现象频现的当下，这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也助推相关部门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服务，填补政策空白。虹口区民政局副局长胡宪峰说，在法律定义上，丧事承办人和遗产管理人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遗产管理人和继承人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5: 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他负责的主要是债务的清偿、财产的盘点，那么所以说呢，从逝者遗产中支付费用进行丧事的一个办理呢，要必须是有法律依据，然后在法院的判决下才能够支付相关的费用，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继承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支付相关的费用。
3: 区民政局在被法院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全面核查蒋女士名下银行、保险等各类资产，同步落实房产保全，并细致梳理其生前债权债务。但由于逝者生前的多项债务案件涉及房产抵押、大额贷款、第三方债务人等，案情复杂，涉及的各地法院正在有序推进。而在征求债权人意见时，有债权人不同意优先支付丧事承办、墓地等费用。
5: 逝者呢涉及多项债务纠纷的案件，如果说全部处理完毕，这个时间跨度会比较长，为了能够尽快的推动蒋女士的落葬这块工作，只能推动居委会作为丧事承办人先行承办。
3: 结合虹口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实际，针对遗产管理人、临时和指定监护、丧事承办人等内容，区民政局和社工部专门对该区居委工作人员等进行了专项培训。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专委会委员、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新乐认为，
6: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未来没有继承人的案件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出现，那这一部分的法律法规呢，可能从平时居民群众的接触来说相对于小众，那通过个案的处置，也希望进一步的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一个普及，营造对特殊人群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3: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 据上海市纪委监委消息， 日前，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市纪委监委对市委军民融合办原常务副主任彭松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斌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吴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并处罚金160万元，退缴的赃款予以没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多部门已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木然蔬果专业合作社创始人曲静。一餐四季，木然农场全年种植数十种蔬果，春日番茄，盛夏西瓜，金秋玉米，暖冬草莓，四季皆有鲜甜。除了田间的收获，我们还准备了农耕体验、美育手作、食育课堂等丰富的亲子活动。
3: 宝山区洋行镇北宗村距离城市不远，离田园生活很近。村内的木然农场等富有特色的农业生产基地，让成年人在田野间找回被治愈的片刻，让小孩子在泥土与果实之间收获一段有温度的童年时光。
5: 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2: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树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6: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说，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特朗普21号还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

0: 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
0: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
1: 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昨天迎来1/8决赛，上海海港凭借让克劳德的进球，在常规比赛时间以1-1战平深圳新鹏城，之后在点球大战中，上海海港以4-3获胜，挺进足协杯8强。上海申花与青岛海牛的比赛中，申花以4-1战胜对手，进入8强。
0: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自7月11号上映以来，《功夫女足》票房一路狂飙，短短7天便突破10亿大关。但同时，大量观众却爆料，自己花真金白银买的电影票，拿到手的却是潦草的手写白条，甚至是完全空白的废票。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这种明目张胆的操作，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票房绕过国家统一分账体系，把本该属于片方、发行方和国家税收的钱揣进影院自己的腰包。偷票房行为至少涉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3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如果涉及金额巨大，可能触犯刑法。当违规影院靠偷票房赚得盆满钵满，守规矩的影院就会吃亏，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0: 这两天深圳地铁调整进站安检流程，从以往的查看式抽检调整为人包同检的全覆盖机检。调整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所有随身行李物品，不管大包还是小包，都要经过机器查验。每位乘客通过安检闸门，还需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持设备完成人身安检。不少乘客在网上反映，深圳地铁进站安检堪比民航登机安检。河北日报纵览新闻的文章说，一方面，深圳地铁在调整前一天才发布提醒信息，公共交通方式发生改变，但没给第二天出行乘客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另一方面，安检效率没跟上，调整后的安检环节不够人性化，没有合理分流，缺少无包通道等精细化措施，乘客抱怨声不断，并非不理解为全方位保障乘客出行安全而提升安检严格度，而是紧急调整后安检秩序混乱，通行速度迟缓，确实给乘客造成诸多不便。
1: 公园湖边的芦苇上、树干上有很多红色小草莓，看起来挺吓人。近日，有市民反映，在公园游玩时，在水域附近发现很多红色成团的不明物体，查询后才得知是福寿螺卵。市民印象中，在郊区稻田繁衍的生物，为何大量频繁出现在公园绿地？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专家介绍说，上海的公园绿地、浅岸水域附近的水生植物、浮岛、景观木桩都是福寿螺理想产卵载体。上海夏季多强降雨，泵站排涝会把郊区河道内的福寿螺冲入城市内河、公园水系。此外，放生水生生物、携带水草、景观绿植跨区域移栽、水上运动器材携带幼螺或卵块，都会让福寿螺在公园间交叉传播，逐渐形成稳定种群。以上是会听天下，再来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

0: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1: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0: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2: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0: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3: 当下国货品牌加速崛起，徐汇顺势发力，以国货潮品为抓手，带动全域消费升级，聚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区。依托国货潮品白品计划，徐汇聚焦精致食品、科技制品等六大细分赛道，集聚本土新锐品牌，做大做强，首发、首秀、首展等特色首店经济。区域充分盘活恒富风貌区、徐家汇商圈、漕河泾元宇宙街区、西岸等多元空间，培育科技消费、游戏动漫 IP 衍生品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全新增长点。在衡山坊等区域落地国货潮品加速器，帮助企业对接供应链、资本、渠道和人才资源。从国风茶饮、原创服饰到科技美妆、文创好物，多元潮流体验丰富市民生活，各类国潮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优越的营商环境与成熟的消费场景，吸引大批国货品牌扎根徐汇。未来，徐汇将继续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本土品牌走向更广舞台，以蓬勃的国潮力量筑牢全域消费升级根基，擦亮上海高端消费的亮眼名片。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4: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4: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0: 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1: 居民的反应，
2: 夜里经常扰民，
3: 接到电话，
4: 监管委的电话，
3: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5: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6: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7: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0: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7: 热线电话62780990。
0: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8: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7: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0: 我是姜文。
9: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今天本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凉到轻度污染。
9: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在中环内圈的军工路立交出口到军工路的隧道，外圈的沪嘉立交入口到金沙江路的上匝道目前都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0: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7: 上半年本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55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展现上海经济强劲韧性。播送记者报道。
10: 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市政府党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市委政法委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主旨讲话精神。
7: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推动重点工作落实落地，还原则同意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
10: 外交部3连回应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座滩军舰，恢复仁爱礁原状。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7: 科创板开市7年，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A 股市场昨天迎来强势反攻，超3100只个股上涨。
10: 松江区区长王静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以马上办的速度解决百姓烦心事，要求各部门把被动接速变为主动治理。
7: 上海今天局地仍有暴雨，明天起降水减少，迎来高温天。
10: 申城各大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大胆拓宽文旅 IP 热力半径，围绕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展联动办展，玉米地种进人民广场。播送记者的报道。
7: 交通运输部表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等重大工程。
10: 智己汽车回应昆明经销商交付异常，已陆续恢复合格证发放与车辆交付。财经早餐会关注智己经销商暴雷事件。
7: 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被曝偷票房，法律人士称或涉民事、行政、刑事3重法律责任。编辑推荐一起关注。
10: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战事正。